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地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财政部等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以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
0: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位位居全球第9位。15、17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方面。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作，包括了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
0: 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4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1: 再来关注到第20届亚运会方面的相关消息，田径赛场上由陈宇杰、刘国仪、陈景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得了混合4乘100米接力的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
0: 在举重比赛当中，李雯雯夺得了女子86公斤及以上的金牌，实现了个人职业生涯的全满贯。
1: 在跳水赛场上，陈芋汐、卢维包揽了女子10米跳台的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别获得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
0: 那么在羽毛球混双决赛当中的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了印尼组合，夺得了金牌。截止到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位列金牌榜第一。那么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会产生22枚金牌。
1: 继续来关注到资讯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过50%。
0: 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的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
1: 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的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的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艇编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 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一跨地的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70多人，冻结涉案资金1500多万元人民币，扣押到了各类的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
0: 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迎来

0: 六险二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1: 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到了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别获得了最佳男女主角。
0: 2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彭小春被判死刑，缓期2年执行。
1: 29号，贵州龙里县一辆小型轿车与停放在道路右侧的重型半挂牵引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导致7人死亡。经警方的初步核查，轿车司机涉嫌酒驾，车辆超载。
0: 29号，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教师裴某存在严重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等行为，经过研究决定取消裴某研究生导师资格，解除聘用关系。
1: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了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到了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
0: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
1: 据美国海军28号的报道，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的航母当天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2: 晨光破晓，城市苏醒，通勤路上资讯随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资讯新表达，早安新出发。
3: 畅行早高峰，开启你的一日世界。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08，欢迎朋友们这时刻锁定到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周三，农历的8月20。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市区的天气情况。虽然今天早上来上班的时候，大家看到天上还是比较晴朗，但是今天在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阵雨的降雨情况，那温度在19到25摄氏度之间，东风2级，湿度达到了91%，空气质量呢是一个优的级别。
1: 我们来关注到明天啊，明天的话来到了10月1号，是咱们假期开始的第一天。那假期的第一天呢，最高温度是25度，和今天是一个差不多的温度，而且呢白天也是部分地区有阵雨，夜间部分地区依旧会有阵雨。当然来到了周五之后，假期的第二天，白天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情况为主，而且是24度的天气，晚间呢部分地区都会有小雨。并且呢在咱们国庆期间啊，可能晚间有小雨的这种天气情况呢，会在国庆假期之间会比较频繁的出现。
0: 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大家要把握好这次国庆节的这个放假期间的好这个气温啊，好天气，因为在这样的一个温度当中呢，还是比较适宜出去旅旅行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过了这一次的这个国庆节，很可能我们就要迎来深秋的凛冽了。因为在昨天我们内江市气象局也发布了，可能在国庆之后我们将会步入到一字头的温度当中了，10来度可能还有个位数哈，所以说这个天会越来越冷，所以大家一定要做好这个衣物的增减。平淡师傅说了，明天就是国家的这个国庆节了，祝主播们国庆快乐，
1: 谢谢，
0: 感谢您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吧，希望大家在过节当中呢都能享受到自己的假期哈。那当然在享受假期的同时，也要关注到路况，尤其是在上班的最后一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市区的路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目前我们内江市区的各个桥梁。那目前从我们的交通数据上显示来看到，西泠大桥上双向已经形成了一个严重拥堵，其他桥梁都是绿色的畅通状态。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市中区，目前市中区的拥堵主要集中在了和平街上，通往我们的上南街方向，包括实验小学门前现在水泄不通。另外在民族路口腔医院的门前西向东方向现在也不太好走，红色饱和。再来提醒到您的是新华路上，目前新华路一路通往祥龙山转盘全段严重拥堵，如果不是必经路的话选择绕行吧。环城路上在和平街的交汇处一路往这个燕家湾方向行驶的话，车辆正在等待红绿灯。那么南环路的环城路路口处呢，也有200米左右的拥堵。这一时间三桥通往东兴区通往市中区方向，现在下桥口

0: 处已经形成了一个拥堵的状况。石羊大道在北段田城国际社区 B 区的小区门前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严重拥堵，接下来再来关注东新区。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新区的这个通行情况啊。首先还是来关注到万达这个方向，万达这一时段在进城方向的话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缓行的情况。那另外还要关注一下汉安大道和田城大道的交汇口排新等候红绿灯的车辆呢是相对较多的。那再来关注到童子坝小学门口依旧是有拥堵情况，并且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汇口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相对较多，玉峰路和陈望路的交汇口会有轻微缓行。再来关注到西林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西林大道和兴隆路的交汇口排行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是比较的多。另外再来关注到能力路在能力商场门口啊，拥堵情况是较为严重的。再来关注到321国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能够正常通行，但是在东新区实验小学门口呢会有一个拥堵情况。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此刻关注，我们来聚焦今天早上的重要新闻消息。首先来关注到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郭家坤主持了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在会上有记者问到，昨天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请问中方如何看待中日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1: 郭家坤回答，54年前的日子，中日两国老一辈的领导人是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签署并且发表了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的正常化。日方在联合声明当中明确表示，深刻反省战争责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联合声明等四个政治文件奠定了中日关系的政治法律根基，为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重大原则问题立下了政治规矩，不应歪曲，不该倒退，更不容破坏。
0: 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再次面临严重局面，根源就在于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日本现职领导人不仅不反省侵略历史罪责，反而声称台湾有事构成日本存亡危机事态，公然挑战中国国家主权，背弃中日邦交正常化初心和日本对中国做出的政治承诺。日方还煽炒所谓外部威胁，以此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1: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真正的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两国关系才能不偏航不脱轨。正如王毅外长在会见日本国贸促会长的时候指出，对日方而言，紧迫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的态度，根本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在这一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我们再次敦促日本当政局者要切实的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到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
3: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7: 咨询电话21983153。
8: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9: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1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

0: 款到工行，省时省力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6: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7: 好了，在第二个时段呢，我们正式进入到了我们早安内江的板块。各位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934内江综合广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我是高远。
8: 各位早，我是思思。
7: 接下来我来关注到我们本地的新闻资讯消息，来关注到昨天我们内江市政府新闻办举行了一场特别的新闻发布会。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了现在出发隆昌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了隆昌建成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产业隆昌、靓丽隆昌、幸福隆昌的实施路径和重点工作措施，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8: 是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发布会上，隆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勇就用三个字介绍了15五期间隆昌推动产业兴旺的发展思路：一个新字开路，一个新字城市，一个新字托底。周勇说的第一个新字即是守正向新，筑牢聚练成群的硬核支撑。隆昌呢，将咬定做大工业，突出先进制造业不动摇，优化构建装备制造、食品轻纺、能源电子还有波频陶瓷3+1的现代制造业体系，加快推动产业换新、动能更新、赛道创新，全力建设现代制造业强势。通过走好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的路子，做实传统换新加新兴培育的文章，锚定精准招商加研练补练的突破，力争到2030年每条重点产业链都形成2到3家链主企业引领的集群格局。
7: 那么这第二个新字就是欣欣向荣的新，激活接二连三的富民动能，农业链式化、服务业特色化同样是产业隆昌的重要支撑。在农业上，隆昌将集中精力做好土特产这篇大文章，壮大一袋米、一只虾、一碗汤、一瓶油的4+N特色产业，融农旅、活业态、联农户、促共富，让特色农业真正成为老百姓致富增收的聚宝盆。在服务业上，隆昌将加快构建4+1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川渝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地，畅通道、强物流、聚人气、旺消费、塑品牌、享文旅，让隆昌的味道走出去，让外地的游客留下来。
8: 那第三个新字即是惠企润兴，厚植未来的发展沃土。那隆昌呢，将以服务迭代滋养市场活力，持续擦亮到隆畅通营商环境的服务品牌，把便利送给企业，深入推进到围绕产业生态的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深化局长股长跑流程，以亲身办倒逼流程改，让企业少跑腿、少等待、少折腾，把宁静还给企业，落实到企业宁静日的制度，做到有求必应、无事不扰，让企业安安心心抓生产，把暖心带给企业，做实到保姆式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在用地、用能、用工融资上精准发力，拿出政策干货扶持企业发展，让企业在隆昌留得下、长得大、走得远。
7: 通过这场新闻发布会呢，尤其是通过隆昌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勇的介绍呢，咱们内江市民包括隆昌市民呢，也了解未来在15五的规划当中隆昌的发展路径和方向哈。
8: 是的，
7: 不光在隆昌，我们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可为。接下来在资中县呢，在昨天也是举行了一场特别的

盛大活动，在9月28号，那将是资中县文庙庄严肃穆、礼乐和鸣，一年一度的祭孔大典在资中县隆重举行了。2026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也同步的正式启幕。在早上8点多，文庙的古门啊，慢慢的拉开，古朴的礼乐声声入耳，身着传统服饰的李生步履端庄

0: 程五大篇章，活动也是严格遵循到了传统的祭奠礼仪的一个仪程，那依次完成了进献花篮、攻读祭文、还有集体鞠躬、传统祭祀等环节，致敬了至圣先师孔子，传承仁义礼德之道，生动演绎到了中华传统礼制之美，展现到了古今交融的文化魅力。
1: 那么记者采访到了其中一位市民啊，魏女士说，我已经连续3年啊来到咱们资中看这个祭孔大典了，身在长虹故里亲眼见证这样的庄重文化活动，心里觉得特别骄傲也特别自豪。根据了解呢，这次的国学文化旅游活动周啊，从9月28号起持续到整个国庆假期，在活动期间，资中的文庙、武庙、青云广场等等地区呢，都会陆续推出群众的文艺展演、毛笔的临帖大会、光影中的伟人、革命之路主题展览等等一系列丰富活动，以多元形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让广大的市民游客沉浸到国学的魅力当中，畅享古城金秋的文旅盛宴。
0: 是的，要知道呢，咱们资中啊被古称为资州啊，建成已经差不多有2000多年的历史，文脉厚重，贤才辈出，是孔子之师长虹的故里，当然也是四川省知名的状元之乡。城内的文庙、武庙隔街相望，文武辉映，这个独特的格局在国内也是比较罕见。当然，文庙当中伫立的全国唯一的孔子站立像，也是资中千百年来崇文重教、尊儒上礼的最佳见证。2500多年的这个儒学的星火在此生生不息，绵延至今，成为了滋养城市的气质、涵养民风教化的精神根基。
1: 没错，我们不光要这个祭奠我们的国礼大师，更要祭奠我们的先祖，更要祭奠我们国家的英雄。今天呢是9月30号，也是我们国家的烈士纪念日，那是指本国英雄的法定纪念日。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很多都有法定的烈士纪念日，每年都会在本国法定纪念日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纪念本国英雄。那么国家领导人也会参加纪念活动以示缅怀。我们中国烈士纪念日是每年的9月30号。那么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到大家，在今天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会举行这个烈士纪念日的祭奠活动的直播，如果大家有时间可以到时观看。当然，这个9月30号是我们9月份的最后一天工作日了。明天起，大家真正的投入到自己的假期当中了。
0: 是的，
1: 不知道大家的假期怎么安排的？如果有想留在内江的呀，我跟您说，咱内江的活动也不少。
0: 哎，当然，
1: 您看的、玩的、看的这个吃的、喝的，给够您一个假期的这个生活了啊！
0: 我觉得完全是足够了。
1: 对，有什么样的这些文娱活动呢？包括一些这个表演呀，或者说这种文体展演呀，很多。你比如说，接下来给您一一来介绍。如果您喜欢文艺类的，或者说文化类的，给您推荐一个展览。
0: 哦，
1: 9月29号，瑞琴祥花、安华平、刘刚、杨刚、董明花鸟画展内江巡展呢，在内江的张大千美术馆开展了。展览集中展示了4位艺术家的精品，搭建了古今文脉的对话桥梁，也传承了巴蜀工笔的花鸟画的艺术，展示了传统书画的时代魅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在张大千纪念馆的馆长王鼎就介绍说了，这个巡展呢会持续到10月25号，是专门为了国庆假期打造的特色文化展览。在此期间呢，大千园啊也将延续丹青送华诞月满大千园的系列活动，整合到了展览、诵读、打卡、美育、文创等业态，推出到了一系列的文化活动。
1: 本身我们内江就是书画之乡嘛，对吧？
0: 是的。
1: 咱们内江市民朋友们对这些艺术品、书画品类都特别感兴趣。那么在10月1号呢，我们活动将会举办第一场9点到10点的张大千博物馆童声诵山河小小讲解员的诗词大会。小小的讲解员啊，以诗词诵读礼赞山河，祝福祖国。那么10月1号、2号的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园区也会同步开展小小讲解员的志愿讲解。孩子们、志愿者在张大千博物馆和纪念馆、张善子生平事迹的陈列馆也提供了公益的讲解服务。我们到时候如果有机会去倾听、聆听到我们小小讲解员的讲解的话，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啊。
0: 是的，那说到这个国庆假期7天呢，还有这个汉末大千文化寻迹大千园 City Walk 的一个打卡活动上线了哈。大千园的8大场馆都参与其中，包括到了张大千纪念馆、美术馆、博物馆，还有张善子生平事迹的陈列馆、欧豪年艺术馆以及邱孝秋的艺术馆，还有魏明伦碑文馆、太白楼，各设了专属的主体打卡框哈。游客呢打卡6个级以上的场馆呢，将照片发到了朋友圈，并且附上话题汉末大千文化寻迹，您就可以兑换到张大千纪念馆的一个冰箱贴了哈。
1: 有礼品相送。

0: 内是这个礼品呢，每天限量100份啊，先到先得。每个人呢只能参加一次，兑奖当天有效啊。那兑换的地点呢，就是张大千博物馆入口的安保处，或者说是张大千美术馆的文创区。
1: 据我所知，思思，你是对这种文史类的这种展览啊、活动啊是特别感兴趣的。
0: 比较感兴趣，我对他的冰箱贴更感兴趣。
1: 对，有时间我就提醒你，在国庆假期当中可以去现场体验一下啊。
0: 是的，
1: 当然10月1号到3号，张大千美术馆外的广场也会推出山河揽月汉墨宋华双节书画的文化游园会，还有国庆的美玉艺术体验，每天上午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5点开放。游园会呢也设立一些游戏，你比如说蒙眼击鼓、看图猜成语，还有书体堆堆碰这样的一些趣味的关卡。美玉体验包含了锦绣山河的创意地图彩绘、童心话说的内江儿童公益肖像体验等等一些这种活动内容。
0: 嗯，看得出来这些活动确实相当的丰富多彩哈。那除此之外呢，在张大千美术馆的1楼大千绘美学体验馆的这个工坊也是全新开业了。10月1号到10月7号呢是直接开放。那在国庆期间呢，全场消费也是有8折，而且还推出了一些特惠的套餐。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到现场好好的去感受一下这种手工体验哈。
1: 哦，不光能看，还能自己亲手体验哈。
0: 是哈。
1: 另外在文创惠民方面呢，10月1号到7号呢，大千博物馆也多款指定的文创特价进行热销啊。张大千美术馆的一些品类的文创呢也打8折。张大千纪念馆的一些啊产品呢啊，包括比如说这个拍照啊，也提供了免费约拍的服务。那么1号到7号开放了大千童趣、花样年华、春华秋实三大主题场景，市民可以自备服装道具，现场预约报名，免费体验。有文艺类的活动表演，包括这个演出，还有体验呢，还有我们这个消费类的这个活动啊，在假期当中，大家最离不开的就是消费了，不管是吃喝还是玩儿。那当然，消费方面能省咱则省，省点钱是点嘛，对吧？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好像跟大家提示到了我们的云闪付，还有我们的川工之家发了这个消费券，是吧？
0: 是要发消费券了。
1: 消费券是接二连三啊，今天又要发
0: 啊，
1: 而且还不是同一个平台要发，所以说我们多平台都在发消费券。如果在假期当中你要花钱的话，千万记得抢张券再消费。
0: 哎，尤其是要来咱们内江玩的朋友，我觉得您先可以抢一个消费券。对，您抢了消费券到内江来玩的时候正好就消费了嘛，对不对？
1: 哎，对。那么这次今天要这个推出的消费券有什么样的面额，在哪个平台抢呢？我们将在半点之后跟您详细来摆，稍后见。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点30分。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8: 内江网盘成都就坐便民快吧，29.9元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9: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1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1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0: 02-7-1999。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内江。
3: 好了，半点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102，咱们的这个正在为大家直播到的畅行早高峰，欢迎各位朋友们锁定到934内江综合广播。那么这个半点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江市区的这个路况的变化情况哈。
4: 嗯。
3: 那在最后一个工作日的早间上班路上，大家最主要的就是关心到路况的变化以及拥堵的状况了。
4: 嗯。
3: 那早间在第一时间跟大家说到这个路况的过程当中呢，好像拥堵的比较多。这时间再来梳理的话，首先来看到桥梁上，西林大桥呢还是比较堵，但是在其他的路段上的拥堵呢，逐渐已经减少了。你比如说，在各个学校门前，我们早间提到的实验小学门前，还有内江实小门前的拥堵呢，现在都已经恢复畅通了，说明孩子都已经坐进教室了哈。
4: 应该都已经上了一会儿课了。
3: 没错，但是还有一些路段呢，已经出现了一些缓行啊，应该是上班族的一些通勤造成的缓行。比如说，交通路在中段的位置，老这个专医院的门前啊，现在已经出现了车辆的缓行。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在环城路上，目前环城路和南环路的交汇处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车辆缓行。在我们嘉宏路湾半岛27小区的门前，也就是黄觉井商城的背后哈，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黄色的缓行啊。另外要提醒到各位的是，松山南路上目前在邱家嘴立交桥的桥下位置有红色的拥堵。还要提醒各位的是，在石阳大道的北段了，由于石阳大道的北段，我们的 A 段的这个连接线刚刚的通车哈，可能车流量稍显大一些，现在也是形成了一定的车辆滞留。再来看到的是红通春天公园城的门前，由东往西方向现在有车辆出现缓行状况。
4: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新区的通行情况吧。那上一时段的话，在这个田城大道和汉安大道交汇口比较拥堵的情况呢，已经基本得到了一个缓解哈。
3: 嗯。
4: 那再来关注到万达兰桂大道十字路口呢，能够正常通行。稍微需要关注一下的是大千路和新桥街的交汇口，这一时段拥堵情况呢也是较为严重哈，而且呢这个车流量非常的大，要提醒大家在这个地方上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
3: 嗯，
4: 能力商城门口的话依旧会有轻微缓行，大佛寺往这个红绿灯口啊也是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另外再来关注到汉安大道和321国道的交汇口，等候红绿灯的车辆也是相对较多。
3: 当然行车路上如果您有遇到这个车辆的这个拥堵或者路段的修缮啊，包括道路的这个维修，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告知我们一下，记得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啊，来节目当中分享一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畅行早高峰。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的是我们内江本地的新闻资讯哈。在半点之前跟大家说到了，我们内江市区呢在今天又将要给大家发放消费券了。那这个消费券有什么样的面额呢？在昨天我们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蜀里安逸餐饮消费券将在今天上午的10点正式开抢，最高可以立减240元。活动面向的是我们全川的消费者，不光是内江市民啊。那时间会持续到10月31号。那本次发放的消费券呢，包含了四种面额，也就是四个档次哈，25块钱的、50的、150的和240的，大家可以通过云闪付、大众点评、抖音三大平台来领取。那每周各平台限领一张，先到先得，解锁大家在国庆当中，尤其是假期当中的这种消费的体验哈。
4: 是的啊，这个活动啊，再次提醒到大家哈，活动时间是9月30号到10月31号之间，是每天早上的10点钟哈，10点钟就开始领啊，尤其是今天啊，大家。守住哈，
3: 那你说省级发这个消费券的话，应该会比较多吧？不至于到秒空吧？
4: 也不好说，毕竟
3: 全省这么多人呢，是吧？
4: 对啊，全省来抢，这谁知道？
3: 而且还有外地朋友在盯着呢。咱们四川本身就是旅游资源大省，一到这种逢年过节的时候，外地的来四川旅游的人太多了，也有人想抢券免这个，但是他们在外地应该抢不到，因为定位定不到四川。
4: 不是，他只要手机定位的位置，你选择在四川的话，你都可以啊。
3: 你这提前就把 bug 给 交给大家了，让我们自己少了机会了。
4: 大家记住哈，再次提醒到大家，9:57的时候把闹钟设好哈，10点钟准时。
3: GPS 调到四川是吧？
4: 对，这准时10点钟开抢哈。另外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就是刚刚的三大平台哈，提到的就是咱们的云闪付，还有抖音、大众点评这三大平台，大家来领取哈，你一定要注意哈。当然了，那每个用户的每个自然周呢，就是三个平台各领一张哈，注意是只能领一张哈。
3: 啊、
4: 是的，
3: 这个100-25、200-50、500-150，还有800-240，这不同的面额面向的消费群体是不一样的。
4: 嗯，
3: 你比如说小情侣，你抢个100-25的，我觉得比较合适。如果在国庆的假期当中，你是家庭聚餐，
4: 你要出去玩，
3: 一家10口8口人、
4: 嗯，
3: 咱要去哪个饭店吃饭了，订个套餐也好，或者单点点菜点的可能比较多了，那500-800的都比较适合家庭用的，是吧？
4: 是的。
3: 当然，刚才思思也提醒到了，在云闪付、大众点评，包括抖音平台三个平台都能抢，任意一个平台都能抢哈。
4: 嗯。
3: 那么全省21个市州呢，都参与活动的这个餐饮商户呢也比较多，您可以详细的关注一下各平台这个放出的一些参与到的一些餐饮用户都有哪些，
4: 嗯，
3: 符不符合您个人的一些这个口味哈。
4: 是哈。
3: 另外，清风在微信平台上发了一则这个路况，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吧。
4: 他说实在是想吐槽一下这个二医院的门口啊。
3: 二医院门口
4: 说早高峰对面一排公交车停在那是动都不动一下的。
3: 哦，我经常路过那个路段，好像看到那个好像是不是公交车的一个
4: 站点是吧？
3: 它类似于好像是停靠点一样，
4: 类似于终点站的那种，我是觉得，
3: 哦，对对，
4: 就是中间的中，还
3: 机动的调动站一样。
4: 对，然后平风气的门口一排出租车，对面一排公交车，就是他说能不能就是说啊，把这个公交车停放点往前挪上那么一截儿，你放马柳坝和沱桥中间，它不行吗？
3: 哎，你说的还是有一定道理，因为往沱桥去的那个方向，
4: 不是你放那个位置，关键是旁边的这个出行的这个市民，他得走很远呢。
3: 哦，坐车不方便了是吧？
4: 是啊，他会走很远一点。
3: 主要这个公交车停在门口，就是为了方便二医院的就医的一些患者呀，
4: 对，还有周边的这个居民啊，
3: 对，来乘坐
4: 他们啊。
3: 那当然，这个公交车呢，我们看公交公司是否能够协调一下，比如说这车一，咱别停那么长时间，别一直堵在路上。有客没客，咱固定好这个发车时间，一到时间赶紧走，对不对？因为有些市民朋友路过的时候，一看到车是长期在那停。另外就是这个出租车了，那这个就。要依靠我们内江公安交警这样的一个治理和协调了。在门口呢，咱尽量上下课的时候一靠边一些，二这个出租车不要长时间滞留堵路哈。
4: 反那设置一个那个什么抓拍啊，直接，这个摄像头抓拍一下，我相信大家自然而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3: 好的办法是应该这个来这个采用哈。那刚才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抢这个消费券，如果您有机会或者是愿意来这个省钱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看三个平台的这个抢券。接下来既然说到了交通，我们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一则最新的消息。
4: 嗯，
3: 在国庆的假期当中，如果您有出行需求的话，打算乘坐高铁的话，关注一下内江北站的高铁列车的增加的这个车次哈，可能会有您想去的一些地方。在9月29号到10月8号，内江北站将累计加开16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到了跨省长途、川秦黔周边的短途多个热门方向。
4: 那根据了解啊，这一次的内江北站国庆的临客运力投放是兼顾到了节前出行、假期出行还有节后返程，也就运行的班次覆盖到了早间、日间和夜间时段。那长短途的运力也是一个合理的搭配。新增的临客辐射范围呢是比较广，长途方面涵盖到了比如说北京、广州、昆明、西安、凯里等跨省的重点方向。那短途以及区域的线路则是覆盖到了成都、重庆、贵阳、泸州、巫山、桐梓、东站等等这种川渝秦多地的这种热门出行的目的地哈。
3: 嗯，
4: 进一步的扩充到了重点的线路运能啊，填补到了客流高峰时段的运力缺口，丰富到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3: 哎呀，我想出去玩的心真是达到了顶峰啊。
4: 哎，这都直接可以就是贵阳和泸州这种巫山这些地方，真的我觉得短途出行很合适啊。
3: 就你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长途增开的列车还有短途增开的列车，每个地方我都想起他们当地的美食了。你刚才说长途比如说北京、广州、昆明、西安、凯里，北京驴打滚儿，
4: 哎呀，
3: 老北京大炼火烧，这个卤煮啊，广州的广州鱼生
4: 啊，
3: 哦，广州的那个牛杂煲特别好，牛杂煲嘛特别好吃。昆明那能吃的更多了
4: 啊，而且昆明的季节
3: 米粉类啊，对吧？
4: 是
3: 啊这个小吃类、烧烤类。西安呢，可能扁扁面、裤带面，嘎、啊，
4: 这个我也喜欢。
3: 凯里的酸汤鱼、酸汤粉儿，你看这每个地方我都能给你总结出来一些美食，所以说是真的想放假出去玩了。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一定要关注这个车辆的车票的这个量哈，包括车次的这个增开的情况。那当然，我们记者了解到，在扩容运力的同时呢，内江北站也聚焦了大家的出行体验，升级了便民服务的保障。针对国庆客流量比较

0: 的特点，车站也提前优化了进出站呢、安检啊、后程通行的路线，增设了流动引导岗位和志愿服务力量，重点加强了扶梯、安检口、检票口的这个人流疏导，避免人员的聚集和拥堵，同时也强化站内设施的常态化的巡检，通过广播、电子大屏、站内公告牌实时的播报列车的动态信息，也做好了老弱病残幼的这些重点乘客的帮助，提升了大家的出行便捷度和这个舒适度，全力打造温馨畅通安全的国庆假期。
1: 是的，另外再次提醒到大家，因为这次新增临客的具体的车次啊，还有开行的日期，包括停靠的站点以及精确的时刻的话，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也就是12306啊来查询，或者说呢直接到站内的公告栏上去查询哈。而且呢，国庆假期的话属于客流比较密集、车票比较紧张，所以说提前规划好行程，错峰来购票，
0: 是
1: 预留充足的进站安检时间哈，自觉遵守到铁路的乘车规定，文明候车，有序通行。
0: 没错，那有些朋友说了，我不打算坐高铁，我还觉得自己开车出去比较方便一些。那开车咱们当然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咱们的听友们都是遵章守纪的老司机，但是我们在路上守守规矩，就怕有些人不守规矩给我们造成伤害和造成危险，怎么办呢？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酒驾、醉驾、毒驾，
1: 哪天
0: 对不对？吸了毒之后完全置换了，脑子完全是那种虚幻的，在开车上路，你说多危险？
1: 非常危险啊！
0: 国庆节即将来了，为了全力防范这种涉毒道路交通风险，保障节日期间的道路交通畅通有序，连日来内江市持续深化毒驾专项整治的行动，通过源头管控、数据筛查、路面严查多项措施，全力净化道路的交通环境。
1: 是的，那各县市区也是立足到了辖区的车流特点，通过定点的设卡、人车分流、逐车核查，对于过往的车辆还有驾乘人员呢，开展了毒品排查和吸毒的检测。是禁毒情报专班也是依托到了大数据的筛查，注销驾驶证吸毒人员是1051名，预警了3名无证涉毒驾驶人，并且落地处置，深化到了货运驾驶人毒驾治理。通过数据比对，还有毛发检毒筛查5285人，对检测的结果异常的3名人员调整了岗位，从源头上就消除了安全隐患。
0: 最怕的就是这种在路上看到吸毒的人开车哈。根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的禁毒部门联动了交管、反恐、交通运输部门呢，开展路面的查缉，出动警力60人次，布设卡点7处，检查车辆1000多辆，现场快速检测1200人次。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6: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7: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
2: 为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0: 好了，简短的广告之后，欢迎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这里是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安，我是高远。
1: 各位早，我是思思。
0: 接下来的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些新闻消息，来关注到一些公告还有政策方面啊。首先提醒到内江各位市民，尤其是涉及到以下地区的市民朋友，可能家里面要停气了。那么根据华润燃气发布的最新停气公告呢，由于321国道的这个燃气管道工程的施工原因呢，部分地段用户将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实施停气。哪些地区呢？来看一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首先是这个高新区消防队、内江市应急救援支队、内江市党校、沁园春酒店、未来方舟、花萼家园、花萼人家、新月江畔周边的商业以及居民用户啊，都会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5点的时间段停气。那当然，在停气的时间当中呢，请大家提前关闭好户内的这个燃气房哈。如果说遇到有什么问题的话，直接拨打这个953个7953个7啊。
0: 其实这种还能理解啊，因为这个路段的检修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种施工啊原因，可能部分地段呢会出现一些短暂的这种停气哈。自己买了新房子嘛，这个有一些地区可能人家要铺设这个燃气管道，包括水管是吧，电线，这些都很正常对吧。买了房子最希望的就是能安心住得舒服。那说到买房呢，我们国家也推出了最新的一则政策。记者在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们国家呢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啊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大家的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的刚性住房需求。
1: 是的，这一次的贴息政策呢，聚焦到了首套房的这个刚需，重点支持的是普通家庭新购的中小套型，还有较低价位的住房。那单户所购的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哈，都是在咱们的这个贴息政策的范围当中。
0: 是能享受国家贴息的，能自己省一部分钱哈，可以享受国家这个贴息的贷款规模呢，最高可以达到100万。财政部门呢给予年化1%的贴息。那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也就是你利息能自己省1/3了。以前可能算下来你的贷款利息可能一个月要还个比如说300，那能省100块钱嘛，对吧？
1: 是的。
0: 贴息的期限最长5年。根据测算呢，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呢，政策最多可以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利息近50000元。那目前根据我们的了解呢，财政部发布的这个政策措施实施的期限是1年时间，所以说在这一年时间，如果您有购房的打算的话，千万别错过国家财政部的这笔贴息贷款了哈。
1: 是的，是的。
0: 那当然说到这个房子，我个人会觉得以后的房子哪种房子好卖呢？
1: 哪种呢？
0: 单身小户型的公寓房
1: 哦，
0: 因为可能单身的人越来越多了，是吧？
1: 确实是有这个
0: 自己住的人，这个年轻朋友越来越多，他们买房的需求可能就是那种小户型的，
1: 是
0: 30到60平方，对吧？
1: 对
0: 一室或者2室的这种房子。
1: 你看现在在这个香港地区的话，好多也是这种30来平的房子是特别紧俏的。
0: 他们是没办法，他们是地块特别紧张，没办法，只能建那么小。我们大陆的不存在这种问题。当然，说到自己住啊，您在自己生活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什么安全呢？自己的人身安全、家里的财产安全。我个人觉得，尤其是女生，一定要注意安全。为什么这么讲呢？女生啊特别容易受到这种一些犯罪分子的这种关注，因为女生可能柔弱一点，
1: 或者尤其是独居女性哈，容易被盯上。
0: 对，你像打个比方，之前我们经常看到那个警察叔叔抓小偷，在街上抓的那些扒手
1: 啊，
0: 他们就愿意偷女的，因为一旦他们被发现，女的打不过他们，
1: 哎，这也力气也不大，
0: 他们要敢偷男的，那扭脸一拳给他放倒了，他们也不敢偷。小偷可会挑这些下手对象了。
1: 是，
0: 所以女孩子平常一定要注意安全。这不就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事让我有点意外。这还不是陌生人作案
1: 啊，熟人作案，
0: 熟人作案。
1: 哎呀，我的天哪，更可怕了啊！
0: 最近这段时间，在这个湖北的襄阳啊，当地公布了一起案件，说9月11号，湖北的襄阳的这个高新区检察院提起了公诉。9月11号，襄阳法院以盗窃罪判处了当地的犯罪嫌疑人郑某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5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37000多块钱。这到底怎么回事？这郑某他是谁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吧。郑某，咱们刚提到的这个郑某啊，和周女士曾经是一对情侣，两个人呢是从2022年的8月份就开始交往了。在这个期间的话，郑某啊经常是在周女士位于襄阳高新区的家中居住，也就
0: 住
1: 在
0: 女
1: 孩子家里面。
0: 里
1: 所以说对于周女士她家的房子的布局啊，
0: 是
1: 啊，这个门锁的密码呀，
0: 那知道啊，
1: 对，乃至于周女士存放首饰的习惯都是了如指掌。
0: 存放首饰的习惯。 就你放在哪个抽屉，放在哪个柜子，有几套我都清清楚楚
1: 啊。这是吗？但是在今年二月份的两个人就分手了。
0: 不合适。
1: 不是分手了之后，这个周女士都没有想过要改一下家里的密码吗？
0: 哎，说的也对啊。
1: 啊，来我们看一下，
0: 防范性太低了。
1: 来到底改没改哈？我们看一下吧，在。

0: 得有一天的凌晨呢，吃喝了酒之后的郑某啊，就来到周女士的家门前了。
1: 前男友了都是。
0: 哎，对哈，郑某来了之后呢，就是还是尝试去按这个密码，结果发现哎是更换了。
1: 换了，你把我吓一跳！我说这女孩子不至于心这么大，分手了她能不换密码吗？她换了，那男的怎么进去了呢？
0: 是啊，这个时候咱们的郑某啊，他进不去，但是郑某他也没有说离开。
1: 怎么办？
0: 他也跑到了这个绕到了厨房的窗户。
1: 厨房窗外。
0: 对，厨房的窗外，他划破了这个纱窗。
1: 说明他对这个房子的这个构造啊这个结构啊还是很清楚的。
0: 那毕竟2022年8月就交完了，然后今年才分手，还是住了那么几年了哈。
1: 看看，这让他惦记上了。
0: 是哈、啊，但所以说呢，这个划破了纱窗，直接翻窗入室、啊。那进了这个屋子之后啊，先是啊拔掉了房间内的监控设备的插头，
1: 有备而来。
0: 你看，这完全是了如指掌哈、嗯。然后这真是不像喝了酒的，说实话。
1: 这是酒壮怂人胆吧？
0: 然后趁着周女士在睡觉。哎，睡着了，
1: 人还在家呢，
0: 在家呢。
1: 我以为人家姑娘没在家呢。
0: 不是，这在家，这真是一点都没听到哈。
1: 真不把人家姑娘当回事啊？
0: 哎，姑娘的这个警惕心也确实不强啊，
1: 呼呼大睡哈。
0: 是从这个卧室的衣柜直接取走了12件金首饰，
1: 黄金首饰这段时间金价也比较高。你说偷走之后还真是价值不菲。
0: 是
1: 醒来之后，这姑娘周姑娘就发现自己的好多首饰丢了，不见了
0: 啊。
1: 就调看这个家里的监控啊，看到了前男友曾经来过自己家、
0: 哦、
1: 他通过共同朋友联系到了这个郑某，郑某也说了，就是我拿你的首饰、哦、怎么了吗、
0: 啊、
1: 我们俩谈过恋爱、
0: 啊、
1: 你的首饰不就是我的首饰吗？
0: 我啊，
1: 还有这种胡搅蛮缠的。随后郑某呢通过朋友呢也归还了一部分首饰，经过价格的这个认定啊，返还的价格首饰呢大概是78000多块钱，12件的都是10多万的。
0: 是，
1: 但是这郑某始终不肯还此前他自己送给姑娘的黄金手镯，这个你就算侵犯人家的财产，因为你已经赠予给别人了，那就是别人的财产
0: 啊！是
1: 你又把它偷回来，就是偷盗罪了。
0: 哪怕当时这个钱是你花的，但是你已经赠给了周女士，
1: 是赠予的关系的呀。
0: 对，所以说周女士你就报警了呀，
1: 肯定报警，
0: 肯定报警了嘛。嗯、你看哈，6月25号的时候呢，侦查机关就将案件给移送到了襄阳高新区检察院来审查起诉，
1: 告他。
0: 是的，那该院呢经过审查就认定郑某盗窃金首饰的价值共计11.6万多元，
1: 这11万多是还了。之后剩11万多还是总价值11万多？
0: 总价值11万多，
1: 他不是还了78000多吗？
0: 是还了78000多，这不是还有3万多？
1: 那你也算是偷到了，偷来的呀。
0: 3万多
1: 还了就不是偷了吗？
0: 3万多这个金额的话，已经构成了这个盗窃了。
1: 好比在街上我把别人打了，就不算是这个故意扰乱社会治安，故意伤害别人了吗？也算是伤害别人啊，对吧？
0: 是，你看郑某自己还辩解呢，他说我没返还的是当初送给他的金手镯，这个金手镯是我为了跟他结婚才送的，现在都分手了，我肯定有权拿回来
1: 当彩礼
0: 啊。然后所以说郑某就觉得这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他就不应该算到这个盗窃的数额当中去，
1: 在纠结这个数额，因为可能涉及到量刑嘛。
0: 啊，肯定嘛。
1: 咱们的检察官审查发现啊，手镯是郑某在2022年购买之后赠与这个姑娘的，俩人就是恋人关系，自愿赠与。法院认为呢，即使属于附结婚条件的赠与，郑某呢尤其这男的也没有权利以秘密窃取的方式来取回赠与物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在你送出之后，他的财产的名字就换人了。
0: 是啊，
1: 郑某取回的已经不属于自己的财物了。那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呢，秘密窃取、偷取了别人的财物，数额巨大，构成了盗窃罪。所以检察院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0: 是的，那9月11号呢，法院审理之后，综合他的这个认罪、认罚，还有退赃等情节，做出了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是判处有期徒刑2年哈、
1: 哦，
0: 然后还退还到了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所以说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吧，就是说分手之后呢，各自安好是对彼此最基本的一个尊重哈，不要去越过法律的红线哈。
1: 我个人也觉得咱要谈恋爱的好说好散、
0: 啊、
1: 对不对？能谈俩人合得来咱就谈，合不来好好商量，咱彼此给最好的一个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
0: 体面一点嘛，是不是、
1: 哦、给彼此留下一个最好的印象，然后各自再投入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0: 是
1: 别又是什么鱼死网破，头破血流，以死相逼，搞的这些手段、啊就很难看，我觉得是不是？
0: 是，而且千万不要去越法律红线的朋友们啊！
1: 真是哈、嗯，那时间来到了8:57了，我们节目也进入尾声了。平淡师傅在平台上问到说：“高远，中午我想来09有人值班吗？”我们中午的这个时段是有这个同事在值班，但12点可能人家要出去吃个饭您在最好是在12点之后或者之前过来领，就是上班之前上班时间过来领是比较合适的，对吧？
0: 嗯、是
1: 我们的这个导播呀、啊，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为您来送出这个奖品。当然，我们也提醒到其他的朋友。

0: 领取咱们中德的这个奖品，最好在上班的时间工作日来领取哈。
1: 嗯，
0: 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朋友们的一路收听陪伴。明天呢，我们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我们在这儿提前祝愿大家国庆节快乐吧。
1: 是的，
0: 在国庆节后呢，我们上班日呢依然陪伴您在上班路上了。我们节后见了，朋友们，
1: 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3: 乐享金秋游购甜城，内江消费季激活双节市场，中秋古院暖意浓，中外青年聚甜城，
8: 打通城区新通道，石羊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试运行。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8: 近日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总结我市新时代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的成绩、经验做法，全面分析当前面临的形势，谋划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工作。
1: 会议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会议强调，当前集中整治已进入攻坚决战阶段，要拿出决战的态势、决战的行动、决战的成效，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检验整治成效的重要标准。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医药四个特色优势先进制造业，细化工作措施，狠抓工作落实，确保见到实效。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工作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要以案为鉴，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0: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发展龙头引领接二连三的现代农业，着力实现二加五加 N 现代农业增效突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9月24号2026内江大千金秋消费季在万达广场正式启动，一套票根惠民加消费券加展会活动的促消费组合拳，为中秋国庆双节市场注入强劲动能。本次消费季统筹五大板块，16项主体活动加62场配套活动，覆盖购物、餐饮、文旅、汽车等全业态，实现全市商圈景区全域联动。此前作为预热的汽车文化周已顺利收官，三天售车232台，成交2800万元，实现人气销量双丰收。本次活动的核心惠民举措亮点十足，市民持目的地为四川的铁路客票、机票，或是省内景区观影、赛事、演出票根，就能在内江参与活动的商户解锁专属优惠。叠加2000至8000元阶梯购车补贴、多品类定向消费券、工会餐饮满减券、有奖发票等多重福利，让市民实打实享受到让利。双节期间，市集展销、唐风夜游、特色美食节、群众体育赛事等活动轮番上演，内江通过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把节庆人气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全力激活填城消费市场。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内江市中区石阳大道 A 段邱家嘴立交主道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不少市民当天就驾车抢先体验这条新通道，内江城区南北向出行从此又多了一条便捷路径。记者在现场看到，崭新的沥青路面平整宽阔，路面标线、防护栏杆等配套设施全部安装到位，往来车辆有序驶入主道，沿着邱家嘴立交桥经下川隧道驶向江华街方向，全程车流平稳，通行顺畅。试运行期间，这条主道的通行路线为童子坝大桥、邱家嘴立交桥、石阳大道 A 段下川隧道、江华街，实行双向四车道通行。试运行阶段限速20公里每小时。不少体验过的市民表示，这条路开通后，往返城南新区和东兴区的时间明显缩短，周边片区的交通拥堵压力也得到了缓解。据了解，这条道路是内江完善

0: 城区路网的重点民生工程，按照建设进度，今年底辅道将全面建成，届时整条城市主干路将完整释放通行效能，进一步补齐城区南北向交通短板。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古苑月圆才智甜城中外青年人才中秋文化交流联谊活动在内江糖业博物馆温情举办，30名来自各地的本地青年人才、青联委员和外籍青年齐聚古苑，共赴一场中秋文化之约。活动开始是走进糖业博物馆，了解内江上千年种蔗制糖的历史，之后的民俗体验环节，专业茶艺师教大家送韵点茶的全套古法技艺，中外青年两两搭档动手实操，在碾茶接福的动作里感受宋史生活美学。另一边的月饼制作区也其乐融融，大家跟着烘焙师揉皮包馅压模，把中秋的团圆心意亲手揉进月饼里。来自蒙古国的外籍青年花林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古院落里过中秋，点茶做月饼的体验特别新鲜，真切感受到了内江这座城市的温暖和包容。本次活动由共青团内江市委、市委组织部、市委人才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是内江市推进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一场特色文明实践活动。接下来内江市还会常态化推出更多青年文化交流人才服务活动，以文化聚青年，以服务留人才，让更多青年扎根田城，建功田城。
0: 本台消息，双节同庆暖人心，文明新风任田城。日前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田城今晚文化惠民文明实践集市在金科公园广场开集，200多名辖区居民用一场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拉开了中秋国庆双节的喜庆序幕。整场演出没有专业大腕，全是身边的街坊邻居登台亮相，合唱、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唱出对祖国的祝福，跳出对生活的热爱。演出间隙还穿插了两场接地气的特色宣讲，把中秋文明新风、内江糖文化知识送到了观众耳边。集市的另一边同样热闹，古法红糖、吹糖人等非遗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手艺人现场展示传统技艺，不少老人带着孩子驻足体验，一旁的文明知识有奖问答便民服务点位前也围满了群众，大家在看节目逛集市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新风和本土文化知识一并收进囊中。不少居民说，这种全由老百姓当主角的活动最对胃口，热闹又接地气。
1: 本台消息，近日温远县新场镇劳动实践基地里，70名来自新场镇中心校的学生在30余名无老志愿者和老师的带领下，把劳动课堂直接搬进了田间地头，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农耕实践课。现场的劳动老师手把手教孩子们分辨杂草，掌握松土和除草的动作要领，身旁的吴老志愿者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给孩子们讲起老一辈的农耕往事，让大家在田埂上就听懂泥土里的岁月故事。领到手套和工具后，同学们分成多个小组走进田地，开始劳动实践。尽管满手是泥，汗水浸湿衣衫，大家依然干劲十足，此起彼伏的欢笑声回荡在田间。通过亲身劳作，孩子们切实体会到了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深意。此次田间课堂活动打破传统课堂的边界，以沉浸式农事体验锤炼孩子吃苦耐劳的品质，厚植尊重劳动、热爱家乡的朴素情怀。
0: 节目最后请收听新闻特写，一朵姿中昙花的直播间绽放记。
1: 补光灯的暖光斜斜落在大棚的花叶上，主播指尖轻轻挑开一片肥厚的绿叶，一枚裹得紧实的奶白色花苞露了出来，屏幕右上角的在线人数往上跳了跳， 数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花友正隔着

0: 手机屏幕盯着资中县新桥镇山水坡村的昙花产业园里，这株即将在镜头前盛开的月下美人。距离直播间200米外的田埂边，就是种植户唐伟13年前种下第一批昙花苗的地方。那时候他天天蹲在棚里调试营养液，记录开花周期，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让昙花多开几次，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自己守了十几年的花会靠着一方手机屏幕卖到全国。
1: 昙花几小时就蔫，保鲜期极短，曾经是产业化迈不过去的坎儿。直到2022年，村集体争取到100万元扶持资金，建起标准化加工厂房，刚采摘的鲜花半小时就能送进烘房制成干花，按朵售卖的昙花茶炖汤食材，一下就打开了全国消费市场。靠着十几年攒下的育种技术，唐伟团队选育出4个自主昙花品种，把花期从传统的一叶拉到5到10月分批盛放，全年开花能超过10次。他们把花苗按培育年限分层定价，38元的小苗引流，中高端盆栽面向普通家庭，性状稳定的5年以上老庄单株售价近1000元，还配套推出认养、代养、寄养服务。把一次性的卖花生意变成了长期的陪伴式消费。现在这套自媒体电商加个性化服务的模式已经让产业园年销售额突破200万元。每晚9点左右，镜头里的昙花会缓缓舒展花瓣，密集的弹幕从全国各地涌来，大棚里的花香顺着网线飘到了千里之外的阳台和庭院里。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

0: 情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2: 内江汪饭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长信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打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

0: 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启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1: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8: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7: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8: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 1996173-9506。
7: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8: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7: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幺八零八。

0: 1786783 1808176783。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气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1: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1: 再来关注四川新意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1: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7: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8: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0。

千故里，甜橙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

0: 一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3.4 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听见你的声音》。大家上午好，我是可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今天已经是9月30号了啊！相信今天很多人都非常的期待。期待着咱们假期的到来哈。
1: 是的，
0: 迎来7天的长假哈。
1: 今天下午下班以后就正式的迎来长假了。
0: 是，可能有些人这个一下班就得往什么高铁站呀、高客站去跑。今天和明天都是这个出行高峰期啊。
1: 对。
0: 那么在国庆期间，哪些城市会成为大热门呢？
1: 还蛮期待的。我觉得成都应该还是有一席之地吧。
0: 每年都有成。

0: 都重庆了，
1: 还有重庆啊，
0: 是哈，
1: 西安。
0: 大数据呢也发来了一个预报哈，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呢，已经记录下了咱们假期衣食住行的信息。那么把这些海量的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
1: 是的，从9月25号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照时间的一个拆解，10月2号到5号各大景区将会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啊，是到13时、16时这个时间段，是景区人流最为集中的时间段了。
0: 对，也就是说，大家上午都在养精蓄锐，在休息，下午1点钟开始进攻各大景区。
1: 其实基本上真的是这样，就包括出去玩的时候哈、啊，你早上再怎么都要在这个酒店里收拾吧、特别是女生，就早上先化一早上的妆，然后中午去吃个饭，吃了饭呢下午就去这个景区里边游玩，
0: 开始行程了、
1: 对，打卡拍照啊，游玩呀，赏美景啊，这些。
0: 是从这个 AI 地图来看啊，这个假期呢大家比什么这个中秋啊、端午啊这种会走得更远一些，
1: 肯定，因为时间很长。
0: 对，而且呢有些人这个胆子比较大，中间请了3天假哈、连起来、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的窗口。根据这个 AI 智能分析发现啊，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1%。
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还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非常的活跃。
0: 是的，这种远距离的出行呢，也是直接的拉动了落地服务消费。你比如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呢，异地租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的 APP 呢，日均活跃的用户呢，较去年也是平均增长了43%哈。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的活力就释放到了哪里。
1: 是的，那视线越过国境线啊，跨境出行激活双向消费。国内居民出境的预订信息显示，假期国际漫游预订量呢，同比增长32%。那么日韩、东南亚仍然是大众出境游的首选，订单占比呢是超了60%的。欧洲、非洲、南美洲方向的长途出境订单同比增长45%，越来越多国人把消费带到了海外。
0: 在一整个出行的消费途径当中，家庭游是一个醒目的部分。
1: 对，
0: 中小学的秋假，因为有些地方放得更早，我们是要到10月底才会放嘛。这个催生了大量的亲子出游，从杭州向外出发的游客规模呢，是比去年增长了40%。那么其中超过一半呢，都是家庭同时出游。
1: 家庭游嘛，那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涌向热门打卡地的。叠加到全网的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呢，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一个旅行选择了。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的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
0: 是的，还有人呢奔向山野，也有人走进历史。对社交平台话题热度和搜索的关键词分析之后发现，红色旅游的讨论热度呢，较平日是增长了24%。预计延安、遵义、绍兴、中山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这个游客的规模呢，也会比去年增加10%左右了。
1: 那这股热度呢，也越过了国境线的。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带火了入境游啊。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的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6%。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会超过55%。那入境游呢，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
0: 是，总结就是这个假期大数据告诉我们啊，有很多人会走得更远，家人会靠得更近，消费呢也更加的多元哈。不知道这个国庆7天假期你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先不说远了，说近点啊，因为在国庆呢、人很多嘛。
1: 对，而且有很多的一些在外地工作的朋友们
0: 会回来，
1: 对，都会回到内江，然后呢也会在内江去玩一玩，吃一吃哈。但在最近的话呢，确实也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城市城区里边的车流好像有增加。
0: 是，
1: 堵车怎么办，停车怎么办，可能又是大家比较担忧的一个问题。
0: 对的，在隆昌呢，这个就发布了一个通告哈，在国庆期间城 城区交通管理措施的一个临时调整，大家一定要提前知悉了。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龙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国庆节期间道路交通管理措施调

0: 调整的相关通告。那么广大市民朋友，国庆佳节将至，为保障节日期间城区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方便群众节日出行，结合隆昌市道路交通实际，决定自2026年9月30号的0点起至10月7号24点起止，那对城区的部分道路交通管理措施予以临时的调整。有关的这个具体的通告我们来关注一下。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临时停车，因为按照往年的一些惯例在一些不是主干道的路段两边是可以停的。那么在今年国庆期间，隆昌市城区除了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外，在不影响道路正常通行，不占用消防通道的前提之下，是允许车辆在辅道内顺向单排临时停放的。
0: 是的。第二呢，就是路口借道通行。国庆期间城区各路口全天实施借道通行便民措施，车辆借道通行时不得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并且呢要遵守相关的通行规则。首先第一个就是直行信号灯为绿灯，左转信号灯为红灯时，直行车辆呢可以借用左转车道直行通过路口。
1: 还有就是这个左转信号灯为绿灯，直行信号灯为红灯时，那么左转的车辆也是可以借用直行车道左转通过路口。简单说就是你现在可以压他们的线来转你的弯。
0: 是的。那从这个9月30号的零时起不是现在是0点起，那以上呢均为国庆期间临时的便民管理措施便民不等于随意停放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所以的话，如果说妨碍到其他车辆通行，会负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1: 会扣分，会扣钱的。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

0: 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

0: 好，回来在上个时段和大家分享到了在国庆期间哈，根据 AI 的分析，哪些城市会成为热门目的地，今年国庆大家又会去到什么地方哈。说了这么多，肯定要从出发点来说了啊，你没有那么多车咱们去不了。
1: 哎，不用担心了，因为呢在国庆期间啊，我们内江也是运力加码，内江北站加开16趟临客，保障国庆节的假期呀、客流出行。
0: 是国庆假期即将临近哈，探亲返乡、短途出游、长途旅行的客流呢叠加，铁路运输迎来高峰期了。9月29号到10月8号，内江北站将累计加开16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了这个跨省长途、川渝黔周边短途等多个热门的方向了。
1: 是的，据了解呢，本次内江北站国庆的临客运力投放兼顾节前出行、假期出行和节后返程，运行班次覆盖早间、日间及夜间时段，长短途运力合理搭配，新增临客辐射范围是比较广的。长途的方向呢，就涵盖有北京、广州、昆明、西安、凯里等跨省重点方向；短途及区域线路呢，覆盖有成都、重庆、贵阳、泸州、巫山，还有桐梓东站等川渝黔多地的热门出行目的地，进一步扩充重点的线路运能，填补客流高峰时段运力缺口，丰富旅客出行选择。
0: 那么在扩容的同时呢，内江北站也聚焦了旅客的出行体验，升级便民服务保障。针对国庆大客流的特点，车站呢也是提前优化了进出站安检后程通行的流线，增设了流动引导岗位和支援服务的力量，重点呢加强扶梯、安检口、检票口等关键点位的这个客流的疏导，避免人员聚集拥堵。同时呢也强化了站内设施设备常态化的一个巡检，通过广播电子显示屏、站内公告呢实时的来播报列车的动态信息，持续做好老弱病残孕等重点旅客帮扶服务，提升旅客出行便捷度和舒适度，全力去打造一个安全顺畅温馨的国庆出行环境。
1: 是的，在出行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那铁路部门就温馨提示，本次新增临客的具体车次、开行日期、停靠站点及精确时刻，可以通过12306官方的 APP 呢，还有站内的公告进行查询。那么国庆假期客流密集，车票是较为紧张的，所以呢，广大的旅客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行程，错峰购票，预留充足的进站及安检的一个时间，自觉遵守铁路乘车规定，文明候车，有序通行。
0: 是加开的16趟列车呀，真的是挺早的，因为我看到最早的一班
1: 6:27
0: 就发车了，
1: 是
0: 很夸张哈。
1: 到点是6:27，发点是6:29，
0: 对，两分钟就得发车哈。它是从这个凯里南，也就是贵州哈，到成都东这边的一个高9554次列车哈。晚上呢，同样也会有列车，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的去规划好自己的时间了。
1: 对，从早上的6:27一直到晚上的11:33，
0: 对，11:30
1: 都是有的，16趟
0: 到北站，然后呢，发车时间是11:33，晚上的时间哈。同样呢，这也是乐山到凯里南的一条线路哈。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关注到咱们这个内江 APP 哈，下载之后呢，在上面去搜索到内江北站，就能查到这16趟临客列车的一些信息了。
1: 是的。
0: 除了这个铁路在家哈，咱们内江牛肉面的门店同样也在家。
1: 是的，作为我们巴蜀的名小吃，内江牛肉面店呢在全国的版图是持续的扩张。那么记者从9月29号从这个内江市商务局就获悉到，随着近日位于深圳市宝安区林芝地铁口的内江牛肉面规范化门店正式开业，全国内江牛肉面规范化的一个门店呢已经是达到了101家了，其中成都有56家，深圳18家，北京12家，广州、长沙、台州等地共15家，内江牛肉面走出去，迈进新的发展阶段了。
0: 是2024年以来呀，内江围绕深耕北京、站稳成渝、落地深圳的总体思路，通过政策。

0: 引导培训赋能产业链的助推，推动内江牛肉面规范化的门店进社区街巷，进产业园区，进企业食堂，进大型商场，品牌的影响力啊也在持续的提升，全产业链的产值规模在不断的壮大。
1: 是的，那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在外地就能品尝到我们内江牛肉面，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啊。根据内江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局聚焦市内外小餐饮创业者，依托内江市牛肉面协会及成都、深圳本地知名内江牛肉面门店设立培训点位，围绕烹饪技术、门店选址还有门店经营等开展多方位的培训，并且呢还不定期的委派协会专家赴现场进行指导，推动40余名内江老乡外出创业。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30。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每一份平凡都藏着动人故事，欢喜、困惑、感悟，你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欢迎来到听见你的。

0: 欢迎回来，回到节目当中。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这个资讯了，刚刚分享到的是出行的信息。当然，肯定有很多人选择这个去走亲访友。
1: 嗯，
0: 但走亲访友有一点呢，始终避免不了，就是得随一个份子，不管是这个
1: 走亲访友不用吧，提点什么小水果呀，去看一看。
0: 得
1: 啊，
0: 遇到什么生日啊、祝寿的这种。
1: 哦，生日祝寿的话是会、还有的话就比如说去参加婚礼，这个也是要就协礼嘛，我们说的。
0: 对，但是在这个农村地区啊，其实这个随礼的这个范围它还会更广。
1: 嗯，
0: 但凡是吃个饭只要喊你了，感觉就得随礼。
1: 是的，那还有的话呢，在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整治哈、也是发布了，就有多地限高份子钱。那有说到啊，除近亲属之外，倡导农村区域随礼不超过100元，县城区域随礼不超过200元。
0: 嗯，这个呢是限高这个打引号嘛，那肯定是一个倡议性的，他不可能强制你哈。但是呢，这个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嘛。
1: 对，
0: 在广西柳州这边呢，就有四部门联合发布了一个这个
1: 相关的标准，
0: 移风易俗倡导性的标准，持续整治高额的彩礼、烂办酒席、博养厚葬等陈规陋习，进一步的去减轻到大家的一个负担。
1: 是的，我们来关注到相关的一些消息哈。该标准呢，对随礼金额、婚丧时间还有酒席置办标准、彩礼等做出倡导，如时间上倡导婚事酒席时间男女方各办一天或合办一天，承办酒席一餐，单方操办婚宴不超过25桌，双方合办婚宴不超过40桌。还有相关的，就比如说参加这个丧礼呀之类的哈，那时间呢一般是不超过3天的。那还有这个鼓励在集中的场所进行，减少居家的一个扰民啊等等的一些情况。
0: 还有就是这个酒席的置办标准哈，婚事酒店办理呢，原则上每桌控制在800元以内，含了这一桌的饮料和烟酒。那么家庭自办呢，每桌建议呢是控制在600元以内哈。
1: 但这个要不要是向酒店去提出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因为他有的时候定价，
0: 酒店应该没有
1: 定价的话，
0: 600块钱一桌的，
1: 是那样的一个就是定价。
0: 不好意思，我们这嘴地前撸一座，
1: 不知道具体的这个相关的标准是怎样的，
0: 对，就看后续怎么来执行嘛哈。
1: 嗯，
0: 还有就是在这个婚俗的礼仪上，婚车的数量呢？建议呢不超过10辆，也不要去租赁豪华车辆，拒绝恶搞新郎新娘以及伴郎伴娘等低俗的一些婚闹哈。
1: 是的，在结婚彩礼上，因为结婚彩礼这方面的话题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热议的哈。那鼓励的就是低彩礼、零彩礼，不相互攀比，不对外炫耀。2025年10月呢，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就表示，下一步将会指导各地按照法定程序深化村规民约，制定这个修订工作，还有鼓励在尊重农民群众意愿基础上，对农村彩礼金额、礼金限额以及农村宴席可办理的类别桌数、菜品费用等提出倡导性标准，让农民群众操办红白事有据可依。
0: 嗯，是的，今年以来啊，多地都已经出台了这个移风易俗倡导性的标准。近期呢，多地还发布了关于倡导文明新风的倡议书，邻里亲友薄礼往来，轻礼重情，自觉地去控制到随礼的金额，不要去盲目的跟风去抬升礼金标准。哎，你送多少我送400，那我要送600，相互攀比呢没完没了了。
1: 对的，其实呢有一个合理的范围就行了。那如近日呢，陕西这个商洛市呢就印发了商洛市移风易俗9项举措倡议书，对婚丧喜宴划定参考的标准。那么农村宴席每桌平均不超过300元，城区呢不超过600元，农村招待用烟均价不超过10元，城区不超过20元，农村用酒均价不超过50元，那么城区呢不超过120元，农村人情礼金不超过100元，城区不超过200元，倡导节俭办事，杜绝铺张浪费。
0: 在甘肃的兰州高新区，同样也是发布了倡议书哈，倡导呢礼轻情意重，人情随礼不超过100元，不搞礼金竞赛，不将随礼的金额与亲属关系来进行挂钩。 多地呢给份子钱限高，也是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说给双方都可以说是减负了。
1: 因为随礼呢本来就是传递感情的一种方式哈，当这个人情如果说变成了负担，当酒席陷入到攀比的话呢，原本的情感交流它就变了味儿了。
0: 是的、
1: 细化标准不是让人情变得无情，而是通过引导让随礼真正的回归到本意啊，让大家不再被不良风俗去裹挟到。
0: 对的，
1: 因为像之前的话很多人就是、我记得以前不是有一个说法吗，礼轻情意重啊，有的人他可以远赴很远的一些地方，
0: 跨越山海
1: 来参加你的婚礼，其实我觉得这就已经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了。
0: 如今在网络上它就形成了，哎，国庆节又有朋友又有同事要结婚了，
1: 哎，我得写个800-1000，天哪，
0: 就感觉心里的负担很重，
1: 半个月
0: 工资
1: 都没了，
0: 就要花出去了哈。
1: 对的，所以呢，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也要根据相关的标准去执行去做到，也不要去说什么攀比啊之类的哈。这个的话，其实真的不太提倡了。
0: 这份倡议呢，从份子钱限额，再到限制酒席的桌数、婚车的数量，再到鼓励低彩礼、零彩礼，多地呢都是出台了相应的一些倡导性的标准，释放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移风易俗要正儿八经的落实到具体的生活场景当中了。
1: 是的，当然呢，移风易俗不能只靠一纸标准，各地风俗不同，情况各异，需要尊重群众意愿，做好绣花功夫哈、啊。这个避免照搬单一的一些模式，更不能简单化、机械化的进行执行，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从行为方式到观念的一个改变了，让倡议呢真正变成群众认可、愿意遵循的文明新风。
0: 是的，如果说后面几天你刚好要参加这样的一些婚礼也好啊，
1: 可以仔细的去思考一下了，
0: 不要再去和别人比说，哎，你送多少，那我要不要也送这么多哈？这个情谊到了就行哈、也不要给自己明明是一件好事儿，却变成了负担哈、
1: 却变成了压力。
0: 200-400差不多合适了啊，不要搞什么600-800的了。
1: 对，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哈，我们还是那句话，礼轻情意重嘛。你愿意就是去跨越山海去参加朋友的婚礼，其实朋友已经很高兴了。
0: 对的，第一步就是要改正自己的观念，就是我不管是200也好800也好，这都是属于自己对他的一份情意嘛。
1: 是的。
0: 他怎么看呢？先不要管，这是第一步，我们要说服自己之后啊，才能把这个事情持续的干好干下去了。说到这个钱，还有一件趣事儿，说的是有一个婆婆报警说自己家里边40000块钱现金，找不到了，是不是被偷了？
1: 哎，
0: 这个民警啊，还分两次上门去搜寻，没想到这40000呢没找到，却找到了190000
1: 啊，这不是发了吗？感觉那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在近日哈，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区分局青山镇街派出所就接到了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呀。电话说的是，警察同志，我家里的40000块钱不见了呀，
0: 是不是被偷了？
1: 那在电话那头呢，辖区居民黄婆婆她的声音满是慌张，40000块钱不是一笔小数目了。
0: 是的哈。这个民辅警就立即去到了老人家中，入户勘查之后呢，现场的情况让民警心生疑惑
1: 啊，
0: 说你这个大门门

0: 锁也是完好无损，没有任何撬动破损的痕迹，而且屋里边的桌椅板凳杂物都是放得整整齐齐的，干干净净的，根本就不像是有这个入室盗窃的一个迹象的。那么这四万块钱又怎么会
1: 不见了？怎么回事呢？这到底是
0: 民警搞不通。
1: 还有这个知道这个家里边的什么陈设吗？难道知道钱放在哪里，也知道从哪儿进来，不会动到任何的一些就是说门锁啊之类的吗？有这么厉害的吗？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哈。
0: 民警疑惑，这个婆婆呢更疑惑哈。民警找了一圈，第一次找，哎，发现没有任何痕迹，没有找到啊。
1: 对，他就问婆婆说，家里没有被盗的痕迹啊，会不会您是记错位置了，随手给放到别处了呀，黄婆婆。但是呢这位婆婆呢，她是十分的确定钱款一直放在同一个位置，怀疑被人偷走。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来详细关注。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欢迎回来，接着和大家分享到上个时段收到的这个婆婆报警，说家里边40000块钱找不到了。
1: 对呀，但是呢，民警又没有搜寻到啊，任何的痕迹都没有，
0: 感觉不像是有人进去偷盗啊，因为没有任何的痕迹嘛。
1: 而且的话，也是仔细的搜寻了近4个小时，都没有找到任何的一些线索。
0: 是的，为了精准的核实线索，固定相关信息，民警呢把这个黄婆婆呢也是带回了派出所，耐心细致的做了这个笔录，然后呢逐条的梳理了钱款的存放、日常起居的细节。那么随后呢，这个民警就主动陪婆婆再次折返家中，开展第二次的一个找寻。
1: 那这次搜寻呢，民警就重点锁定玄关、鞋柜、置物格等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隐蔽死角，一点点摸排，一处处检查，历时4个小时不间断的努力，惊喜是终于出现了。门口鞋柜的夹层缝隙当中呀，堆放着一袋的现金。
0: 嗯，
1: 仔细的查验之后，发现黄婆婆的40000元现金正是存放在其中。哎，为什么是放在这个夹层缝隙里？难道是黄婆婆放进去，她忘记了吗？
0: 哎，可能是因为上了年纪嘛，难免会记不住哈。当然了，除此之外哈，在这个口袋当中，除了40000块钱现金之外呢，袋中还发现了19万元。
1: 嗯，
0: 这不得了了。
1: 哎呀，
0: 这个19万呢是黄婆婆的老伴儿留给她的存款。如果说不是民警帮忙去找到，黄婆婆的自己都忘了家中还有19万的存在了。
1: 难道是真的黄婆婆把这个事情忘了？好像真是哈。那个黄婆婆她也是，她说哎呀，真是太麻烦你们了，多亏了你们这么耐心，一点点帮我找，要是钱找不回来呀，自己这个中秋节心里都堵得慌。拿到失而复得的现金，黄婆婆悬着的心呢终于是落地了，并且呢向民警连连道谢。
0: 可不嘛，有意外收获呢哈。
1: 这下次
0: 4+19呢，
1: 存放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了。
0: 对哈，尤其这个假期来临，大家要出去玩哈，一些重点的物品放在家中位置一定要记好了，不要到时候回来慌忙火炬到处找，又找又找不到啊，觉得是不是搞丢了哈。等你不用的时候，它又会自己出现在那个位置哈。
1: 对，但这个
0: 一定要提前记好了。
1: 是的。
0: 在节目最后再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个好消息啊。因为咱们又要发消费券了。
1: 是的，这个是以旧换新的相关的措施哈，政策。那么来看一下哈，家电数码档，看过来四川以旧换新又发福利了。在9月29号，记者从四川省商务厅获悉，根据关于提质增效实施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通知，关于印发四川省2026年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措施的通知要求，四川将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就是又来了，又来了。
0: 是的，补贴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10月1号一直持续到12月31号，也就是这个10月1号起到年底。补贴的资金呢采取总额控制，先到先得，补完即止。
1: 那么来看一下补贴品类，包含有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智能洗碗机、净水器，包含有直饮机、管线机、智能清洁机器人，包含扫地机、洗地机，还有吸尘器、智能马桶含马桶盖、数码相机包含运动相机、智能无人机、智能投影仪、智能耳机，共10类的品类。哎，之前的话我记得也是有的，但是好像没有包含到这个数码相机。
0: 上一次是手机电脑，它会偏多一些哈。
1: 对对对，
0: 这次家里边的一些家居物品智能化的也应用到了其中了，
1: 竟然还包含有智能耳机。哎，
0: 是的，这个补贴的标准呢，如果说你的这个产品为1级能效，或者是这个水效产品，没水效产品就是没有能效或者是这个标准的，它就没有要求哈。那么补贴标准为扣除各环节优惠之后，最终销售价再优惠15%。
1: 是的，那每位消费者呢，每个品类是可以补贴一件的，每件补贴呢是最高会达到1500元。
0: 是的，也就是你买一套这种智能的家居里边的，比如说洗碗柜
1: 啊，
0: 智能马桶，如果说价格达到了10000块，再给你优惠15%，你说。

0: 只要8500块就能够买到手了。
1: 在实体店去消费到相关品类的话呢，是需要打开这个云闪付 APP 去领取的。那如果说好像在这个某宝啊里边去消费的话，它也有符合这个相关要求的。它直接就会
0: 它会跳转吗？
1: 对，跳转到云闪付，然后它就会把这个钱给你减下来，也是比较方便。其实不管是线上线下都很方便了。
0: 是，但有一点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资格总金额是有限的啊，先到先得，补完就没有了。就像是去年还是前年，这个大家买空调，对不对？
1: 对
0: 啊，有的时候这个资金充足的时候都不用去抢券，直接买就能领。到最后呢，发现哎，每天要这个9点10点去抢这个券了，
1: 是的，
0: 大家才开始慌起来啊。
1: 之前的话，我就是买了一个空调，然后当时那个空调又减了15%啊，买下来都才1000多块钱，
0: 很划算了。
1: 后面还想再买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补贴了。然后就觉得会相对来说哈，有一点点小小的心痛，就觉得没有那么划算了。
0: 再来和大家说到这个10个品类哈，如果说你有换的要求啊，有需求，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对，
0: 分别是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智能洗碗机、净水器、智能清洁机器人、智能马桶、数码相机、智能无人机、智能投影仪、智能耳机，10个品类。
1: 是的，一共10类。大家如果说有需要哈，正好是装修好了，需要买到这些家电啊，或者这些类型的话，
0: 整一套全智能啊。
1: 对，
0: 不行，一人只能买一个。
1: 对，就是每一样的话，你都可以去享受到嘛，这样的话更方便了。那么就
0: 是不是这样规则，只能领一次券。
1: 我
0: 刚说了，
1: 不是每个品类可以领用一次。每类可以，
0: 每类哈，
1: 对，每类，就比如说我买了
0: 10类就可以享受10次。
1: 对，我买吸油烟机，我就可以享受一下。如果我还要买家用灶具的话，我又可以享受。但如果说我买了吸油烟机，我还想再买一套的话，第二套就没有了。
0: 是，
1: 所以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从10月1号开始，一直到12月31号截止，相关的一些这个智能产品呢是纳入补贴当中的，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关注到了啊。云闪付可以下载起来。
0: 是的，以旧换新，它有一个专区，就可以领取到相应的资格了。看了时间，来到了10:56，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节假日之后再来听到节目了。
1: 是的，
0: 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也祝大家节日快乐了。
1: 是的。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上午好，我是思思。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为大家盘点到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市场表现哈。
1: 嗯，
0: 其实要说到相较于上半年燃油与新能源车型均衡发展的一个态势呢，在八月份高端 MPV 的赛道呢，竞争是直接加剧了，市场的格局有明显的一个变动，整体呈现出了鲜明高端化的特征。然后呢，中高端的一个商务以及全能的家用 MPV 呢，是成为了消费的主流。其中新能源的高端 MPV 是持续的进行发力，国产的高端新能源车型呢，依托到了智能化舒适性的优势，形成了集群的竞争力，持续的冲击到了传统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
1: 那海外的品牌这个燃油 MPV 呢，凭借的是它扎实的口碑，还有这种高保值率哈，稳固到了商务的一个刚需市场。那新旧势力同台竞技，也是成为了行业的一个主旋律。当然，在这个月的话 ，MPV 的销量梯队哈，层次是比较分明，市场可以说是两极分化显著。这种高端的精品车型呢，是持续热销，在细分赛道细化竞争加剧哈。那智界的 V9 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哈，那超越到了别克的 GL8 还有塞纳斯，那势同第九，这些热门的车型成为了八月高端的 MPV 市场的最大亮点。
0: 没错。来，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排名第一的，毫无疑问，智界的 V9、这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卖了8312辆，虽然说没有上万啊，但是大家都知道 MPV 市场呢，也是属于小众市场之一吧。能够这么说，因为毕竟现在市面上大家还是比较倾向于轿车和 SUV 的市场当中。
1: 是的。
0: 一个 MPV 能够在整个月份当中超过5000辆的一个成绩，都算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了哈。
1: 是，
0: 而且智界 V9 不便宜的，各位。这但凡沾上个戒指，它就不太便宜哈。
1: 是的。
0: 智界 V9 呢，卖了8000多辆的一个销量成绩啊，是稳居到了榜单的第一名啊。第二名呢，是来自于合资品牌的丰田塞纳。那这一款车呢，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是卖了6581辆。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哈，塞纳为什么现在还会卖的这么好？你要说它这个价格便宜吧，我们也有便宜的车型呢，对吧？
1: 对呀、
0: 你要说它这个燃油经济性好吧，你说现在大部分都是什么新能源纯电，对吧？增程，然后呢插混，也不耗油啊。你要说它舒适性配置高，那跟我们的国产车型根本那就没有办法去比呀、
1: 可能还是因为就老一辈人对这个品牌有着他们的这个个人的喜好在里边、
0: 尤其是丰田呢、包括说别克呀，就是这两个品牌的 MPV 在市场当中受认可度应该会是比较高的，
1: 比较高的，
0: 对，比较高的那一列当中的吧。
1: 是，所以说你看到第三、排行第三名的就是别克的这个 GL8 哈、也是在八月销售了6314辆，
0: 还算是不错的一个成绩了。别克
1: 说实话，这辆车在市面上就车面、车路面上看到的确实还是有那么多，
0: 蛮多的。你如果说单论市场的保有量的话，别克的 GL8 应该是不需任何的 MPV 的哈。
1: 是的，
0: 因为毕竟别克 GL8 在这个我们不说转去多少年嘛，5-6年的时间当中的话，你如果说公司出行的那些商务车、商务用车，
1: 很多都是这一款，
0: 80%都是别克的 GL8。
1: 是的，
0: 所以呢，它在整个市场当中的地位有点相当于老大哥的一个地位了哈。再往下走的话，排行第四的是蓝图的梦想家五。

0: 5769辆蓝图梦想家，怎么说呢，蓝图这个品牌唯一的产品支出了。
1: 但这个车确实就是在市面上也是看的挺多的，
0: 蛮好的啊，不管是从外观造型还是从舒适性的配置还是从燃油经济性上，这款车都没有一个明显的短板哈。
1: 是，那除此之外的话，接下来的排行榜的话就是腾势第九哈，也是卖到了5532台辆哈。哎呦，这个车的话
0: 腾势也是啊，属于
1: 现在路面上真的也是看的挺多的。只要 MPV 我感觉哈，就他家的这个能占差不多一小一辈儿啊。
0: 腾势这个品牌也很神奇哈，你就说腾势之前吧，它是属于奔驰和比亚迪合作的一个高端的新能源品牌，
1: 是，
0: 然后后面呢被比亚迪全资收购了啊，这是单属于比亚迪的品牌。现在呢就是比亚迪品牌有分级嘛，我们说的这个可能有本品的这个比亚迪的王朝网和海洋网，
1: 是，
0: 然后再往上走一个级别的话就是方程豹，再往上走一个级别就是腾势，然后最高端的一个品牌叫做仰望啊。
1: 哎，是
0: 腾势第九，就是最先开始的时候吧，本来都快凉了，然后呢就依靠到这一款腾势的第九翻身，然后呢他又推出了一系列的 SUV 的车型，你比如说腾势的 N8L、腾势的 N9、还有说包括说腾势的这个 Z9 以及 Z9 GT 这两款车型，但是卖的都没有自己旗下的这款 MPV 好。
1: 是啊，
0: 所以这款 MPV 有一定的魔力在里边哈。
1: 就主要就是说从各方面来说性价比都超级高哈，所以说大家就是受欢迎程度就很高了嘛。
0: 对，没错。
1: 是，那我们继续往下盘点哈，下个排名的话就是来自星光730啊，销售了5050辆。
0: 星光能够排在这个成绩当中啊，应该还是算比较稳定的，因为星光730就三个字啊就可以概括它的这个车型到底是啥样的啊？性价比，
1: 性价比。
0: 人民的五菱不是浪得虚名，就是我们纵观到整个的排行榜当中，你找不到一辆就是像它性价比这么高的车型。
1: 是，
0: 可能唯一能够与它媲美的是传奇 M8，但传奇 M8也会比星光730更贵一些些哈，
1: 贵一些些。
0: 没错。然后再往下走呢，就是魏牌的高山，卖了4652辆的一个销量成绩。高山系列在整个的 MPV 市场当中呢，受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虽然说整个魏牌的车系当中可能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但是呢高山系列依旧能够稳居到这个 MPV 销量榜单的一个前列当中。但是呢就是让我比较纳闷的是哈，比如说几个新势力的品牌啊，比如说像这个理想的 Mega
1: 对，
0: 小鹏的这个 X9，
1: 这两款车的外形说实话我
0: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人群去接纳它的一个外观设计，
1: 可能过于的时尚和前卫了吧，
0: 也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1: 就是我因为我不是一个时尚前卫的人，所以说我看这俩车对我来说有点挑战，说实话
0: 有点挑战是很正常的啊。然后呢就是关于他们的外观其实争议性是算比较大的，有的人说他们的外观长得像不太好说这对吧，但是这所以选择他的人群呢可能来说相对比较小众一些哈。
1: 是的。
0: 再往下走，排行第八的是丰田的格瑞维亚，3176辆，以及排在第九的传祺的 M8 广汽集团的3102辆，以及排在最后的极客0093048辆。纵观到整个 MPV 的市场当中，几乎没有在20万以下的车型，只有两款，传祺 M8
1: 和
0: 星光
1: 730。
0: 星光730
1: 啊，
0: 所以在 MPV 这个领域当中啊，不是说只要你越便宜就会卖得越好，
1: 就你都他很多买 MPV 的其实他还是比较关注到这个整车的性能和舒适性的。
0: 再有一个就是看牌子，其实我觉得看牌子这方面也蛮重要的，对于他们来说哈。你如果说单论从家庭用车的一个角度去出发的话，可能舒适性配置是个人的首选啊，对吧？因为你要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孩子啊，对吧？车内一定要空间大，舒适配置一定要给够，什么冰箱、彩电、大沙发必须要配齐，
1: 肯定
0: 啊。然后呢，你如果说考虑到商务性的用车的话啊，那你的这个品牌可能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
1: 啊。对，
0: 你比如说像这个丰田啊，对吧？
1: 是别克的 GL8，
0: 像别克的 GL8，为什么像这一类的老款的这种燃油 SUV MPV 依旧是能够活跃在榜单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的，再有个就是口碑的积攒，
1: 肯定
0: 确实人家这个 都已经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了。
1: 对呀、啊，啥事儿没见过呀？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嗯，人家用的挺好的，但凡用过的没说不好的。
0: 哎，对，所以呢，在整个的 MPV 榜单当中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不说占据半壁江。

0: 什么最起码是四六开啊，对吧、嗯、你看像直接 V9 啊，然后呢包括蓝图梦想家 D9 730高山以及传奇 M8 极客009，这些都是属于新能源的范畴当中。
1: 对，
0: 像格瑞维亚呀，然后包括说塞纳呀，别克 GL8， 他们都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 MPV 的赛道当中一直在扎根的，而且呢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一些强悍的这个基础的一些数据、
1: 嗯、
0: 啊，对吧，就比如说丰田的这个格瑞维亚，包括说塞纳、嗯、有足够良好的空间，有足够良好的燃油经济性，有足够稳定的用车途径啊。
1: 是的，
0: 他们的这个车是经过市场论证的，你开个八年十年、嗯、没有任何的问题，
1: 肯定啊，
0: 然后你的这个保值率还相对来说较高一些，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他们依旧盘踞在整个 MPV 的销量榜单的前列的原因之一。
1: 当然
0: 你如果说单纯的去比舒适性的配置的话，那他们和我们国产车型来相比的话还是稍微差一点皮的哈。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4: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马路新生代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哈，在整个八月份的 MPV 的一个销量榜单。刚才是跟大家聊到了总榜，接下来来关注到哈，在整个八月份的销量当中呢，我们是分了这个燃油 MPV 以及新能源 MPV 两个赛道哈。那在燃油 MPV 的领域当中的话，销量靠前的车型分别是丰田的塞纳、格瑞维亚、传祺 M8。别克的 GL8 以及星光730，星光730这个它也是有着自己的一个燃油的一个途径啊，所以呢，它也具体细分了燃油赛道和这个新能源赛道。

0: 拆分开来啊。
1: 嗯，
0: 值得关注的是呢，燃油 MPV 的赛道呢依旧是以迭代多年的长青车型为主，丰田双车呢凭借着混动的这个油耗的优势与高保值率呢，持续的把持着中高端家用燃油 MPV 的市场当中。然后呢，中国品牌则是主攻到10到20万的一个亲民的区间，兼顾到了家用的代步与轻商务的接待。
1: 嗯，那除此之外的话，咱们刚刚提到的传祺 M6 还有这个库斯图、奥德赛，包括瑞胜王牌 M7 还有威霆呢，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燃油的 MPV 的产品了。
0: 嗯，
1: 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塞纳的话，是以6581辆的成绩，可以说是大幅领跑到了燃油的 MPV 的细分市场哈，
0: 对，
1: 优势非常明显了。那这个格瑞维亚还有传祺 M8 的销量也是比较接近，一个呢是3176辆，一个是3102辆，就两者之间的位次竞争啊是比较焦灼的。
0: 嗯，
1: 那别克的 GL8 的燃油版本月销量也是有2327辆哈，相比较其他的全品类的版本呢，体量可能是有缩水。
0: 嗯，
1: 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新能源版本的分流效应在持续的放大哈。
0: 对，没错。
1: 那当然，星光的730的燃油版呢，也是以2141辆紧随其后，继续夯实了家用入门燃油 MPV 的市场。所以说，整体来看哈，燃油的 MPV 的市场这个增量是相对新能源说有点乏力，
0: 嗯，
1: 那份额持续被新能源 MPV 给挤压了。赛道内部的竞争呢，更多是一个存量方面的博弈哈。
0: 除了这个丰田这个品牌依旧是以油混嘛，我们说的哈，
1: 嗯，
0: 其他的品牌都已经推出了自己的插混的新能源车型，你包括说别克的 GL8，其实它的新能源车型现在卖的可能要比燃油车型会更好，
1: 还要好一些，
0: 对，要更好一些，因为它也是别克，我们都知道嘛，属于美系车，它本身自己的这个油耗就稍微偏高一些，
1: 对，
0: 所以呢，能够降低油耗，大家肯定会选择降低油耗的，哪怕它会贵那么1到2万块钱，
1: 但都能接受，
0: 大家都会算账，
1: 对，都能。
0: 那要说到丰田的塞纳呢，其实在结合到整个的上半年的一个销量数据来看的话，月度销量稳定持续在7000台上下，家庭用户的认可度是非常突出的。然后呢，值得一提的是27款的丰田塞纳呢，在6月12号呢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10款车型，售价区间29.88万到39.38万，权益价24.28万起。那作为年代的一个改款车型呢，其主要针对配置层面进行了升级，比如说换装了15.6英寸的中控屏，以及8155P 的芯片，补齐了智能化的短板。但我说实话，
1: 嗯，
0: 这些东西，
1: 嗯，
0: 你如果放在我们国产新能源上，不值一提
1: 啊。对，这都看都不看是吧？
0: 看都不看。但是呢，就是人家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你比如说它的一个综合油耗每100公里5.7升啊，
1: 你真的很低了，
0: 实际工况，
1: 对，
0: 这是实际工况，因为它都是采用的这个双擎混动，然后再搭配到 eCVT 的一个变速箱。
1: 嗯，
0: 本来 CVT 的变速箱大家都知道非常省油了。
1: 嗯，
0: 本来丰田大家也知道也是非常省油
1: 了。
0: 然后呢，以前在插混以及增程没有出来之前，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1: 什么啊？
0: 混动只有2种，一种叫丰田，啊，
1: 一种
0: 叫
1: 其他。
0: 啊，对，这确实是人家以前积累出来的口碑。
1: 确实，
0: 啊，这是你没有办法去说的哈。所以这款车，你一旦把舒适性的配置给加上的话，它的竞争力还会持续的加强哈。
1: 是的，是的。那咱们刚刚在提到的这个格瑞维亚，也是作为塞纳同平台的这个姊妹车型哈，
0: 嗯，
1: 相信大家应该在市面上还是看到不少了。同样搭载的是2.5升的双擎混动的动力总成，它的这个实际工况哈，综合油耗呢也是5.7，那同样也是支持92号的汽油加注哈。长途出行呢也没有什么这种续航的焦虑。
0: 嗯，
1: 那外观呢采用到的是运动化的大尺寸的格栅设计，瞄准到的就是年轻啊商务的家庭群体。
0: 嗯，
1: 而车内的空间参数和塞纳基本上是持平的，但第二排的这个座椅的功能啊有所精简，就终端的起售价会更低一点点。比如说呢，它一共有15款的配置嘛，售价区间是在29.98万到39.98万的一个是区间哈，
0: 指导价。但是一般的话，这种车型都不接受指导哈。
1: 啊，对，就是大家都可能比较喜欢运动外观一点点的朋友呢，更喜欢这个格瑞维亚这一款哈。而且预算有限的混动的 MPV 用户，真的是直击到了格瑞维亚身上。
0: 对，没错哈。然后呢，再往下走，要跟大家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个传祺的 M8，堪称国产燃油 MPV 的标杆了
1: 啊！
0: 宗师系列与普通版本同步在手，叠加可观的终端优惠，产品的竞争力呢是进一步的凸显，月销量稳定在破万的一个程度哈，就是当然是在前几个月，但7、8月份是销量淡季嘛哈，
1: 嗯，正常的。
0: 但是呢，也是20万级别兼用到家用与轻商务场景的主流之选，车身的长度是达到了5.21米哈，
1: 嗯，
0: 然后呢，

0: 距是3米07，非常宽裕的一个车内的空间，全系标配双侧的电动防夹滑门，然后呢第二排独立的航空座椅，自带加热、通风、按摩以及四项的腿托。你看这些配置，你这相较
1: 这国产的那就是不一样，
0: 对吧？就是我可能说机械素质确实比着你们要稍微
1: 差
0: 一些，
1: 差一点点。
0: 然后呢，我的书。

0: 6.15升，虽然说依旧比不上这个
1: 丰田，
0: 但是还是算是很不错了。
1: 是的，
0: 而且呢，它还升级了一些智能化的配置，比如说智能座舱，对吧？一样是有8155的车规芯片，然后引入了华为的云桌面，辅助驾驶层面还有智驾系统。
1: 哎呦，
0: 虽然说这个智驾系统不是说特别的像这个鸿蒙智行一样的用了那么溜哈，但最起码我是有给到。
1: 对，有给到哈。那接下来再说到的就是咱们的星光730了哈，这一款车哈，可以说是燃油 MPV 阵营当中为数不多是瞄准到的是10万级的这个门槛的入门产品。推出的是3款配置，售价区间呢是在73,000到91,800的左右哈。可以说是精准切入到了下沉市场，瞄准到的是呢，比如说家里孩子比较多的这种出行刚需的普通家庭哈。整车的这个尺寸的话，相较咱们刚提到的这一款哈，稍微要
0: 船前吧是5.21米左右，
1: 对，它的这个长度要稍微短一点点，是4.9米的样子哈，然后是1.8米的这个
0: 1.85米的宽度啊，1.77米的高度哈，
1: 是啊，轴距也是达到了2.9米的这个样子，可以说是在同价位的车型当中十分难得的是配备到了复合的多连杆的独立后悬架，这个是比较值得的提的一点哈，
0: 对，
1: 而且相比较同级普遍使用到的这种扭力梁的结构的竞品，也就满载7人的状态下，它的这个滤震舒适性是非常占优势的哈，而且车型也是采用到的比较经典的2+2+3这种7座布局，顶配的版本甚至还配备了单侧的电动侧滑门，也就是基础舒适配置的话也是一应俱全的，不管您是要比如说日常的上下班代步，还是说家里面全家短途出行，反正呢这辆车都能满足你的需求啊。
0: 我说实话 MPV 10万不到还要啥？
1: 对呀，这7座呢，好吧。
0: 我们一直在说五菱品牌好啊，人民的五菱不是浪得虚名
1: 啊，
0: 对吧？能够陪你发家致富，也能够陪你纵享舒
1: 适，那顶配都不超过10万的车型，你还是要求那么高，真的是。
0: 对，而且就是我，其实还是看到过蛮多的五菱车型，他们现在不管是从外观造型上也好，还是说从这个舒适性的配置也好，其实真的给的非常到位的，
1: 很到位哈。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五菱的车现在的内饰，我们不说它非常好，但是最起码它对得起这个价格，而且是有余量的。
1: 对，而且它有时候针对比如说女性喜欢的一些车型，它的内饰的搭配上面，
0: 五菱缤果 Pro 是吧？
1: 对，它也会做一些女性化的一些设计在里面。我觉得这一点是真的是很好的。
0: 它会有一个细分的区分，比如说像五菱缤果 Pro 这一类的车型，它的内饰的一个精致程度哈，其实是让很多人去赞叹的。
1: 是的，
0: 它有这种小巧思在里边，然后也舍得用料哈。在动力方面的话，搭载了最大功率177马力的 1.5T 的发动机，匹配的是 CVT 的变速箱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49升。后备箱支持这个座椅的放倒，拓展储物的空间表现是非常亮眼的。那对于购车预算有限啊，想要一台实用的7座 MPV 的家庭而言，星光730的性价比突选，也是这个入门的一个优选的选择了哈。
1: 这个优势是相当明显，好吧？
0: 10万不到，要啥自行车？还是那句话啊。
1: 是的，是的。好了，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现代库斯图哈，这个8月的销量是820台，这个是一个海外品牌的燃油家园 PV 哈，指导价的话是在16.98万到22.8万的一个样子哈，叠加到了一个终端优惠之后呢，实际入手的门槛呢也会基本上来到就是
0: 15万左右
1: 吧。它的这个大型的 MPV 哈，尺寸的话也是4.9米、1.8米和1.7米的一个样子，轴距呢也是3米多哈，采用的也是这种经典布局2+2+3的7座布局。当然它这款车的话，它是配备到的双侧的电动侧滑门，上下车的便利性呢在这一点上面也是凸显到了。当然它还有一个高配车型还提供到第二排的零重力的一个座椅，并且还能支持比如说加热呀、通风呀这些功能哈，家用场景的实用性也是比较强。底盘采用到的是前麦弗逊和后扭力梁结构哈，这个调教的话就偏向于家用的舒适性。
0: 我说实话，现在这款车的竞争度啊，真的还是稍微的差了一些，
1: 不是很强。说实话哈，就是它这样的一个尺寸和这个价格再看一下的话，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国产的香。
0: 你要去对比到舒适性的配置，那你对比不过国产车型；你要去对比到你的这个车身的一些机械结构呢，你又对比不过丰田，还算是蛮难受的哈。就是尽管它也在用力的去改变哈，你比如说像这个配备的一些舒适性的配置啊，
1: 但这个
0: 仅仅是加热通风，
1: 你这个舒适性的配置，在我觉得就是
0: 对于我们来说是入门级的，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车就该有的，好吧？
0: 这个车本来应该。

0: 该有的啊。
1: 对，
0: 然后包括说底盘前麦弗逊后扭力梁，这个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受大家的欢迎。你说最起码你后面加个多连杆，可能大家心里面都要稍微舒服一点。
1: 好受点啊！
0: 我不说你前面加个加双叉臂，那可能稍微的有点超价格了哈。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内江汪帆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3: 千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子门，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放贷轻松放低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店。
3: 内江成华保洁。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2: 上午好，我是思思。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盘点一下八月份的 MPV 的销量榜单哈。刚才跟大家聊到了总榜以及燃油 MPV 榜单，接下来要聊到的是新能源 MPV 的赛道了哈。那这个市场格局呢，与燃油市场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中国品牌肯定是占据到了绝对的主导。
2: 当然，
1: 新能源车型呢成为了市场的走量的主力，在整个八月份的新能源 MPV 的销量表现当中呢，智界 V9 以8312台的成绩领跑，然后包括说蓝图的梦想家、腾势的D9是紧随其后，魏牌高山、别克 GO8 的新能源、极氪009、星光730的新能源领跑D99，传祺E8的 PHEV 以及别克致敬世嘉共同构成了主力的阵容。
2: 是的，那比如说一些长纯电续航，还有一些豪华的座舱质感，以及空气悬架，还有全域的智能驾驶、快速补能能力，这个就是细分市场的核心竞争抓手了哈。持续分流到了30万级的这种传统上 MPV 的潜在用户哈。
1: 哎，你别说，现在咱们的国产新能源卖的是比较贵一些啊，但是呢，就是这在市场上的表现还是非常强劲的。
2: 很强劲啊，比如说这个智界 V9，你想能够就是在一个月销量8312是什么概念啊？
1: 对，关键是大家要知道它的价格。
2: 对啊，
1: 它的售价区间四款配置，38万9千8到51万9千8。
2: 对啊，就是差不多就是均价就是在40万左右的一个车了哈。
1: 有钱人真多，多我一个咋了？
2: 对，就可惜没多到咱这儿啊。
1: 对吧？而且呢，它也是新能源 MPV 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行业记录的保持者啊。
2: 是的，
1: 在辅助驾驶层面的话，这款车就不用多说了嘛，对吧？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的 ADS。的一个智驾系统，动力层面的话也是有着 1.5T 的一个增程系统，然后呢标配到了53.4千瓦时的电池包，后驱版的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305公里， CLTC 的综合续航达到了1320公里，四驱版呢纯电续航只有285公里，然后呢综合续航1280公里，所以呢在整个的燃油经济性上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2: 是的，而且这款车在底盘的部分的话也是搭载的华为图灵 MPV 的一个定制平台，标配就是双腔的空气悬架，还有连续可变阻尼的减震器，可以依据到路面的状况啊，实时的来调整这种悬架的软硬和车身高度。你看看这配置啊，
1: 对，
2: 同时呢还标配了主动的后轮转向，把这个转弯的半径压缩到了5.35米啊，也就是说，比如说狭窄的街巷哈、都是可以很轻松的去旋转的。
1: 对，
2: 那依托到完整的华为的生态加持呢，这款车还瞄准到的是高端的私商务场景以及高净值的家庭用户哈，也就是有钱人。那官方数据也是显示呢，车型的高配版本的选配率居然也是能达到80%呢。那终端的成交均价基本上是站上了50万元的门槛。
1: 50万元的门槛啊，
2: 是门槛哦。这个选配率，高配的选配率都是80%。
1: 就是你很难在一个榜单当中看到排行最高的那个车型是卖的最贵的。
2: 对呀，真的是。
1: 他做到了啊，
2: 了，
1: 当然他也不是整个鸿蒙智行旗下最贵的 MPV， 最贵的 MPV 是尊界的 V680 和 V800。
2: 这款应该也就基本上能够满足大多数就是这种家庭的需求了。说实话，
1: 其实大家仔细去看，贵有贵的道理，确实是这样，
2: 真的有道理。
1: 就你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这个车贵的值，
2: 贵的值。就是从内饰上面，别的就是舒适性，我们之前不说，只是说看的这个角度，你能看出
1: 豪华
2: 贵，
1: 豪华
2: 尊贵啊，尊贵。
1: 那再来聊到蓝图梦想家，其实这款车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啊，就是人家一直都卖的蛮好的。
2: 对，
1: 定位是中大型MPV， 提供到4座、6座、7座多种的一个座椅的布局，售价区间是39.99到70.99。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不久之前呢，这个蓝图梦想家九是完成了上市，一共推出了六款车型，售价区间41.99万到52.99万，包含了插混和纯电的两种动力的版本。那这个新车呢，也是梦想家的高端的产品矩阵，车型尺寸呢与现款的梦想家呢是稍有这个差异的哈。
2: 是的，那咱们刚提到的这个梦想家九啊，提供到专属的外观还有内饰，带来的也是尊享的后排体验。看这个价格嘛，也可以理解，对不对？
1: 79.99，这个41.99到52.99，看价格我肯定能够理解了
2: 啊。对，就是尊贵嘛，对吧？这个尊享方面也是很正常的，而且车辆还配备到了双向的10度的后轮转向系统搭配。

0: 来到了前双叉臂以及后无脸杆的这个悬架和智能电动四驱。
1: 哎，没错。然后你在这个纯电续航，包括说三电系统，什么支持5C 的快充啊，综合续航超过1500公里啊，在这些方面，人家也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的。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7: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8: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9: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
1: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到新能源 MPV 的赛道当中的这个腾势第九啊。那腾势第九也不用再多说了哈，依托到这个比亚迪新能源的技术储备 ，DMI 的一个混动的版本呢，是该车型的一个走量的核心，适配到家用和商务的双场景。车长达到了5.25米，轴距是3.11米，然后呢二排座椅标配通风、加热、按摩啊，这些都是标配啊。其他车型动不动就哎呀，我们这次还给你加了个按摩的功能。
0: 嗯，这个不是应该就有的吗？在我认知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呀。
1: 在我的认知当中，
0: 其他车不都有吗？咋你家没有啊？
1: 在我的认知当中，你的 MPV 第二排如果说没有什么零重力的话，那都是失败的，是吧？现在打架维克都一样屌了。
0: 哎呀天哪，现在越来越不好做了呀。
1: 对，然后的话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就是这个前不久才上市的领跑的 D99 哈。这款车呢当月的一个销量是2751辆啊，
0: 在是的，
1: 一共是有6款车型，然后呢它的一个售价区间是24.9万-31.9万，其实这个价格还可以，
0: 还行，
1: 但是就是这个造型吧，
0: 就说不出来这个感觉。
1: 大家平常都喜欢戏称一个东西叫领跑，就是半价理想的。
0: 有点感觉，
1: 有点演员哈。
0: 是的，是的，就是看起来都是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味道哈。
1: 对，然后呢，定位也是旗舰的中大型 MPV， 整车的长宽高分别是5.28米、1.99米以及1.88米，轴距是3.11米哈。这些硬件的条件是非常足的。然后呢，包括说在智能的驾驶硬件上面，车头搭载了激光雷达，搭载了 VLA 的大模型的一个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标配了双高通的8797的至尊芯片，算力可以达到1280TOPS。同时的话，标配了 AES 的一个紧急避让系统，智能行车安全防护能力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是的，而且它在动力方面的话，也是提供到了增程、纯电两种动力版本嘛，兼顾到了您的长途续航还有日常通勤的需求。而且其中这个增程版的话，也是搭载到1.5T 的增程器，双电机的这个综合功率呢，也是300千瓦。那综合 扭矩呢也是525牛啊。那当然的话，它的这个 WLTC 啊，这个馈电的油耗的话是百公里6.72哈。
1: 嗯。
0: CLTC 的纯电续航是480。
1: 嗯。
0: CLTC 的综合续航是1160哈。这个的话，还行啊。那支持的也是800伏的这个高压平台，30%到80%是快充，差不多是15分钟。
1: 嗯。
0: 但这个现在不是应该大多数的车都应该是这样子的？
1: 也不一定。也不一定，
0: 还没有多数的车。

0: 对，也不一定，因为毕竟来说，就是在今年的这个领跑啊，确实势头是非常猛的。
1: 嗯，
0: 而且他也是正式的拉开了这个混动车大电池小油箱的一个序幕。
1: 哦，
0: 你看，包括说它的领跑D29纯电续航增程版啊，纯电续航500公里，
1: 是
0: 比很多的纯电车的续航还要更长一些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呢，就是这款车啊，它整体的一些配置啊，就是舍得用料啊，这方面是没得黑的哈，
1: 没得说的。
0: 在底盘的配置方面，全系标配高阶硬件，比如说双叉臂加5连杆啊，这是标配的。然后呢，还有包括说搭载了双腔的闭式空悬与连续的可变的阻尼减震系统，
1: 这个很硬。
0: 然后呢，路面的主动预瞄功能，感知路况，然后调节这个软硬的一个悬架与车身的高度啊，能够保障平稳舒适的乘驾质感，又能够兼顾到操控的一个稳定性啊。
1: 嗯，
0: 所以它是非常舍得用料的那一批，
1: 是
0: 还算是非常不错了，
1: 非常不错哈。
0: 嗯，那从整个8月份的 MPV 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市场的一个分层格局呢，也是彻底的固化了哈。新能源与燃油车型走势极致的分化，竞争赛道的一个逻辑全面升级。30万级的高端商务的 MPV 呢，已经是由智界 V9、蓝图梦想家、腾势 D9 等国产的新能源车型开始来进行主导了。
1: 嗯，
0: 智能底盘、三电以及快充等全方位的产品力，打破了合资配置的一些垄断啊，持续的抢占到了别克呀、丰田等等的一系列的海外品牌的高端的一些份额。
1: 嗯，
0: 其中呢，这个8月份的销冠智界 V9 呢，凭借着华为的智能生态专属的底盘架构，创下了行业最快交付破万的一个记录。
1: 那是的。
0: 然后呢，是以50万级的成交均价印证了国产 MPV 高端化转型的成功了。
1: 是的，那到再来看到10到25万元的这个家用的主流市场的话，则是由咱们刚提到的传祺 M8 还有五菱的星光730这些燃油轻混动的长轻车型来稳住了基本盘。
0: 嗯，
1: 而现在的比如说库斯图这些海外燃油车型呢，是受到了市场内卷还有新能源冲击，所以它的热度呢有点持续走低了。
0: 嗯，
1: 那整体的燃油市场8月的产销同比环比呢都有双双下滑，红利呢持续是像头部的车型在集中哈。
0: 哎，没错，因为现在的当下的消费者购车决策更加趋向于理性。
1: 对呀，
0: 我都是等等党。
1: 我都可以再看看，我再看看后面可能有更好的。
0: 没错，因为现在新车上车的频率真的是
1: 很高很快，
0: 太快了。你比如说一个一周当中，最起码是有10款新车上市，
1: 差不多
0: 每一周啊，记住是每一周。
1: 迭代升级真的很快呀。
0: 对，没错。然后呢，你的用车成本与充电条件呢，成为了核心的一个选购的标准。高端的用户呢，偏好平顺静谧的新能源车型啊，家用刚需群体呢更加看重于燃油啊，包括说混动车型的性价比与实用性。长远来看的话，国产的新能源 MPV 的迭代提速渗透率持续走高，燃油 MPV 的整体的份额呢将会持续的收缩。
1: 嗯，
0: 仅优质的家用经典车型呢能够稳住市场，行业的竞争呢也从以往的尺寸啊、空间比拼转换为你的三电技术好不好，你的底盘质感是怎么样的，
1: 嗯，
0: 啊，有没有双厢空悬，
1: 是
0: 啊，有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有没有智能的按摩，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关键智能驾驶这一块儿，
0: 对，智能驾驶也很重要，还有包括说补能的网络四大核心维度的一个较量了。
1: 是的，没错。
0: 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今天要唱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于藏艺迅的《淘汰》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我们将会如何来进行演绎，来关注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吧，
0: 来关注一下，看我们俩又要怎样来丢脸，
1: 这是要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是渐奏还是已经开始了？
1: 没有，渐奏渐奏，还是要放出声音来哈、啊，感觉你还是有点放不开。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唱歌？我只有唱凤凰传奇的歌，但是不这样。

0: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那今天这首歌是比较柔和的
1: 啊，比较温柔，
0: 那比较温柔，嗯，就是但是你思思的声音还是没有放开，你看佛姐在说好听，我们得到了这些
1: 是果子说的好听，
0: 不是我们这个是一个 team 啊
1: ，the team team
0: 不可能单独只夸一个人的，佛姐要夸都是夸所有人，
1: 哎是，但是我们这个 team 你要也允许有人唱的好，有人唱的不好，是不是？
0: 啊不，都是一样的，
1: 不你要允许，
0: 跟思思还是那样，就是没有放开自己的声音，他也说了。凤凰传奇比较适合他，下次我们在一起唱歌我们就选凤凰传奇的歌，
1: 可以，没有
0: 你唱女生 key 我唱男生 key， 我就只负责在旁边有有
1: 没有啊，人家一哥有些地方还唱的很多的
0: 六下赖三个兔我不会唱，我先跟大家说
1: 好，可以可以，
0: 好的，我们看时间了，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再不听不散喽，拜拜。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间1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7: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8: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

0: 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三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时强调，要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切实维护全市安全平稳大局。市中区通过新建改造升级学校食堂，补齐供餐短板，实现全区中小学校供餐全覆盖。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工业稳则经济稳，今年一至八月，我市工业经济保持稳中有进运行态势，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1%， 工业投资增长 9.8%， 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两大特色产业齐头并进，电子信息产业增速达到 28.5%， 一批重点企业开足马力抓生产拓市场，产业链活力持续释放，全市工业经济在攻坚克难中积蓄向上动能。
1: 走进内江高新区金易通四川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车间内设备持续高速运转，工作人员在工位上跟进产品封装测试各道工序，一批批半导体模组完成加工，等待发往下游客户。这家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的企业正跑出满产达产的加速度。
2: 京易通聚焦半导体封装测试领域，专注碳化硅 IGBT 模块材料、高精度功能模组、半导体封装设备及系统的研发和制造。2025年产值达2.1亿元，2026年目前已完成2.25亿元产值，正全力以赴冲刺今年4.5亿元产值的目标任务。
1: 企业产能的持续释放是内江建圈强链、培育电子信息产业的生动缩影。依托成渝协同发展区位优势，内江持续完善产业配套，吸引产业链企业集聚，电子信息产业成为拉动全市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当半导体车间在和时间赛跑，另一条赛道上交付节奏被拉到了满格。在四川金田光电缆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各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物料源源不断送入生产线，成品不断下线，企业正全力保障省外 AI 算力数据中心项目订单交付。
3: 公司正全力应对宁夏及贵阳 AI

0: 算力数据中心采购带来的交付高峰。目前呢，特大工序车间共计21条生产线，已实现满产运行。生产效能呢，到目前为止，公司产量高达了6600吨铜的使用量，实现了价值7.3亿元。依托当前的强劲势头呢，我们正充分把握金九银十市场旺季，全力保障交付节奏，力争全年产值突破10亿元大关。
1: 重点企业稳产增效的背后，是全市工业大盘的坚实支撑。1至8月，全市工业投资增速达到9.8%，有效夯实产业发展后劲。装备制造产业稳住基本盘，电子信息产业实现28.5%的高速增长。新旧动能协同发力，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一批企业抢抓市场机遇，扩产能、抢订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当前，全市工业战线紧盯目标任务，强化企业服务保障，推动重点项目提速建设，助力企业挖潜增效，持续补链条、强集群，把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全市上下正凝心聚力收官3季度，冲刺4季度，全力以赴巩固工业经济向好态势，为内江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4级，筑牢坚实工业根基。
2: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17次常务会议。
3: 会议集中学习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抓实条例学习宣传，持续提升执法人员依法监管规范履职能力，破除经营主体法律认知盲区，畅通群众监督渠道，营造依法经营社会监督的良好氛围。要强化重点领域监管，紧盯条例划定的各类公共场所，打通监管数据共享通道，常态化开展专项排查整治，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规范公共场所卫生经营秩序，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要健全长效监管机制，构建源头管控、日常巡查、隐患整改的闭环管理体系，严格落实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制度，畅通投诉举报渠道，推动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群众参与的共治格局，切实把条例各项规定落到实处，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奋战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强调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学习贯彻，牢固树立重农强农理念，深刻把握三农工作的重要性，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上来。当前正值秋粮丰收关键窗口期，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落细落实增产增收、防灾减灾各项举措，稳定粮食生产能力，坚决扛牢粮食稳产保供政治责任。要聚力推进优势特色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农业科技赋能增效、和美乡村创建等重点任务，多措并举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各相关部门要树牢一盘棋思想，健全协同推动机制，压紧压实工作链条，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推动三农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9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主持召开内江市安委会2026年第3次全体成员扩大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近期国省安全生产会议精神，分析研判当前安全形势，通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盘点总结3季度特种设备领域突出安全问题隐患集中整治工作，安排部署4季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集中整治工作。
3: 会议指出，近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总体平稳可控，秋冬季节低温大雾天气增多，加之部分企业赶工期抢进度，叠加国庆假期人流车流大幅上涨，安全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各级各部门要

摒弃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防范化解风险，坚决守牢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的安全底线。会议要求要聚焦重点精准管控，知密知牢年末全域安全防范体系，要高标准推进动火作业及消防领域隐患季度整治，紧盯关键点位特殊群体，抓实用电用气用火等重点领域，强化源头管控，用好监管平台，落实闭环管理。要高质量完成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对照总方案和子方案全面自查，对问题短板逐项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闭环消耗，健全长效机制，防止反弹回潮。要严管水路交通、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特种设备、公共聚集场所及食品安全等重点领域，消除安全监管盲区、责任空档。要对中央安全考核巡查、省安办交办的问题深化自查自纠和问题整改。要从严抓好国庆假期等重点时段安全防控，统筹抓好秋雨防范、地灾防治、防震减灾、森林防灭火、防溺水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永远在路上，要分层分类开展宣传培训，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意识，用好内江拍、拍了奖等渠道，营造全民共治氛围。要常态化开展排查整治，从严开展安全监管执法，保持高压态势。要健全安全管理体系，提升科技赋能，强化基层应急能力建设，持续夯实安全生产基层基础。要拧紧安全责任链条，健全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市领导马骏、张勇、王宇、蓝徐、温彦图、郭新亚、陈波参加会议。9月28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主持会议，集中征求对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全面总结本届常委会履职成效，科学谋划未来工作思路举措。会议通报了报告起草情况，与会人员围绕报告内容充分讨论，认真提出修改建议，为进一步完善工作报告提供有益参考。聂军指出，市八届人大常委会5年工作报告是对本届常委会工作的全面回顾和系统总结，是向全市人民交出的履职答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反复打磨、精益求精，确保形成一份高质量工作报告。要全面汇总梳理各方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报告结构，充实工作亮点，补齐内容短板，精炼文字表述，确保整个报告政治站位更高，工作总结更实，工作部署更贴近中心大局。各专委要全面复盘梳理本委5年工作，逐条逐项对照常委会工作报告，严把口径关、数据关、表述关，确保内容精准规范。聂军强调，各工作组要牢固树立细节决定成败理念，严格落实闭环工作制，以零差错标准从严从细抓实大会筹备工作，为市9届人大一次会议顺利圆满召开奠定坚实基础。聂军要求各工作组要强化一盘棋思想，即各司其职，要协同联动，合力破解堵点难点问题。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要做好保障工作，推动形成上下联动、同频共振的工作格局，共同把大会筹备好、组织好，齐心协力推动全市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斌，秘书长郑敏，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参加。9月29号，受市政协主席康俊委托，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宇主持召开8届第81次主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关于市政协8届6次会议以来提案办理情况的报告审议稿，审议通过了关于市政协2026年度优秀提案、工作突出的承办单位和个人建议方案，关于推进内江市现代水网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快全市供销社系统、农产品流通服务体系建设的建议，关于加强资阳河川剧艺术保护与传承的建议，关于强化网上妇女儿童权益综合保护、筑牢数字空间安全屏障的建议，关于加强重点小流域水环境综合

0: 治理，推进全域美丽河湖建设与保护的建议。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柳慧、杨迎春、陈学兵、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会议，市二级巡视员、市政协副秘书长、各委市负责人等列席会议。
1: 日前，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一线党代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热处理技术员彭启红回到企业开展专题宣讲，立足十年一线岗位经历，向工友们宣讲市党代会精神，以实干故事诠释一线匠心，让党代会精神扎根生产车间，落地基层一线。
0: 在金鸿曲轴有限公司会议室，刚从生产车间赶来的彭启红带着一线生产的质朴与实干，为企业员工带来了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党代会精神宣讲。1993年出生的彭启红2016年入职金鸿曲轴，十年深耕热处理生产一线，从一名应届毕业生成长为企业核心技术骨干，更是本次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的生产一线党代表。宣讲中，彭启红结合自身十年岗位历练经历，分享自己扎根炉旁、深耕工艺的攻坚故事。结合企业发展变化，彭启红还介绍了公司质改数转的丰硕成果。如今，企业已建成十余条全自动数控曲轴线，成功获评四川省先进级智能工厂，凭借数字化升级，持续稳固行业头部地位。他立足行业发展，扎根一线岗位，道出了对内江装备制造产业发展、一线技术工人成长的美好期盼。
2: 作为生产一线的市党代表，我理解的贯彻落实就是将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落到车间里，落在产品上。结合本职，我将做到坚持立足岗位，严把质量关，把热处理这道关键工序做成曲轴安全生命的定盘芯，坚持投身技改攻坚克难，用好我多年积累的设备工艺经验，坚持传帮带，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交给年轻同事，在师带徒中壮大产业工人队伍，坚持终身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新知识，做技能型创新型的时代工匠。
3: 听了彭启红党代表做的是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宣讲，我感到备受鼓舞。这次党代会为内江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也为我们基层员工指明了奋斗方向。结合本职工作，我将做到立足岗位，认真钻研新产品加工工艺，严把精密加工质量关，降本增效，主动投身技改攻坚，坚持持续学习新工艺，苦练本领，为企业转型升级贡献力量。
0: 9月28号，内江高新区召开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及调研国庆节前安全生产工作会。会议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锚定党代会战略部署，紧扣党代会发展任务，强化实干攻坚，激活转型发展内生动力，聚焦内江高新区抓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为企服务的主责主业，构建载体建设加科创投资加成果转化加企业孵化一体化格局。要全面落实市委决策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贯穿全区各项工作任务中。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隐患排查、值班值守、市场保供，确保群众安心过节。会前，内江高新区主要领导还带队深入内江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内江国家级高新区物流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现场，宣讲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调度安全生产工作。
1: 9月28号，中国电信内江分公司第二届企业文化节举行，集中展示一年来企业文化取得的丰硕成果，表彰先进典型，传承奋斗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助力内江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活动现场，20余名员工代表依次走上红毯，登台亮相。活动同步开展企业文化之星表彰，围绕担当、奋斗、服务、创新、安全、廉洁等企业文化关键词，评选出一批先进个人。获奖员工覆盖基层服务、技术研发、政企赋能、乡村振兴等多个领域。此次活动以同心同行、薪火相传为主题，紧扣国庆氛围，以文化聚人心，以初心激斗志，以科技赋新能。据了解，自首届企业文化节举办以来，中国电信内

将分公司坚持文化赋能加科技赋能双轮驱动，累计落地百余项便民通信服务项目，实现全市各区县乡镇社区服务全覆盖，群众服务满意度稳步提升。同时依托 5G 云计算、大数据、 AI 智能体等核心技术，持续丰富数字服务场景，让数字化智能化成果广泛惠及政企、民生、乡村等各个领域。下一步，内江电信将持续深化企业文化建设，深耕科技创新与信息化服务赛道，持续优化天翼 AI 智能应用场景，不断提升数字服务能力、民生服务质效和产业赋能水平，激励全体员工履职担当、奋勇争先，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贡献电信智慧与力量。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九。

0: 93.4，内江综合广播。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 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 经济安全关乎国际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 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 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

0: 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2: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1: 就业难，
2: 创业也难。
1: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帮您就业，
1: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5: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50名27届大专储备技术，实习加就业，年龄要求21岁左右，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958359-0461，邱老师1958359-0460。
5: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3名兼职司机，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800到7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程老师，电话1884836-5650，1884836-5650。
5: 再来关注四川华林红叶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办公设备维修工程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市场拓展专员、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电话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

0: 与22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58-8968-6226，158-8968-6226。
1: 再来关注内江甜美家政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月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200元以上。
0: 还要招聘30名育儿嫂，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元以上。
1: 还要招聘30名保姆、30名护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600元以上。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81605530，18181605530。
0: 再来关注四川企攀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英语老师、4名高中数学老师、2名高中物理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3名招生老师，年龄要求21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3350157107，13350157107。
0: 再来关注四川品汇时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微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1: 还要招聘50名兼职代驾司机，年龄要求22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周老师，电话18508328808，18508328808。
0: 再来关注内江鼎汇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房地产经纪人，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0名门店店长，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10000到5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5182147686，15182147686。
0: 再来关注内江市市中区奇美英语培训学校，他们要招聘2名数学老师、3名英语老师、1名物理老师、1名化学老师，年龄要求22岁以上，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张老师，联系电话19848564822，19848564822。
1: 再来关注四川卓美服饰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足检，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大烫，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4名临时剪线工、2名拉布工，年龄要求18到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熟练缝纫工，年龄要求18至5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9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308257733，18308257733。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2: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

0: 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0.4，内江综合广播。
3: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3: 就业难，
4: 创业也难。
3: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帮您就业，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30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库管，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联系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5: 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热成型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6: 还要招聘10名检验员测量，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5: 还要招聘1名销售，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6: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5: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6: 还要招聘1名财务主管，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电梯安装维保熟手，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詹老师，电话13540001719，13540001719。
6: 再来关注内江市顿香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餐饮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10名服务员，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
6: 还要招聘5名餐饮楼面经理，年龄要求20至42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5: 还要招聘5名大堂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6: 还要招聘3名筹备店长，年龄要求26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0000元。
5: 还要招聘3名储备厨师长，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1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3438673113，13438673113。
6: 再来关注四川兴义塑业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包装工，年龄要求25至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
5: 还要招聘2名检管工，年龄要求25到5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5609058928，15609058928。
6: 再来关注新视野门窗幕墙工程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090317206，18090317206。
7: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8: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0: 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1: 天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千。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迪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

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令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

0: 我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有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可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一个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会要搞出来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3: 这个是银监会处理。
5: 中国银监会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警察现在说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了龙源哪里来一个人？说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意识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0: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场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 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罗门镇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不敢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旋律穿越时光。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甜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氧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十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宜。

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的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旋律穿越时光，
7: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6: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而在我们身边，

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
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护、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旋律穿越时光。
4: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只好深深。
3: 经典，镌刻过往。934，听经典。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科技是带动农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也是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其中包括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拓展人工智能、物联网、低空经济、卫星遥感等应用场景，建设一批智慧农牧渔场。最近这些年，咱们四川各地抢抓建设更高水平天赋粮仓示范区机遇，大力发展农业科技创新，积极搞数字农业，改造提升农业全产业链，助力乡村振兴。物联网种养就是数字农业里很重要的一部分。今天我们就跟大伙儿讲讲物联网种养到底有啥特点，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不少父老乡亲心里会有一个疑问，啥是农业物联网种养？简单说呢，就是给咱们传统农业装上千里眼、顺风耳，还有智慧大脑，依靠科学技术种地搞养殖，不再完全靠天吃饭了。农业物联网就是把物联网技术用到农业生产当中，主要分为感知、传输、应用三块，实现种地养殖精准化、智能化。感知层呢，就好比是农业的神经末梢，土壤传感器、气象站、无人机这些设备，实时采集温湿度、土壤肥力、病虫害等12类重要的生产数据。传输层就是通信桥梁，它利用无线网络把收集到的数据传到云端平台。而应用层呢，就是智慧大脑了，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析，给出种养建议，还能够自动的操控灌溉、施肥各类设备。这项技术已经广泛的用在了农业生产的方方面面，像种水稻，传感器能监测土壤干湿，手机点一点就能够精准灌溉，农药用量能够大幅的下降。还有养鱼虾，水下传感器实时的紧盯水质，自动增养投放饲料，减少鱼虾大面积的死亡。种柑橘的时候呢， AI 可以预判花期的风险，能使优质的果子变多。还有区块链溯源，消费者扫码就能看到农产品从地里到餐桌的全过程，买得放心。对各位父老乡亲来说呢，农业物联网就是实打实的帮大家减负多赚钱的好工具。有乡亲问啊，说这么好的技术，咱们身边有没有现成的例子可以学习借鉴？当然有，接下来就给大家介绍几个省内真实的典型案例。先来说南充蓬安县，当地推广物联网种养，农业生产告别了老经验，依靠数据种地，种植呢更加科学，产业越做越大，种地也越来越智慧。木坝镇的现代粮油农业园区里建起智慧监测站，摄像头、各类传感器一应俱全，成为了田间的千里眼、听诊器。蓬安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王林介绍，种植户打开手机 APP， 温度、湿度、风向、光照就一目了然，足不出户就能够掌握到地里庄稼的生长情况。如今啊，蓬安很多地方都用上了这类监测设备。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打造万亩柑橘产业园，从买农资、施肥除草到果树管护，全部按照标准化执行。装上智慧监测站之后，果农种柑橘不再凭老经验粗放打理，而是转向了数字化精准管理。向如街道塔子山社区党支部书记傅勇介绍，他们产业园有春见、沃柑、爱媛、砂糖橘等10多个品种，年产量超1000万斤，产值3000多万元，老百姓人均增收8000元以上。不光是南充蓬安，眉山蓬山区果宜公司的葡萄物联网基地，农户呢同样是享受到了物联网种养带来的红利。
走进公益镇鹤林村果怡农业葡萄大棚，一串串的葡萄挂满了枝头。基地呢，一共有460亩葡萄，每亩产量大约有4000斤，一级果的占比高达95%以上。当然了，高品质葡萄是离不开科技赋能的。大棚里面布满了温度传感器、滴灌设备、智能卷膜系统，既节约人力物力，又稳住了葡萄的品质。彭山区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李红春讲，智慧灌溉加上自动卷膜系统，有效地降低了种植的成本，再配套农技指导，葡萄的品质进一步提升。该基地呢，也是四川省农业物联网的示范基地。这除开粮油水果种植，物联网还可以用在水产养殖上。达州渠县就借力数字农业，把物联网呢融入虾类养殖，打造云上养虾新模式。养殖户一部手机就能管控生产，推动稻虾产业提质增效，擦亮川东早虾特色品牌。宝成镇码头村的小龙虾繁育中心，500多亩稻田里养殖了800多万尾的小龙虾，每个塘口啊都配套智能监测装备，水下水质传感器呢就像是隐身管家，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水环境。平台依靠算法自动地调控养殖设备，把过去全靠人工摸索转变为了科技精准管控，重体力养殖变成了轻松智能化的作业。繁育中心的管理员熊小慧说，以前巡塘投喂捕捞10多个人天不亮就得下地干活，现在他们用上智能设备，在家就能够投料，用手机完成巡塘，还有选虾机器帮忙，这干活啊轻松了不少。现在呢，渠县把智慧技术和稻虾共生模式结合，做到一水两用，一田双收，既保障小龙虾的品质，又提高了稻田收益。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了粮油水果还有水产养殖三个身边的案例，希望能够给大伙儿日常生产带来启发，干活事半功倍，日子越过越红火。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物联网种养我们就播送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要罗小刚刚好，段子啦新闻啦点评啦都可以跟着走起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一个听众分享的一个很老的一个两口子逛超市的一个段子，说刚到超市就听到广播好像在说谁家丢了小孩子，请家长朋友到服务台认领。刚听到广播播这个，旁边就有一对夫妻，那个女的就说，哎呀，我们先不去领娃儿算了，趁到现在有人帮着看娃儿，走，我们再去买点菜。哦，你倒是会占便宜了个，但不要去领养，直接就是让他在服务台那儿有人管得起。其实现在都已经超市啊，尤其一些商场小品我搞专门准备都有带娃娃的地方，还有老公寄存处，应该都是这种段子启发出来。这些段子其实很老了，嘎，逛商场逛超市有广播通知，哇，那时候觉得是个新鲜事物，现在都不新鲜了。商场还专门整起来把老公寄存在那儿啦，老公可以在那儿打游戏啊按摩啊，这样的女的放心的在那儿够，儿子通知你好，你的信用卡已刷爆了，男的从按摩椅上腾的人跳起来，哇，大事不妙。所以老公寄存处也是个危险的一个地方。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我们听众分享的各个平台看得到一些段子啊。第一个听众分享的读书的时候的一个事情，说那时候读书在班里边，突然想要放屁，但是呢又不想让周围的人听到，我就让同桌说让他帮我指着有点噪音来掩盖一下，同桌爽快的就答应了，他怒吼了一声哈，然后整个班里边瞬间就安静了，然后我了憋住不住的屁，这时候响亮的放了出来。哦，那，哦，你们两个好霸道哦！你要放屁还要。

0: 通知我们全班一起听话，你们怒吼一声，哎，我喊你制造点声音，就不用把所有人的声音都盖过去了。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听听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过来的段子。有个哥们儿分享的自己坐高铁打电话那个事情，在高铁上边，他说我跟异地恋的女友打视频，视频挂断之后呢，后座的大妈就不停的给我找我搭讪，小伙子，你坐的是啥子职业呀？小伙子家人在哪里呀？小伙子家里头几口人呀？我瞟了那个大妈一眼，哎，大妈，我好像跟你也认不到吧？你这是毛病了，你调查户口没？结果那大妈瞟了他一眼，说，哼。刚才跟你视频的是我女儿，我就想跟你唠唠。你说我哦，哎呀，不得那么巧啊！这个东西查户口查得对噶，想啷个查就啷个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看们听众们啊，有个听众分享的出去旅游的事情啊，笑话可以当饭吃。出去旅游的事情，说出去耍，买了一根烤肠，下台阶的时候呢，那个烤肠咬了一口，滋，烤肠里边那个油就滋出来了一条线，啪，就溅到了前边一个光头大叔的头上。那个光头大叔抬起脑壳看了一眼天空，有点纳闷，那个雨咋个下的那个烫哦？好烫的雨，没有下雨啊，我是滋的。笑话可以当饭吃，看看我们听众从各个平台分享的一些段子。有一个听众分享的跟自己男朋友刚好刷的一个事情，说有一次和男朋友逛街，就跟男朋友说我们玩一个信任游戏，然后呢这个女娃娃嘛就把眼睛闭上，懒得呢男朋友就领着女朋友走路闭着眼睛走，表示信任吗？我亲爱的，你拉着我的手，我闭着眼睛跟你走，走走走，走了好久，一直走走走，走到顺利的上了地铁上面，人也多得不得了。不过呢，男朋友还是扶着她，让她坐下，然后扶耳在女孩子的耳边小声说了一句：“我跟你讲哈，千万不要睁眼睛哈，这个座位是人家让的，人家以为你是盲人。”这个信任游戏你就不要打破了别人的信任是吧，人家那么美好的帮助你，对的。笑话可以当饭吃，来听他们听众平台哈，这儿有个听众分享的自己爸妈开车在高速公路上面那个事情。高速公路上面，他说我妈就怕我爸开车打瞌睡，是有那种的，开车开开开一直都是条直路啊，高速路啊，弯弯没得那么多，容易打瞌睡，所以要用人家说的话，所以一路上他说我妈就怕他打瞌睡啊，就我爸讲讲三国，讲讲讲，一直当讲到林黛玉温酒斩宋江的时候，我爸说的是到前头府去休息一会儿啊，进了服务区之后，我妈刚一下车，我爸一脚油门日就跑，哎呀，老听你这个打了，哎呀，我的天哪，林黛玉温酒斩宋江，哦，你可以，笑话，可以当饭吃。来看我们听众各个平台的段子，有个听众啊，在东北遇到吵架的事情，在东北那嘎达吗？有两个老爷们儿干起来了，当我仔细的在那儿一听，都要小愁了。只见一个老爷们儿就说是。我告诉你，这儿是我的牌儿，我说了算，知道不？之前另外一个爷们儿一听特别的淡定，嘿，老聂，你看你那个大舌头，浪迹的你，你说了算，你说了算，你咋不说你说了辣椒呢？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
4: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6: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笑话可以当饭吃，巴适，自己好好耍。国庆出门旅游，临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哈。我们这两天呢都在连续做这个国庆出门的相关话题，是自驾游吗？还是在家里面吗？从多多少少可能要出门嘛，难免放七天假，噶，哪怕换休都要出去哈。所以说呢，确实出门有个几天时间，家里边呢临走的时候，可能有些有什么电闸呀、安全呐，还是有一些尝试。大家大概都懂，但系统性的跟他聊一聊，我看呢哈，还是有点意思，噶，来，师姐，好好说。出门之前拔掉插座油。电视机、机顶盒、电脑、充电器、微波炉、电热水器、热水壶、空调，啥这些插座挨着挨着的都拆下来，嘎，不能够只看按开关，因为待机状态下面那个电器人是通起电的，一个要多少毫你一度电嘛，浪费能源嘛，二个线路老化呀，电压不稳，万一整个短路啊，屋头出个事情是多吓人的，包括冰箱。家庭的安防系统这个电可能包了，你吃了冰箱里的胖臭是吧？安防嘛就摄像头啊，这电可能包都嘛，哦，其他的像机顶盒该吃一下，机顶盒24小时，还有像网络啊、路由器这些，24小时上班你都不理人家的一个，哦，一直挂在上头充电器啊，该吃了就能挨着挨着吃一下。哦，这个现在后头装修人家都有专门分哪一些插座是扎到一键性都关掉，哪一些呢是保留电的，这个呢越到后头来设计越科学一点。师姐好好说，要出门喽，屋头的燃气阀门关一下。燃气泄漏是家庭重大的一个安全隐患，你要离家不说出，反正就屋头没人了，嘎，你要那个天然气，你比如说哪儿有点小漏气，湿漏一点，你门窗又关得紧紧的，再关个七八天还不晓得关出多大的一个浓度，稍微遇到点其他一些巧合了的一个条件，是不是嘛？来点火星儿，那这个问题就不是小问题了，嘎。包括检查哈，有燃气的软管老米老化有没有菌裂啊，那个不叫龟裂啊，叫菌裂，每次都我晓得那个普通话的读音很普通。然后这个接口松没松嘛，灶具的开关关没关嘛，现在的像燃气灶这些都是不打火是不得冒天然气的，但难免有老化的呀，能够挨着挨着检查一遍，总之你走的时候把那个天然气总阀门哈嘎闭了不完了，是不是嘎，哦，这样子是最对的。还就是总水阀门其实也该检查一下，你长时间没住人，你比如如果有那种中秋国庆连续的真的半八个月你都不在人的时候，一个你说水不存在，嘎，一两吨水我给得起，不是水费，你水嗲嗲嗲吐出来了呢，是吧？你自己地板泡了呀，还有我跟你讲嘛，你自己家具家电泡了要找，你要泡到邻居那儿，扯起皮来也恼火的不得了，是吧？所以啥子你洗完那儿的水槽，我尿那儿马桶，我不是没可能，洗衣机的水管是吧？那些松了也没痕迹，该啷个处理出来？反正把总阀门关了，就万事大吉。哦，对的。哎，这政策影响了。师姐，好好耍，出去耍了，这么开心。师姐，好好耍，出去耍喽。手机的门窗检查一下，肯定要锁好嘛。

啊，厨房、卫生间、透气窗、老旧的防盗窗，这些不要忽略了。防盗门要反锁。低层住户尤其是真的这个防盗窗啊，那些铁栅栏的，后来又说防盗窗那个看到臭得很。还有呢，尤其有消防隐患，你出问题了，自己又跑又跑不出来，哎呀。但是这个安全意识还是要有噻，嘎。门窗锁好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噻。而一个，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方式嘛，就是用智能摄像头嘛，是不是嘛，嘎？家里用中国电信的小鱼小艺，嘎，安防看护啊，或者什么啊，安装一些智能的一些设备，摄像头都可以起到一些警示的一个作用。还有呢，摄像头有个好处，就不光是说会来集中弄，那传的视频会传到云端，甚至有些直接跟警方会联系，你也会随时打开看得到。装摄像头的时候注意不要对着邻居的大门哈。哦，又进来了个女的，那就是昨天那个，今天换了个衣裳，讨厌得很，是吧？然后呢，因为说难听点哈，现在这个大家生意好做不好做，赚钱不好赚钱，又要过年了，要灌香肠，过年弄的钱花，嘴巴子也靠 KPI 呀、啊，我跟你讲。你防盗门不整齐，摄像头不整齐，有真的有嘴娃子这两年又有点抬头，嘎。然后呢，屋头比较少贵重点的物品啦、啊，你不要说这2万块钱挂在电视机面前啊，贵重物品锁好嘛，不要放在显眼的地方嘛，放保险柜，保险柜挂在床底下，床底下再拿个口袋龙头嘛，是不嘛，嘎？如果长期外出的话，可能邻居啊、物业啊都可以提醒一下，哎，跟物业公司说声，嘎，留意一下我们几单元就好。哦，紧急电话是好多，冒烟烟了，掉水了，你啷个找我？我把我那个智能密码锁给你打开。哦，或者我啷个给你把密码给你说，你给我处理一下。哦，这都是很安全的，嘎。来，十七，好不好爽、啊？国庆要出门喽，大家屋头要安排哈，阳台的杂物清理了，花盆最好往里头扣着哈。嗯，这个呢就是怕刮个风，阳台上面给你整下去，砸到人了、啊，砸到花花草草，那也你要得赔当噶。窗台、阳台上头的花盆，哇、哦，你种点啥子仙人掌、仙人球了，看都痛得很。然后呢，一般阳台上面会一些杂物，哦，晾衣柜啦。几多人能够处理好的处理好，你不然在那儿来一个风呜呜呜吹，也不要给你吹到哪儿去，脚都个啥子啊那些，到一看是你们家的 bra 你在那儿。还有啊，就不要到这个都是春节才会说到的哈。你比如你阳台上面有杂物，那个冲天后盆拉个娃调皮，你管理不到100%的，给你穷一个过来谁住劲儿燃起来是吧？反正你人没得在那，有人在，及时就有问题及时处理；人不在，啊，把它处理好，花盆往里头扣。哦，你不要坠下去了，打到人，有时候刮个风。虽然说这儿已经进秋冬了，有时候风也大，嘎。哎，十七，好好爽。厨余垃圾全部带走哈，出门呢肯定集中搞好卫生嘛，啊，你有一些垃圾桶客的痰呐，那些扣过久了味道啷办？然后尤其是厨房头的垃圾都营养滋生，容易霉变，嘎，这些东西处理好。包括冰箱，可能你出门都该打开来看看，有些啥子吃不吃的。哦，老去年的粽子都还有，前年的腊肉也还有坨，丢了嘛？哎，说实话，真的，我也是隔段时间断舍离哈。我每年真的其实有时候有点暴殄天物。人家朋友三次送的，我也会转送一些人。但有时候呢，又过了那个天了，你比如春节之前你不送，你春节之后送腊肉呢，就有点人情都没得了。我现在开始就已经装起了，我们内江的土嘴儿真的那个旋转肉有好几坨，香肠腊肉有几坨，哎呀，其实有时候又吃不到那么多，想吃一个风味呢，有时候就化了个冰坨坨，哎，是喽。但按说国庆中出个远门的时候，至少你菜叶子啊、芹菜呀、啊、葱姐姐，像我前两天才把我那个发了一粒的土嘴儿来甩呀、啊，对吧、啊？国庆出门，厨房头的垃圾肯定要处理得巴巴实实的。另外呢还有哪些东西我再看看哦，来十七，好好爽。出门呢，如果从防盗方面或者你们那个小区，比如说保安啦、围墙围得不是那么凶，可能营造点有人在的假象啊，邻居帮着看一下呀，也是很必要的。因为有一些小区查得不是那么严，包括难免哈，我们不得不说快递外卖小哥有啥子坏人，坏人混进这个队伍是有可能。第二，他就穿过那个衣服乱提个口袋往里头冲，是不是嘛？有时候保安也是难不当老的，叫注意到，比如说晒几件衣服在那儿，嘎，人感觉屋头有人嘛，嘎。然后呢，包括你有时候订了一些什么快递，国庆的时候是送去来的，有一些传单儿，
如果你出门比较久的话，喊邻居帮你收一下，或者朋友，或者就物业公司来帮你收。

问一下，你避免你那个门口堆一堆的那个啥子快递啊、传单啦，人家一看就是一两个星期没人了，晓得吗？哦，一般来说，不要把备用钥匙交给信赖过的亲戚朋友，哦，或者说是物业那儿保管的，或者有一些嘛，就是设的有临时密码的智能锁，哎，是最撇脱的，是吧？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电动。

0: 你关心出个门，你看我在这儿充气点，
1: 有那种马大哈，就是充气点搞忘了，然后就出去耍了，哦，那就真的是很错误，那种出问题的几率就非常大。再来说，你就算不充，嘎，你把它丢在屋头，也不晓得那种电池的稳定性，出个问题都不是小问题，嘎。总之这儿说到国庆节，大家这个要出门，我们这儿跟大家有几点嘛，一个是说到了这个安全的方面，临出门要做哪些准备。第二个呢，我们说到了自驾游出去啷个注意疲劳驾驶。对了，跟大家顺带说一声，导航用起了没有？国庆如果要出门的，不管你是自驾车还是自己出去耍，高德导航里头搜哈罗小刚，我是罗小刚，喊喊喊，我小刚就 OK 了，嘎。我们在高德地图获得了一款导航语音包，从林志玲的哥哥站起来，萌萌站起来，萌萌注意哦，这边要并线了哟，是吧？现在终于拍到罗小刚也可以整一个了，官方合作的，我们是录了好几百句，然后呢 AI 生成的一部分罗小刚的声音，我国这个一旦下单只要99元哦，这个导航包终身使用。国庆之后我还在升个级，因为国庆之前录来都稍微有一点点鼻音，而且我都考虑说定期再更新一版，把那种实时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最近又喝点冰，吃个桃桃好凉凉，哦，或者蓝瘦香菇，这都是好老的词了哈。我跟你说，比如最近又流行个新词，比如什么破防啦什么之类搞怪的，我定期更新一版，当成节目那样子来做。所以说现在越早下我们的这个语音包越得福利。这一版用了，国庆之后再给你升级一版，不断的更新，又有段子又好笑，又让大家开车的时候不寂寞，还欢乐常伴到。哦，这就是嘎，类似于说，哎呀，又想不起来了。总之，高德地图里头语音包，就是高德地图底下有个我的，然后进语音包，语音包里面搜罗小刚。哦，人家好多人都习惯用了，把罗小刚的语音包也安起，整个路途嘎都有罗小刚跟你讲啷个上高速，啷个下高速，啷个拐弯，而且都是搞笑的版本，嘎。用得起，用得起，下国庆快乐，大家上安逸，罗小刚的高德导航里头陪着你。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4: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

有个烦恼，东西种得好，品质高，却卖不上好价钱，遇到集中上市还容易出现滞销。那首先呢，我们就先给大家讲明白什么是农产品电商。简单来说，电商就是线上做生意。以前乡亲们卖货要赶场等收购商上门，这电商呢它不一样，借助手机互联网，在抖音、视频号、拼多多等线上平台开店铺、拍短视频、田间直播，直接对接全国各地的消费者，相当于是给咱们的农产品开辟了一条直达消费者的新通道。很多乡亲可能会问，那做电商到底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那我们就先走进位于自贡荣县西北角的莱牟镇去看一看，因为那里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牟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牟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牟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牟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牟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牟镇正以莱牟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
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

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1: 欢迎来到我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投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桂湖的桂花我是知道的，紫藤我的还不知道，也很厉害吗？
2: 应该说一下哈，桂湖这个地方对我们成都人、对四川人，甚至对中国哈，这个很多很多人来说都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景点。
1: 哦，
2: 应该因为它的历史太长了，因为当然呢，是因为它在明代之前，这个桂湖啊，它叫兰亭啊，东南西北的南
1: 兰亭。
2: 哎，它在相传就是在唐宋之际，它就已经存在了，就是一个水面。啊，一个有凉亭，有曲一廊，有很多垂柳，有花卉的地方。
1: 哦，就有相应的描述记载传承下来的。
2: 对，那么因为杨廷和大家都知道，杨廷和是我们杨深安的
1: 父亲，
2: 当过明朝首辅，相当于总理。
1: 哦，
2: 啊，这个级别非常高，
1: 大领导。
2: 对对对，所以杨廷和他是一直就出生在我们的今天的新都。所以家族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家族了
1: 啊。
2: 那么深安呢，要说清楚，杨深安没有出生在我们的新都，他出生在当今天的北京。
1: 哦，
2: 因为父亲在北京任职嘛。
1: 对，
2: 所以他从小应该一直是在北京长大。但是呢，古代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参加科举啊要以祖籍为准。
1: 哦，要回原籍。
2: 说得好，所以说他还是以我们的新都县成为当时杨深安的祖籍来进行考试的，所以说他是四川的状元没有任何问题啊。但尽管他没有生活在当时的成都啊，杨深安呢，应该说简单的说，他给我们新都和桂湖这个关系，我们首先说一下地理位置。
1: 嗯，
2: 实际上当时的杨府在今天的桂湖和宝光寺之间。
1: 啊。
2: 那么也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桂湖实际上是杨家的后花园。
1: 哦，应该人家家里的。哦，
2: 对，家并不是在今天的那个桂湖里面，不是啊，是在他的相当于他有条小道可以通到桂湖啊后花园。
1: 嗯，
2: 因为杨深安他自己因为写过这个关于这个当时的桂湖的很多很多诗，尤其是说他亲手种了不少桂树，当然这个给我们后来附会的一位状元哈，就是蟾宫折桂，也有很多很多的附会和传说，所以说是杨深安种了多少，所以说自从杨深安中状元之后，他的名字就由兰亭变成了桂湖。
1: 哦，
2: 这个名字地理是这么来的。
1: 对，根据这个
2: 应该说那个时候的桂湖呢，没有今天的面积这么大。
1: 要小一些。
2: 今天的面积啊，它是慢慢扩展的。
1: 嗯，
2: 实际上它经历了几次演变。你看哈，明代非常的好，环境挺清幽，通过一些诗词能够理解。到了清代清初，经历了张献忠出川之后的这样一个剧烈的变革，
1: 改朝换代了一下。
2: 说的对，当时的桂湖啊，已经是废湖为田，也就是说，
1: 哦。
2: 大量的农民开始种就种水稻了。
1: 对，
2: 到了清初重新开始整治四川的秩序，重建社会秩序，才把农民的田又退耕还湖。
1: 啊，
2: 才是这样的。有
1: 就后边就有点又是当成一个景文化景点一样的去把它复原出来的。
2: 清代在康乾时代整个成都开始

0: 件，包括贵湖，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重新得到了整治。应该说呢，他现在大家去我们最欣赏的贵湖，实际上哈，大家说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桂花，荷花和他门口那家里有两根啊，我们号称500多年600年的紫藤花。
1: 哦，从这儿开始的。
0: 对，这个应该说是桂湖的三大品种啊，荷花、桂花
1: 啊、
0: 紫藤。今天我们因为是中秋节来了，我们着重讲一讲它的桂花。实际上在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史料里，在整个桂湖现在的有的桂花树大概有5000棵。
1: 那么多吗？
0: 对，有5000棵。
1: 5000，哇。
0: 那么明代的桂树有还有那么10棵左右。
1: 哦，
0: 明代的
1: 更有年头的，
0: 是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在成都现存最早的桂树。这个、
1: 那就真有可能是杨胜安状元种的，有个那几棵。
0: 对，这个也是可以这样做一个美丽的附会，也就是申安先生亲自手种的、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不但有我们刚才说到的桂树，还有我们刚才说到的紫藤，也是说是杨胜安亲手种的，
1: 算着年头至少够。
0: 对，年头够。那个我说大家说就是，那不但是我们成都地区最早的桂树
1: 啊，
0: 活到现在的，也是现在我们西南地区就不是成都了，可能最早的、最大的紫藤也在桂湖。
1: 哦，
0: 啊，那个紫藤直径呢、啊，藤的直径基本上有90厘米啊，
1: 90厘米直径啊，哇塞！
0: 直径绵延100多米，大家去看一看那个紫藤那个气象啊，一看呢就是心生可以说敬畏，就大自然的那种神奇力之力啊！
1: 哇塞！
0: 每年所以它的花的季节，你看哈，春季赏这个礼，这个我们说紫藤花，而且特别新桂湖的紫藤还有什么特点呢？它跟我们现在的成都见到的紫藤不一样。它是中国传统紫藤中的一个古老品种，
1: 品种就不一样，
0: 颜色偏淡，
1: 啊，
0: 香气非常的淡雅。
1: 嗯，
0: 我们现在在成都见到的紫藤是什么紫藤？是叫日本紫藤，
1: 哦，
0: 是日本种，所以这种紫藤呢颜色就比较深，就是紫色紫的比较
1: 更浓一些，紫
0: 对对，香气呢也比较浓。
1: 哦，
0: 但是在新都级的桂湖的紫藤呢，它比较淡，颜色也偏淡。啊，这个明显是一个古老的品种，啊，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它的非常优雅，那100多米长的那个紫藤木。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4: 好，
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5: 白驹过隙，分秒必争。老马识途，自以驰骋。刚刚好，会客厅。
6: 欢迎来咱们刚刚好会客厅。今天来咱们节目当中，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著名的作家蒋楠老师。蒋楠老师，你好。
7: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代城墙，那个是有确凿的考古证据。
6: 那太难得了。
7: 对。所以在这个区间里，当然历代文人、历代这个各种官员，大家都知道，从陕俄出出栓大道，我们的川陕大道必将经过新都。所以历代数千年以来，那个文人进出蜀地和官员进出蜀地啊，那新都、贵都、可怜和宝光寺是他们必须要休息啊、住宿、观看啊和拜谒的一个地方。留下了无数的诗词啊！你看，包括我们的曾国藩呢、各种好张之洞啊，四川的这种进出四川的大员，全在这个地方留有诗词。
6: 哦，啊、对。
7: 当然，你说我们的文人就更不消说了啊！我们的朱自清先生第一次来成都40年，朱自清这个人也是很奇特哈。他的这个他自己从成都坐了一个黄包车。就从现在他住当时在成都住在九眼桥
6: 哦，是
7: 他自己雇了一个黄包车，就从九眼桥拉到了新都。啊，我估计还是要花
6: 大一大笔交通费。
7: 对，拉到新都一个人就去看完了整个桂湖啊，他写了两首古体诗啊，对新都对杨深安表达了他自己特别的崇敬，就说明他自小就知道杨深安，知道这样一个落魄天涯的人啊，到底他的桂湖是一个什么样子。朱自清先生当天很兴奋呐、回来还给很多朋友谈起他在新都的感受啊。另外的文人就太包括他的老朋友叶圣陶啊，叶圣陶也专门到桂湖去赏了这个桂花啊，也写了文章。诗词太多，神奇的就是我就查这方面的材料，我就发现没有人写到紫藤，
6: 紫藤反而都没提。
7: 有人写，大量的人写桂树，写到荷这个池里的荷花，但是就没有人写到紫藤。这个我还真的有点就是感叹，
6: 是花期的季节错开了吗？
7: 因为如果我想那么多文人啊，600年了。不至于就恰好就错开紫藤花期去吧。
6: 有一个问题，您看，蒋楠老师，我就抢您的话了。我说他会不会是因为他名字叫桂湖，所以大家下意识的就跟桂花的季节贴合着去做前后脚的安排，就总没想到过春天去到那儿。
7: 应该来说呢，当时的特别是古代官员，他来去他
6: 哦也是个对，那是人家的
7: 不由自主的，比如说是因为公事嘛。路过，所以他没有写。我们现在查，我查了，基本上能查到的材料都查了。
6: 没
7: 反过来说，第一个写到新都紫藤的人，大家说起就是文字建筑于文字的一个人，恰恰是我们蜀地的大画家陈子庄。
6: 啊、是后头年代
7: 了。是陈子庄先生当时应新都桂湖的公园管理处邀请。啊，1962年
6: 哦，新中国，
7: 因为刚刚是解放之后呢，新都桂湖进行了一次大改造，就改升格为人民公园了啊。新都当时叫新都人民公园，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积也足

0: 比以前大多了。
1: 啊，
0: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出行呢，应该就是人民公园的当时的出行，50年代以后。
1: 啊，
0: 所以62年刚刚经历了所谓3年自然灾害，陈子庄先生应当是桂湖邀请，他去了桂湖。应该这个可能是他说不定是第一次去，第一次去。然后呢，他就给他们画了一幅巨幅的红河图，说明他去的是夏天。
1: 嗯，
0: 就是湖里的荷花。
1: 荷花。
0: 画了一幅非常大，我们有人号称是陈子庄先生留下来的传世哈最大的面积最大的作品之一，
1: 大尺幅、
0: 啊、对，画下来之后呢，陈子庄先生特别还画了一些紫檀，这个就非常珍贵了、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今天说可能是为新都的紫檀造像的人，一个是第一个人是陈子庄，造像就是画画，
1: 嗯，
0: 第二个呢，为他写诗的人也是陈子庄。
1: 哦，
0: 啊，这个是有点奇特的。
1: 嗯，
0: 啊，为什么我刚才提到了朱自清啊，提到了叶圣陶等等等等，包括曾国藩、张之洞，都没有提到紫檀。
1: 嗯，
0: 啊，这个有点奇特，
1: 有点
0: 奇特，
1: 神奇。
0: 哎，所以我们说杨升安和黄娥守栽的紫檀。经历了数百年，说他们守在的这个，我认为也没有问题，因为历史确实也无法去做那么细致的考据。
1: 嗯
0: 啊
1: 嗯，
0: 也可以这样去理解一个美丽的、
1: 嗯、
0: 啊这样的一个说法。
1: 这个历代文人错过了，倒是给我们现在多一份惊喜。大家如果说要有缘分去桂湖的话，包括你跟朋友聊天，我们蒋楠老师说了，紫藤的那个漂亮啊，春天如果去到，它的花期是春节之后是吗？
0: 对，就是在春就是春季啊、我们说春天嘛，
1: 啊、常规春天，
0: 4月份呢，三月份、4月份啊，这花就比较好了。
1: 哎呦，那你看这个，大家又相当于多了一个隐藏款的一个可以去打卡。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他特别现在去赏，我们说桂花哈，这个是在我们成都赏桂是一个非常唐宋之际，尤其是宋代，它就一个非常重要的习俗
1: 啊。
0: 成都人赏桂花还不仅仅是看，我们要吃。
1: 对，
0: 成都人吃桂花，大家都知道，宋代之际，它已经就有桂花糕
1: 啊、桂花糕，嗯，
0: 桂花酒、桂花茶等等等等产品已经在成都出现了
1: 啊。
0: 我小时候特别在当时哈，在老家自贡就见到，当时有人去收桂花，怎么收？不是让掉在地上去收，
1: 嗯，
0: 那个可能他觉得不干净。
1: 对，
0: 你说桂花很细，全部掉在地上，当然也可以把它聚拢。怎么弄呢？他在桂花树下摆上十来把那种大伞，油纸伞，哦、油纸伞把它打开，把它反放在树下，
1: 在底下兜着。
0: 对，那么一天下来，花蕊掉下来之后，他把伞一收，你看。那不是就花轻轻的、很容易的就收到了自己。
1: 最近都还有新闻说，有成都的阿姨去底下垫块帕子，用来摇那个树给摇下来。
0: 哇，他垫块帕子可能是捡不了多少啊，是不是？
1: 那个又稍微缺点雅气了。嗯，
0: 他应该带把伞，不要去摇，他放在下面，他自然就会掉在里面。
1: 对对对，瓜熟蒂落，可能而且那个桂花的香氛可能也更加浓郁，也更雅气一些。
0: 对。对，
1: 哎呀，感谢蒋楠老师今天给我们又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打卡，就是在新都桂湖，不光是有桂花，其实还有紫檀花。然后您先前说正在着手一本这个植物相关的书，哇，期待能够早点能够出来，我们能够拜读。
0: 好的，好，
1: 谢谢蒋楠老师，谢谢。
0: 好。
1: 大家听到蒋楠老师讲这些故事，其实好多在蒋楠老师的成都传当中也有描写，甚至好多还有一些珍贵的一些图片照片，大家如果想要看得更详细的话，都是可以在各大书店啊、购书系统啊、网上的购书系统查蒋楠老师的名字都查得到，直接搜成都传或者搜蒋楠老师的名字，好多一些作品其实对于收起来是老成都人有些积极淡忘了，有些可能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知道一下或者跟小孩讲一讲，哎呀，都是特别美好的事情。好了，今天谢谢蒋楠老师，谢谢。感谢我抽心帮学大老师分享的段子。刚哥，你是做不了杀手的，有以下原因：第一，因为你蹲下来膝盖会响，站起来眼前会发黑，你啷个当杀手？爬楼梯需要扶栏杆，狙击你又是个近视眼，看不清楚。腰椎间盘突出，拖不了重物，一紧张手心冒汗，刀还捏不住。

0: 犯罪现场呢全部都是你掉的头发。你那点三秒钟的记忆，车停哪儿也找不到了，掏出来手机看时间呢，不由自主的又点开来刷起抖音。这些都还是次要的啊，最重要的是目标照片烧掉了之后，你搞忘了人家长啥子样子了。这个类似的抖音段子也特别的多哈。中年人的危机，掉头发，记忆力，腰杆长，恼火，哎呀大恼火得很。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说，两个人那儿聊天，哎，其中一个人说要不要出去玩呢，哎呀不了，我在寺庙里头修行了。啊，什么事啊？什么事？办公室很蛮灵的，求财，修满三十天就有一笔财，修满三十天又有一笔财。来，谢谢我初心不忘学他老师，早上段子真的巴适。
1: Damn.
0: 来，感谢我庞涛老师，昨天的脑筋急转弯刚完了跟大家公布了，答案就是一个鸡蛋在一棵石榴树下边定居了会变成啥子呢？会变成手榴弹。收到树枝上的石榴成熟，所以是手榴弹。今天我庞涛老师又是六个段子加个脑筋急转弯。不劳而获原来是个贬义词，现在它是我的梦想。趁着年轻呢，你们要多出去走走，以后啊外卖才认得到路。老板用你的时候啊，你才是个人才，不用你的时候就变成才人了。老话说得好啊，女为悦己者容，男为悦己者穷。不要说啥子我上辈子欠你的，上辈子欠你的，你有本事你把欠条拿出来给我看看呀。一天崩溃八百次，发现无人在意，我又直接薅回去了。最后一个脑筋急转弯考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够戴手表？直接公布给大家，为啥子晚上睡觉不能戴手表？因为代表月亮要消灭你，代表月亮消灭你。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7: 虚气，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

0: 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1: 来访的客人丁士元对曹汝霖说：“说你们两位呀，还是赶紧躲躲吧。学生现在闹得可凶了，听说奔你们赵家楼来了。”哎，曹汝霖很不屑，把手一摆：“不必担心，穷学生瞎闹，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啊？啊，即使出现暴烈举动，也能被警察制止驱散。就算到我这里来，哼，我赵家楼也不是那么好闯的。我这赵家楼四个门，门外边都有保安四队把守着，门里边挎刀的是保安三队，保安都30多人呢。另外这巡警10来人，家里头我还有9个男仆，加起来50来号人呢。有刀有枪，他们敢进来吗？啊，别担心别担心，来来来，坐坐，喝点咖啡。他们坐在那里呀，喝起咖啡来了。这个时候学生的大队人马已经经由富贵街东行，过玉河桥，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10大人胡同，往南小街进大洋逸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浩浩荡荡，可就开到了赵家楼曹宅门口了。学生们到这一看呢，公馆大门紧闭，数10名武装警察守卫着大门，根本进不去呀。学生们只能在大门口怒吼高叫：“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贼！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见我！出来见！”咣咣咣咣咣，砸门，砸门砸不开呀！日日日，干嘛呀？扔石头，偷旗子，稀里哗啦砸了一顿，可这玩意儿也没用啊，还是进不去呀。砸了半天丝毫没有效果。哎呀，有些学生一看无可奈何的摇摇头散开了。这一下子可把学生里头的有些人给急坏了，其中就一位叫做匡护生，是湖南邵阳人，从小练了一身好功夫，履历过人呢。早在5、4之前，他就同一些学生秘密开了个会，就准备今天有所行动。现在一看进不去曹宅了，匡虎生着急了，抬眼一看曹宅有个小窗户，大吼了一声：“闪开，看我的！”把同学们一扒拉，蹭电不宁腰，纵步就跳上了这个小窗户。那警察能干吗？警察一个哟，跳上来一个人，立刻上去好几个警察就把匡虎生的腿给拉住了，往下直拽：“你给我下来，你下来，下来吧！”你看学生们一看，呜，全上去了，有掰警察的手的，有抱警察脑袋的，还有一部分学生痛哭流涕的向警察们演说这卖国贼如何卖国，中国如何危险。那警察的心呢也是肉长的，他们也不愿意帮助卖国贼。在学生们的演说之下，在学生们的掰抱之下，他们呢也终于感动了，松了手了。这一松手，匡虎生利用这个机会，哇，一拳就把窗户打开了，哎，稀里哗，这玻璃木头往下直掉。然后这匡虎生往窗户里头一伸脖子，吓一跳，怎么闹了半天里边呢还有数10名警察呢，一个个端着枪，枪口正对着自己。匡虎生先是一惊，随后不害怕了，站在窗户上就开始向这些警察们演说了。匡虎生真能说呀，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不得不得，一会儿的功夫，说的这些警察们 大概也由于良心发现了，不敢开枪了。枪头一转，改变了瞄准的姿势。匡护生在窗户上一看，有机可乘，不顾一切的噌跳下去了。哎呦，警察一看我们不打你，你也别往下跳啊，你跳下来，不抓住他。一个警察上去拦腰，就把匡护生给抱住了。匡护生咱说了会武啊，一看警察把自己给抱住了，用胳膊肘往后一倒，哎呦呵，好悬没把这警察的肋叉子给倒断了，他一捂蹲下了。匡护生就利用这个机会噔噔噔噔几步就来到大门口了，咯噔咔嚓把大门杠子给拨开了，哗啦啦啦啦啦，就把大门给拉开了。大门这么一开，外边的学生看见了，同学们一看冲啊，愤怒的学生们在警察的刺刀下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曹汝霖的公馆。这一下子可坏了，好几千学生往里这么一拥，现在同学们呢眼珠子都红了，憋了一肚子气，正没地方撒气呢，一进曹宅，行了，把气撒这里得了，哦，立刻四散开来，干嘛？找曹汝霖呢？找这个卖国贼。顿时这个曹宅你就听吧，叮当霹雳咔嚓轰隆气咔嚓，到处都是喊打声，捣毁家具声。最倒霉的就是大厅挂在墙上的日本天皇像被学生们摘下来了，咣当摔地上，把这个日本天皇剁得满脸都是脚印的，咔哧一声，斜肩铲背裂成两半了。但找了半天没找到曹汝霖，曹汝霖呢早跑了，不刚才还信心百倍吗，还认为学生办不成事儿，进不了家呢，那是刚才。后来呢就听到外边喊声不对，这小子那咖啡也喝不住了，心里头发毛了，尤其听到这窗户被匡扶声打破了，哎呦，曹汝霖差一点没吓尿了，众和兄赶快躲躲吧。他也不等张宗祥明白过来，直溜他自己啊钻进箱子间了。他跑了，张宗祥倒霉了，这地方不是自个家呀，他怎么也没有人家曹汝霖熟悉，怎么办呢？赶紧让曹宅的管家带着跟着那个日本人中江丑吉就猫进地窖里头去了。那丁世元呢，丁世元毕竟是军人呢，他挺厉害，他认为自己好歹也是陆军部航空司长，那我怕什么？切，这一帮子人呢胆小，他们几个穷学生值当把你吓成那样，看我的，哼。哎，他站起身来了，背着手晃荡着就跑到前面命令起巡警来了。我说啊，你们干嘛的？怎么还不动手打呀？啊，巡警正在这里犹豫呢，一看背着手走过来一大爷来，心说话，你是谁呀？你不就是陆军部航空司长吗？你航空司长管得着我们吗？嘿嘿，哎，我们没接到上官命令，不敢打。啊，那我说打行不行啊？巡警心说话，你算哪根葱啊你？还命令我们？我们没有接到上级镇压学生的命令，我们才不干这事儿呢。您说话呀，您说话不行。丁世元一看，不行啊，不行，这不行，我也跑吧。他也溜了。这学生们呢，进到曹宅找了半天没找到曹汝霖，可气坏了，也不知道是谁这个时候在这个赵家楼东院放了一把火，哎呦，烧起来了。这火一着一冒烟儿，就有人喊了，着火啦，着火啦，这么一喊，哎，躲在地窖里的张宗祥听见了，脑门子冒汗了，什么着火了？ 放的火呀。嗨，甭管了，甭管谁放的，我在地窖里呢。这大火要烧起来，我不就成了焖炉烤鸭了吗？不行，我得赶紧的跑出去。你说你在里面猫着不就完了吗？倒霉吗？倒霉催的。这家伙从地窖里钻出来了，刚往外边一露脑袋，就被学生发现了。学生们满世界找曹汝霖呢。哎，这露个脑袋，这有人。过来俩学生就把这张宗祥给按住了。是不是曹汝霖啊？你是不是？不，我不是曹汝霖，我不是，认错人了。啊，学生们一听不是曹汝霖，那算了，刚想放也倒霉。这张宗祥啊，自己嘴欠，我认错人了，我不是曹汝霖，我张宗祥。啊，这俩学生刚把他放了，一听张宗祥啊，呵，这也是卖国贼，抓不住曹汝霖就他了，打呀，呜，围上去拳打脚踢。这俩学生一揍，旁边有很多学生都围过来了。哦，这就是卖国贼张宗祥，打他。好嘛，这一群学生群殴啊，有的拽着张宗祥的腿，看那意思想给他劈了，有的找过来板砖，我叫你卖国，啪，我打死你，啪，我干，啪，过来就这几板砖。哎呀，打得张宗祥直学狗叫唤，

0: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灵，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5: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6: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7: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8: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9: 顺着大道，
8: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10: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8: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11: 这个时候，那个日本人中将丑吉也从地窖里爬出来了，一看，哎呦，这群人打谁呢？跟血葫芦似的。仔细一瞧，哎呦，

0: 张宗祥这不是吗？这中江丑吉跟张宗祥有交情，还真不错。你看这日本人呢，还挺讲义气，赶紧的扑过来，别打了，别打，你要打就打我吧，你要打就打我，呜，往前一扑，拼死拼命的抱着张宗祥。你打张宗祥的头，他用身体遮住张宗祥的头；你打张宗祥的腿，他用身体遮盖张宗祥的腿。这样拼命保护张宗祥，一语不发，护着张宗祥还真挨了不少的拳脚啊。他这么一护，还真救了张宗祥了。学生们一看，怎么又跑出来这么一位呀？谁呀？有人看出来了。听他刚才口音啊，好像是个日本人呢。哎呦，真奇怪啊，日本人为什么护他？当然护他了，他就把国卖给日本的，这日本人打还要打，那么有人赶紧给拦住了。怎么？别到处乱打，打出国际交涉来这就麻烦了。张宗祥毕竟是中国的，跟日本人没什么关系，咱打国贼，这日本啊，那是国际上的事儿。哎，对，大家伙这么一犹豫，曹宅的管家跑出来了，他也在地窖躲着呢。一看，哎呦，就见张宗祥啊，双眼紧闭，不动弹了，没气儿了，啊，死了！他这一喊死，就有些学生啊跟着喊：“哎呦，张宗祥被打死了，被打死了，卖国贼死了！”他们这么一吵吵，大家就没人再上去了。怎么都打死了？还打啥呀？中江丑鸡这个时候爬起来，赶紧和老管家一起扶着浑身是血的张宗祥从曹宅的东门仓皇逃了出去。他们跑了，学生们还没完呢，继续搜。这一搜，把曹汝霖的半身不遂的爹给划了出来了。说半身不遂了怎么走出来呀？被仆人侍女搀出来的。又把曹汝霖的儿子姨太太也给拽出来了。哎呦，没把这几个人给吓死啊。同学们一听，哦，感情这是曹汝霖的爹。嘿，你这个老东西怎么生出这么一个卖国贼的儿子呀？啊，你怎么教育的？好嘛，七嘴八舌头把老头痛骂一顿。哦，这边还有个姨太太呢，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乒乓，蹦过去个学生左右开弓，给了俩耳雷子。当时姨太太就被打哭了，还不敢哭出声来，眼泪噼里啪啦直掉，还得憋着劲，直玩这个劲。曹主任的儿子吓坏了，腿肚子转筋了。你谁？
1: 我是曹汝霖的儿子，
0: 卖国贼的儿子。哎，有人说了，小孩子别难为他，他爹卖国跟他没关系。哎，也对，嗯，好，不难为你了，给，拿着这个，走吧。有学生多坏，塞给曹汝霖的儿子一杆打倒卖国贼的三角小旗儿，让曹汝霖的儿子打着打倒卖国贼的小旗儿，从学生堆里脱离了现场啊。这个时候，赵家楼的火势越来越大了。浓烟滚滚，烈焰飞腾啊，尤其这天色也晚了，更显得亮堂了。可是这下子可坏了，您看学生游行的时候，哎，执勤警察奉行文明对待的命令，态度还算温和，连警棍都没带。而学生冲击曹府的时候，护卫曹府的警察也是束手不理。但是你现在不行了，现在你开始放火了，这哪行啊？军警再也忍不住了，嘟嘟嘟，哨子一个劲儿的吹呀，这哨子一吹，立刻军警就上来了。步军在东郊民巷戒严，而且派人到赵家楼逮人呢。其实这火一起来，傅斯年、罗家伦这些学生首领和大部分的学生已经整队撤离了。撤离的时候，傅斯年手里有一本日记簿，上面写着许多学生代表的名单

他怕呀回头被警察逮着，把这本名单再给搜去，这样一来按单抓人，这不就麻烦了吗？他非常机智，撤离的时候就往火里一丢，这一本日记给烧掉了，名单也给烧掉了。但是走在后头的没赶上前头队伍的学生，像什么易克仪、许德恒、江少元、杨振生等等32名学生就被这军警给抓住了。那好得了吗？啊，两个人一组，两个人一组给捆绑起来，用板车押往这步军统领衙门。哎呦，这学生们呐还不服啊，易克仪沿途高呼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就好像上刑场似的，气氛非常悲壮。军警们四下散开，到处抓捕游行的学生，把那些学生追得满世界乱跑啊。其中就有一位学生戴着黑边眼镜，梳着分头，穿着长衫，被警察追的是气喘吁吁，站住别跑，给站住。这个学生捂着胸口，觉得自己的心一个劲儿的往喉咙口直跳啊。警察一个劲的在后边吹哨子。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呢姓瞿，叫做瞿秋白，是江苏常州人，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也参加了五四运动，也跟着上了赵家楼。大伙一起来，瞿秋白就觉得不好。等到瞿秋白跑出来的时候，这军警们已经到了，一眼就瞅见瞿秋白了，他们就在后面追，瞿秋白就赶紧的跑。但甭管怎么说，一个学生的体力还是比不上军警啊。没跑出多远来，这军警就越来越近了，瞿秋白可着急坏了，一看前面到了胡同口一个拐弯处了，赶紧拐弯。这瞿秋白一拐弯，嘣的一下子差一点啊没撞到正在往这走的一对妇女的身上。瞿秋白反应快，赶紧一刹脚，这么一刹脚人没撞上啊，咣当，这眼镜啊掉地上了。瞿秋白赶紧的从地上捡起眼镜，抬眼一看，面前站着一男一女，看这个意思是一对妇女。这做父亲的年纪不到50，但是呢满脸的病态，看那意思身染重疾。这个小女孩哎，长得非常的漂亮，也就是17、18岁的年纪，非常的秀气，扶着这位老先生。两个人呢也被这瞿秋白吓了一跳，这瞿秋白赶紧的向两位表示道歉，对不起，警察追我，能不能让我也搀扶一下令尊大人呢？这瞿秋白非常机灵，我帮着你一起搀扶令尊大人，咱们呢就假装是一家子，警察追过来你就说我是你哥哥，或者我是你亲戚，把这警察骗过去就得了。这个小女孩啊没有反应过来，可这位做父亲的一把就挽住了瞿秋白。这一挽，瞿秋白发现瞿秋白的手心上都是汗呐，而且是冷冰冰的汗呐。唉，这个人点点头啊，他心里头已经明白了7、8分了。这个时候啊，来，追着瞿秋白的两个警察也已经追到这个胡同口了啊，一看呢人没影了，这怎么多三个人呢？两男一女，哎，你们看到刚才那个纵火的学生跑哪去了吗？冲着这个老先生就嚷嚷开来了。他们现在呀很是心浮气躁，根本就没注意看旁边搀扶这个老人的毕恭毕敬的学生就是刚才自己追赶的那个猎物。这个老者看了一眼这两个警察，嗅了嗅鼻子，确实这个空气中有淡淡的烟味儿啊，

抬眼一看，不远处赵家楼胡同烈焰腾空。这个老先生点点头啊，看来确实有些年轻的中国人在那里放了一把火呀。他没说话，旁边那个小女孩举起手往后一指，那意思

朝胡同的另外一个方向，瞿秋白跑了。哎，这个老先生叹了口气，看看身边的女儿，开会呀，看来要变天了。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天子门酒，张大千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天子门，敬大千人，天子门。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气，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16:00，长书连连播。
8: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由王风尘播讲。
9: 上文书咱们正说到，一对妇女救了逃跑的瞿秋白。那位说了，这对妇女是谁呀？这位父亲非是别人呢，正是北京大学著名的伦理学教授杨昌济，他的女儿正是杨开慧。这杨昌济今年的身体不好，一直在生病，今天是由女儿杨开慧陪同着要到张公医院去看病，看老中医，没想到在这里碰见了瞿秋白。当然这双方谁也不认识谁，一面之交就这么分手了。杨开慧陪着父亲就走进了张公医院，老中医过来给这杨昌济在这里号脉看病。杨开慧

就走到张公一寓西院的木窗，从那里看着乱纷纷的街道。这么一看呢，哎呀，爸爸，抓了好多学生啊！杨开慧一看，哎呦，外边的学生被警察抓了不少啊！咱说了，抓了32名啊，这32名学生，北大20名，另外还有高师8名、工业学校8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全用板车给拉走了。这揪打的过程，杨开慧是看在眼里呀。杨昌济听着女儿的话，坐在老中医桌前，盯着眼前的一柱清香，始终不言语，但脸色铁青啊。老中医号着杨昌济的脉，杨老先生今日脉象有异，过福过急呀。杨开慧过来了，大夫，警察抓了人，我爸爸一路生气，心没法静下来，今日不搭脉，只抓药行不行？老中医哼了一声，取过杨豪，开始写方子。杨开慧这个时候走进父亲，小声地说，爸爸，我担心润之啊。润之是谁呀？毛润之，毛泽东啊。毛泽东可是杨昌济得意的学生，最喜欢的学生了。而且毛泽东当年到北京来，正是在杨昌济的帮助之下，才进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呢。而且杨昌济知道毛泽东正在跟自己女儿杨开慧谈恋爱呢，未来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婿啊。别说自己的女儿，自己现在也担心毛泽东啊。杨开慧说了，润之要是在北京，这把火里头肯定也少不了他呀。哎，杨昌济心说话，哼，他在长沙，我看长沙的闹腾气势也不见得会比北京弱呀。因为对于这个学生的血气，杨昌济的心里头是清清楚楚，是有数的。但他心里有数，并没有开口。杨开慧一看父亲没开口，爸爸，长沙城里没什么好烧的吧？杨昌济看了一眼女儿，知道女儿担心着毛泽东，但他还是想说实话呀。哎，整个中国可烧之物实在太多了，何况长沙呀。那意思呀，毛泽东在长沙指不定也会做出什么事儿来呢。杨开慧一听，当时头一低，沉默不语了。就这功夫，嘣的一下子，门被推开了，从外边稀里呼噜进来几个油头汗脸的警察，一进来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到处瞅看。还没等这惊愕的老中医开口呢，杨昌济突然间一拍桌子，啪，滚出去，一家四宅，岂是你们可以随便闯进来的？滚！一个滚字出去，这痰就上来了，剧烈咳嗽，这把这警察吓了一跳。一看呢，这不像一般人，这里面也没学生呢，点点头，赶紧溜走了。杨开慧一看父亲气坏了，赶紧给父亲捶背，一边捶背杨开慧呀，一边心疼的摇着头，父亲的病这一年是越来越重了。咱们按下杨昌济在这看病不提，单说这北洋政府把32名学生给逮了。他们原以为呀，运动会由着强权而终止，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时代不同啊，把学生抓了，不仅没有平息五四运动，反而更加激怒了民众啊。第二天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宣布总罢课，我们不上课了，干嘛呀？设法营救被捕的学生。当天蔡元培与北京

三所大专院校的校长召开联席会议，要求政府释放学生。蔡元培在会上义正言辞，而且表示愿以一人抵罪，你们把学生给我放了，愿抓抓我。5月6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学生爱国运动开始有组织的向前发展。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啊，得到了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关切。军阀政府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之后，各界人士是纷纷抗议，上海、天津等地以团体和个人名义要求释放学生者每日数十起。看到学生被抓了，李大钊先生更是义愤填膺啊，亲自带领学生集体去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立刻释放被捕学生。大家队伍走到国务院门前，一看呢，铁门紧闭，门里头架着机关枪，看那个意思，谁敢上前一步就突突谁。李大钊先生一看此情此景，真是怒发冲冠，噔噔噔噔，跑出队伍，挺着胸膛，迎着机关枪就冲上去了，真是大义凛然呐，英勇无畏啊。那如此英勇无畏、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和全国的抗议，使北京军阀政府十分震惊。5月4日晚，由国务院总理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付的方法，同时交通部下令电报局禁止学生拍发电报。5日，教育部下令各校严禁学生参加爱国运动，有不守约束者立予开除。6日，大总统徐世昌训斥军警镇压不力，下令加强弹压，对不服弹压者立刻逮捕惩办。7日，又下令禁止召开国民大会。但是你甭管你这么禁那么禁，全国的抗议声太大了。可别说，这军阀政府从来没经历过如此大的舆论压力，真有点害怕呀。最后在全国人民的巨大舆论压力之下，军阀政府终于抵不住了，在5月7日终于释放了32名被捕的学生。他们以为啊，把学生放了，群众的怒火就能熄灭了。但是啊，怒火已经压制不住了。五四以后，各界群众在北京学生带动之下都陆续的行动起来了。5月7号，上海60多个团体、20000余人举行国民大会，并进行游行示威，通电要求释放北京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废除21条以及中日之间一切不平等条约，拒绝在凡尔赛合约上签字。5月9日，上海各学校全体停课一天。那从这一天起，上海各界就开始抵制日货了。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这些地方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以及留日学生都开始了集会、游行、抗议、示威。哎呀，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的就向全国发展起来了。那北京军阀政府干嘛呢？对学生继续进行镇压呀。5月8日，徐世昌下令警察厅把释放的学生交送法庭审办，紧接着北京检察厅传学生预审。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由于同情学生，在军阀政府威逼之下辞职离京。接着徐世昌
又命令北京军警机关和各省督军省长镇压学生运动。蔡校长被逼走了。哎呦，这一下子北京师生更加激愤了，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工也同学生们一起参加斗争，为了争取全国学生的支援，扩大爱国斗争的联合行动，北京学生联合会派代表去天津、上海、南京等地宣传联络，同时和天津学生联合会共同致电上海等七个城市的学生联合会，提议组织中国学生联合总会。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2: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3: 一方醒悟，说的是百家英雄。
4: 顺着大道，
3: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5: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3: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6: 5月11日，北京各大学学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和学生们一起参加爱国斗争。5月13日，北京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共同向军阀政府提出警告，要求迅速答复学生们的爱国要求，否则学生将全体罢课，教职员将全体辞职。你不是把北京大学校长给逼走了吗？干脆呀，都不干了。这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好嘛，纷纷向军阀政府提出辞呈。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人家北京军阀政府仍然还是不肯接受学生的爱国要求，反而还想着分化教职员和学生的联合，压服学生的爱国运动呢。他们一方面明令挽留蔡元培，另一方面又发布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与此同时，北京政府对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等人的请求辞职，人家还表示未留呢，并且在国务会议上通过了在合约上签字的决定。您说这不火上浇油吗？5月18号，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22号发表了《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指出仅仅痛恨曹彰陆等卖国贼，仅仅以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为仇敌是不够的，因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的世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他强调了三大信誓，那就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哎呀，这京城五月呀，让这一场学生的爱国运动给闹得越来越闷热。陈独秀现在身体呀好多了，他几乎每天都在箭杆胡同家中，或者是在罗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中会见学生。因为每周评论的发行所就在米市胡同，这些天呢，许多学生都像朝圣一样聆听着陈独秀。哎呀，时局现在发生的是异常猛烈呀。陈独秀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他蹲在院子里一边刷牙一边对妻子说，看见没有，不是我热上风了，是北京城热上风了，北京这场病，哼，生得好，生得痛快。把牙刷完继续洗脸，一边洗脸一边还说呢，现在我告诉你，是强盗的世界，是公理不抵强权的时代，对外我们要实行民族自卫主义，哪怕引起无人道的战争也在所不惜。哎呀，高君曼就说了，别提战争了，我怕，黑子喜子也怕。黑子喜子是高君曼给陈独秀生的一对儿女啊。陈独秀一听，怕什么呀，我在每周评论上第21期上已经做了这样的呼吁了。还有君曼，对内我们一定要实行平民征服政府，政府腐败无能，非得用民意强按牛头喝水不可。 哎呀，你们这些教授啊，拿着人家政府的薪水，你们还要征服政府，你们呐。
7: 哎，陈独秀说，你说的也对，我既看透了人家，又不得不拿人家的薪水养家。中国的教授啊，苦水意在于此啊。
6: 嗯，
7: 这陈独秀啊，气得了不得，白天气，晚上也气，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但他没睡着觉，现在在长沙修业小学做历史教员的毛泽东却一向睡眠很好啊。5月22日的晚上，毛泽东睡得非常的死啊，因为这些天呐太累了。从5月7号冒雨参加长沙各校学生的57国耻纪念大游行开始，毛泽东一直以来就忙忙碌碌，再加上又与湖南督军张敬尧的兵在那天的雨里打了一番，毛泽东这两天的梦里头啊，就老梦见有水。今天呢又做梦了，在梦里头又梦见水了，在水里头还看见了一条鱼。哎，这条鱼呀，非常奇怪，是黑红两种颜色，脊背是黑色的，黑如墨汁，肚皮是红色的，红的鲜艳，浮在水里头一动不动，两只眼睛盯着毛泽东。毛泽东还觉得奇怪呢，这么浅的溪水当中怎么来那么大的一条鱼呀，而且色泽又这么的鲜亮怪异。刚想伸手去碰呢，这鱼一打尾巴，哔溜没影了。正在毛泽东纳闷的时候，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被敲玻璃的声音给惊醒了啊，这才知道刚才是南哥一梦啊。毛泽东迷迷糊糊撩开了打着补丁的破蚊帐，把脑袋探出去听了听，确确实实有人在那敲玻璃。于是毛泽东赶紧的下了床，踏了上拖鞋，把窗户推开了，借着窗外的月光看清楚了，外面站着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毛泽东不认识啊。毛泽东说话了，有门在，何必敲床啊。那个年轻人乐了，嘿，我没钥匙，只能敲窗啊。说着话就递给毛泽东一封信。毛泽东把这封信接过来，赶紧点亮了煤油灯，借着灯光一看，谁给自己的信呢？李大钊先生的信呢？哦，大钊先生的信呢？这封信不就是钥匙吗？来来，赶快进来。说着敲窗户的是谁呀？敲窗户的正是那北京大学的学生邓中夏，也是新成立的北京学联的总务干事。在李大钊这封信上写的是清清楚楚啊。邓中夏一听乐了，事情紧急，那就允许我翻窗户吧，甭开门了。说着话，邓中夏一纵身，像燕子似的就从窗外翻进屋内了。毛泽东赶紧的给他拉了把凳子，两个人就在这煤油灯下促膝相谈，一直谈到鸡鸣天亮啊。从邓中夏的口里，毛泽东这才知道了北京风暴的爆裂程度。这么一听，毛泽东啊就有一点不满意长沙了，怎么觉得长沙的水呀不像人北京似的远没有达到沸点吗？这长沙还得搞啊，尤其我们新民学会绝不能如此罢休。毛泽东想到这里，让邓中夏在自己屋里休息休息。那你干嘛去？我去找些人来。毛泽东连夜就把新民学会会员蒋朱儒、陈叔农、张国基全部给叫来了，叫到自己屋中，大家伙一起商议如何响应北京的学生运动。就在他们的奔走之下，两天之后，各校代表20余人 齐聚楚仪小学聚会，毛泽东当众向大家介绍了半夜敲窗的邓中夏，然后大家就开会。一个小时之后，会议做出了决定，要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同时决定立即发动学生总罢课，向北京政府提出拒绝巴黎合约、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六项要求。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专门的请邓中夏在南门喝了姜盐黄豆芝麻茶，另外又加了两个白糖芦叶粽。毛泽东笑眯眯的对邓中夏说，你来桥床直视，我正梦见席间之中有一条大鱼，黑红两色，现在晓得喽，你就是专门从京城邮来的大鱼，红色是学生反抗之祸，黑色是政府镇压之鞭，要感谢你带来北京的消息，你把我们向蒋的税叫活喽。邓中夏一边嚼着家乡的粽子一边说，我还能是鱼啊，鱼放在砧板上都不发炎，我这个月可是咽喉都喊哑了三回了。润之兄啊，中国人应当永远结束做鱼的日子了。毛泽东举起白瓷茶盅说，你学得不错，为你对鱼的简介，你对声音的简介，我们干一杯。他俩在这干杯，欢声笑语。可是现在的北京方面已经是阴云滚滚，杀气腾腾。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00。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咱们四川啊，不但山林多植被密，草原资源呢也丰富。天干物燥的时候，一点火星就很可能酿成大的森林草原火灾。早在今年初，新版的《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就正式施行了。那这个条例跟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做错了会承担什么后果？今天的这期节目呢，我们就给大伙儿做个解读。听完之后啊，大伙儿心里也好有个数，既守好山林，也保护好自己。可能很多老乡觉得，防火那是村干部、护林员的活儿，跟自己没关系。但其实，条例的第一条就说了，林区周边居住的村民，人人负有防火责任。因为平常咱们烧田埂草、上坟烧纸钱，或是随手丢掉的烟头，那都是高频出事的导火索。像省内外近两年出事的案例，都是栽在了大意上。比如今年2月21号下午4点左右，凉山州喜德县光明镇新莲村的村民阿鼻某某，在林边的土地上生火烤洋芋，结果火苗不慎引燃了周边的杂草。所幸啊，发现处置及时，没有酿成大的危害。阿迪某某也因为拒不执行禁火命令，被公安机关依法处以行政罚款500元。还有2025年清明节期间，湖北大冶村村民刘某祭祖烧纸钱的时候，不慎引燃了周边杂物，火势呀借风蔓延，致使邻里300亩的经济林被毁，造成经济损失70多万元。案发后，刘某慌忙逃离，且未采取有效的扑救措施。最终，刘某因犯失火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同时需赔偿周边村民70余万元的经济损失。你看，本来是缅怀先人的孝心之举，结果呢，却赔钱又留案底，影响自己和家人。下面，我们就来结合条例，划清楚红线。先说最关键的野外用火管控要求，防火期内，林区全域都禁止私自烧荒、焚烧秸秆、野炊烤火、林区吸烟、焚香烧纸。当然，不是说完全禁用明火，如果是生产必须要用火，那一定要提前到村委会、乡镇林草站提交申请，获批后，在无风时段做好围挡隔离再点火。注意，审批手续缺一不可。另外，条例中的处罚标准也很清楚，个人违规野外用火，罚款区间300至5000元，高火险预警下达后拒不执行禁火令的，叠加行政拘留。一旦过失引燃山林，除了赔偿植被修复的费用，触犯刑法的一律追究失火罪，最高可判处7年有期徒刑。除了管住明火，条例还列举了4类明令禁止的行为，大伙儿可以对照自查。第一，进山入林严禁携带打火机、火柴、香烟等火种，上山放牧、采药、采摘菌子要主动配合卡口的火种检查，拒绝或阻拦检查同样会被处罚。农机进山作业时要做好排气管防护，避免高温尾气引燃干草。第二，管护好家中老人、孩童、特殊人员，别让小孩独自进山玩火，监护人看管不到位引发火情，要连带担责。第三，不得损坏山上防火隔离带、瞭望塔、警示标识等防火设施，擅自损毁需要照价赔偿。第四，转变祭祖的老习俗，摒弃烧纸点烛，改用挂祈福飘带、献鲜花的文明祭葬方式，心意到位，还能杜绝火源隐患。还有不少老乡疑惑，说万一撞见山头冒烟起火，该不该上前救火？关于这一点，条例呢也明确告知了，禁止普通村民盲目救火，因为山林火情伴随飞火、浓烟、陡坡坍塌，贸然扑救极易发生伤亡。那该怎么办呢？大家记住了，第一时间撤离至安全地带，尽量准确记下起火的位置，立刻拨打火警电话119，
或者是上报给村干部。早上报早处置，小火才能掐灭在萌芽，这也是我们的法定义务。我们说落实防火讲究防在日常，按照条例里面的互包责任制，我们还需要定期的清理房前屋后堆积的柴草枯枝，柴火垛要远离山林边坡，护林员日常巡山排查隐患，咱们呢也要主动的配合自查自纠，把火灾风险提前扫清。最后呢，我们总结了五条口诀，方便大家记好记牢。一，进山不带火种，带火绝不入林。二，农事用火先报批，私自烧荒受重罚。三，高火险禁令落地，全域杜绝野外明火。四，文明祭扫换方式，不上山头烧纸钱。五，发现火情速上报，切勿盲目去救火。防火没有旁观者，家家户户都是第一责任人。听完了这期节目，大家记得多给家里的老人晚辈转述提醒，邻里之间相互监督，管住火源，守住山林，平平安安过好咱们的安稳日子。好了，各位父老乡亲，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内江成华

0: 2902908816。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是晴空依旧，我不会再牵你的手，就像背包下的时间不会再喋喋不休。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汪粉成都，就做便民快吧，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吧1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5: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好，
7: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
10: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0.4，内江综合广播。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2: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3: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2: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2: 咨询电话2198315。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5: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6: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

0: 普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今年8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属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听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93.4，内江综合广播。
4: 有些旋律一响起就是整个青春，有些新歌一开口就写满此刻心情。从过去到未来，流行一直在。934听流行。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3: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十三，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了。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综合广播。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好子好萨雷，
1: 天赐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在九月的最后一天吧，在坚守岗位当中啊，也不知道大家此时此刻已经出发了没？
1: 都堵在路上了，朋友们。
0: 啊，是，反正我今天下午看了一下哈，我们全程的路况呢，目前来讲，相对来讲的话，城市里面，就城市。是那么空，
1: 对，很道路特别通。
0: 是希望反正一会儿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呢，也能够畅通起来啊。
1: 没错，然后我其实你看的是各条城市的，就咱们内江市的各条路况，目前都处在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状态。只有在高速路口的位置上，可能有一些稍微的拥堵的情况出现啊。
0: 然后还有一点的话，就是可能今天晚上12点钟的时候，各个高速会更加的热闹。
1: 其实12点热闹。

0: 不是高速，热闹的是服务区，知道吗？
1: 啊，对，服务区非常热闹，
0: 根本没有地方停车，宝贝儿们，
1: 那怎么办呢？排长队呗。
0: 没有地方停车，那也不能停在高速路上。
1: 大家呢？先下一个高速，你下高速你都不太好下。
0: 不是，你必须要下高速，要不然你就直拢了开。
1: 啊，直拢了开，反正你自己承担那部分的钱嘛。
0: 哎，必须你直接走哈，你不要在那个高速口堵到起哈。
1: 是，反正前几天我在节目当中问大家，我说哎，你们这个国庆要出去吗？大家都说我不出去。但在屋头蹲干，反正今天我看到大家都已经走了。
0: 大家就是从这一点看得出来，我们就没朋友，知道吧？
1: 啊，是，
0: 没有人给我们说实
1: 话。就我们身边的朋友都是一些穷朋友。
0: 哎呀，真的也不是穷朋友，就真的没朋友。你看我们两个都问了大家。出不出去
1: 啊？
0: 我们不出去，真的是没有地方玩儿，然后没有钱。结果这假期还没到呢，一个二个全堵在路上了，发朋友圈了。
1: 因为搜那个在网络生存，还在加朋友，是不是？
0: 我这两天我跟你说
1: 非常适合。
0: 我跟你说，我昨天问了一个就是玩了很多年的一个好哥们儿，他在成都嘛，我在内江工作，他在成都工作。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哎，我说那个他也叫什么什么杨啊，他叫刘杨。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哎，有那个啥杨哥，我说你这个过十一准备去哪玩？哎呀，我没有计划。哎呀，我说那你过五一去了哪儿嘛？他说过五一我都没有出去，因为过五一他在值班。然后他说我过十一的话，我也不打算出去，出去太麻烦了，走到哪儿都人多，特别堵。结果呢，就发现他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甘肃打卡，
1: 啥子嘛？是害怕你点酒吗？
0: 然后我说你这么我，然后我就给他评，我说你不是不出去吗？他说啊，那是昨天的想法，今天就已经到了。
1: 哎呦，
0: 他已经在甘肃了。我说你到哪儿？敦煌
1: 啊？是啊，因为我今天早上抢到了最早一班的机票，我看到请假挺那个的。
0: 他开车去的，你知道吧？
1: 哦，
0: 就已经到敦煌了。你想，
1: 哪里确实噶？
0: 他昨天给我说的是，估计就已经准备在路上了 然后今天已经到敦煌了，你知道吗？
1: 你说这个人变得快不快哈？
0: 哎呀，真的是没有朋友、
1: 啊。这个主持人金鱼的直播间呢，此时此刻啊，这个一位叫林的朋友呢，他是来整场。浙南有一些告诉你啊，有国庆免过路费，现在路口都已经堵上了。
0: 对，我们其实哪儿也不去，就看大家就把这个高速公路，笑看高速公路变成大型的停车场。
1: 哎，但是我跟你讲哈，你不要做没得准备的那个工作哈，为啥子？因为今天我上节目之前才刷了一遍、
0: 哎、
1: 我们最新的消息，就提醒大家，比如说很多朋友有跑进去哦。干啥子样的、嗯？先问一下你们票没贵没得？
0: 票肯定是有的人嘛，就想的是。
1: 你说哎，没得事的，我抵拢了买，样
0: 的
1: 没得
0: 事嘛。哎呀，真的是你去嘛，你去嘛，九寨沟你去买去嘛。
1: 啊，对
0: 嘞、哎，
1: 反正今天下午已经通知了，9月30号、
0: 就是，
1: 此时今天，
0: 嗯，
1: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的通告
0: 啊，
1: 说的是截止到9月30号早上的9点钟，九寨沟景区10月1号的门票预订4.1万张，已经达到了最大承载。再次提醒，10月2号到5号的门票同样已经售罄。
0: 不好意思，你买不到。
1: 哎，很多朋友前几天嘛也在讲是，哎，我终于买到了去九寨沟的那个啥子高铁票，好开心哦。
0: 真的是，
1: 但是你走了网过后，你真的可能就只能去啥子
0: 高铁站
1: 九寨沟门口晃一圈。
0: 你可以到高铁站游一圈嘛，因为高铁站那个九寨沟高铁不是也是才开的嘛？
1: 哎，但是我提醒大家，你可以去松潘古城里面、去吃点那个什么呢？牛肉串还是可以的。
0: 吃牛肉，
1: 总要有点碾香嘛。
0: 吃牛肉不如来咱们内江吃碗牛肉面嘛，对不对？咱内江的牛肉面是不是还是非常值得大家欢迎的嘛？
1: 是
0: 对对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我要提醒大家哈、就是你要去一个地方刷耶，肯定要晓得哈当地的那个啥子天气预报。
0: 没错哈，
1: 哎，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哈，就是预计今天晚上哎多云转阴，我们内江来讲哈、东部会有小雨，明天白天阴天，晚上阴有零星小雨，气温是19到25度。
0: 是的，比较冷的呢，就是后面几天了，从12号开始呢，这个气温啊就逐步的开始下降了哈。12号白天呢，晚上是白天是阴天哈、晚上呢有零星的小雨，气温呢最高温度就来到了25度，最低温度21度哈。那10月3号到4号呢，气温就是直转，这就是往下走了哈、然后最高气温呢就来到了这个21度，从最高的25度直接降到21度了。
1: 是的，然后最后提醒一下大家，10月5号的时候呢，在这个真的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转折点了哈、就是当天白天呢是零星小雨转阴，晚上是阴天，气温15到18度。所以说正宗的那个秋天的衣服你可以准备上了。
0: 哎，
1: 这段时间很多朋友在讲，哎呀，好像没有感觉到这个秋天的那种凉意、
0: 对，那你去个地方嘛，你去，比如说甘孜阿坝这些。你就感受
1: 一下它的凉意嘛，
0: 好好感受一个凉意嘛。
1: 哦，
0: 是不是？
1: 当然你要说甘孜阿坝，这里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在上节目之前，我们刚刚看到了一条消息。
0: 哎，是的。
1: 今天在昨天的时候啊，就是5点钟左右，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遭遇了。这个突降特大冰雹，然后最大直径达到了45毫米。
0: 是的，那有目击者说呀，这个冰雹如同鸡蛋大小，持续的过程非。

0: 常的长，有十多分钟哈。现场的视频显示呢，户外的车辆遭到冰雹的这样的一个击打呢，挡风玻璃已经出现了裂痕，那车身呢也被砸出了很多的凹痕哈。嗯，这个确实是得不偿失了。哎，
1: 是的，所以提醒大家，就是无论你这一次啊，这个假期当中去到哪里，提前看好天气预报哈，提前做好一些准备，比如说在车子上多准备一些干粮啊之类的。哎，你想嘛，这个堵车肯定是难免的。
0: 没错。
1: 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整个旅程当中哈，能够一路畅通，一路平安。
0: 没错，事实上呢，咱们中央气象台已经发布了这样的一个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大风的蓝色预警哈，预计从昨天早上的八点呢，到今天早上的八点哈，那整个的像这个辽宁啊、甘肃啊、河北啊、天津啊，包括四川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那未来三天呢，也就是一直到10月2号啊，华西、黄淮南部至江南、华南大部分的范围呢，降雨将持续哈。那包括贵州、重庆等地局部地区有大的暴雨。那同时呢，冷空气将自北向南的影响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那北方的寒凉持续加重，南方的暑热呢逐渐消退。那气温呢也会大面积的创下下半年以来的新低了。
1: 哎，没错，
0: 出门在外的话一定要记住把衣服都带好哈。
1: 哎，没错哈。好，还有一点的话要提醒大家，像10月1号，四川的南部、重庆南部、贵州、云南西部、河北部、湖南的西部以及东北部、江西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大部和广东中东部、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等地方，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贵州南部、福建东北等等地方会有局部地区的暴雨，局地地区呢会有大暴雨的情况发生。
0: 是的，降雨是比较频繁的，所以也一定要提醒到大家，如果说您驱车啊前往地方的山区啊这些地方，一定要提前的做好攻略啊，提前了解天气情况啊，避免这样，比如说因为降水丰富了之后呢，容易出现地质灾害，比如说滑坡啊、泥石流的这样地质灾害，给您的这个假日出行带来一些不便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毛驰子儿集合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下午的5:1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内江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奇奥沙雷》，
3: 天正好自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3: 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这个假期呢，很多朋友是已经在出发的路途当中了。当然，出发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啊，你出发的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
3: 没错。
0: 当然，我也想去全国各个地方了。很多朋友也会来到我们四川。四川有什么好耍的呢？
3: 那太多了，
0: 那太多了，真的啊，
3: 真的是。
0: 央妈已经来看四川。说四川好耍得办。
3: 哎，然后第一站呢，央妈肯定是先到一个天府之国
0: 成都，
3: 对吧？
0: 去成都真的，我觉得哈，没，就是比如说啊，我们在内江还好，距离成都嘛，也就最多就最快
3: 开个车
0: 半个小时就到了，高铁半个小时到了，就是你想去看下展呐，干，你要去逛下公园啊，也很方便。
3: 没错。
0: 那比如说像离成都比较远的朋友的话，哎，来成都现在也很方便。但是可能对于一些较遥远的朋友来讲，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我没来过，我没去过，不想算。
3: 哎呀，那
0: 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
3: 那就好好的来讲一讲吧哈。作为一个就是新四川人，我的因为我的户口，因为我现在算是一个新成都人，就我的户口是落在成都了嘛。然后呢，在成都待了5-6年的时间，差不多也了解了一些成都的这个玩法。那比如说像一些年轻人，或者说像游客嘛，最常打卡的几个地方，第一个就是无非就是宽窄巷子，
0: 对，
3: 锦里啊，武侯祠。杜甫草堂啊，然后呢，这商业街的话就是春熙路嘛，对不对？
0: 对
3: 啊，太古里嘛，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也就是这些地方。其实作为一个老成都人来说呢，他基本上不去这些地方
0: 啊。是一般去哪些地方呢？比如说什么，你要吃火锅的话，一般去人家那个什么小区的社区火锅店吃，
3: 对
0: 吧？
3: 吃火锅呢，也不去吃什么什么，
0: 但是对于
3: 这个霸火锅呀，那个义火锅呀，基本上都是很少涉猎的，都是自家楼下的这个
0: 小火锅。现在成都不是有一句新的台词？不错，跟我这次烤酱。
3: 哎，烤酱确实不错，这个咱有一说一。
0: 但是我说实话哈，就是你纵观全国各个地方的那个烤酱的加盟店也好，真的你只有到成都吃，你觉得才有那个味道。
3: 对，尤其是听着李伯伯说了，吃火锅。就吃烤不吃火锅就吃烤酱，就是成都地铁2号线提示您
0: 啊。是，然后那个林在说四川的茶没得说哈，就是茶馆有特色。
3: 哎、没错，
0: 我们四川的茶艺也非常有特色。
3: 而且我给大家说，四川你在四川喝茶一定要到，不要到茶馆里面去，到哪儿呢？到公园里面去喝茶。
0: 哦，对，
3: 对吧？到公园里面，
0: 公园那个鹤鸣茶馆，我感觉就是你每看到一个那个宣传成都的视频，必有这家茶馆。
3: 因为什么？我不建议大家现在到现在的茶馆里面去了，因为如果你要到一些就是老成都的茶馆，我了解过，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叫《成都街巷志》，然后这个呢就记载了成都
0: 老成都的一些历史、啊，
3: 对它每一条街巷发生过的一些事情。然后我研读过这本书，它比如说到像到那个蜀袜路啊，就是在在市中心的，就是一环路周围的一条路叫蜀袜路。然后这条路呢会有很多的茶馆，他们这个茶馆为什么成都的茶馆特别的出名？是因为原来里面有说书的，
0: 对，
3: 里面有唱戏的、说书的。它特别热闹。
0: 以前玩法就比如说你要倒推个几十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话，主要是刷是相对来讲没现在那么丰富、
3: 哎、
0: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纯粹又很有意思啊。
3: 对，而且他们比如说说书的，他们那些说书的厉害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今天发生的事儿，比方说你去喝夜茶，
0: 立马给你串成节目，在那个他自己的那个书里边
3: 段子里面立刻就能出来、
0: 书接上回、
3: 对对对。然后这个是特别厉害的，就是紧跟时事，然后包括现在马上发生的事儿，就但是茶馆里面马上发生的事儿，他马上就能给你讲出来。
0: 对对，讲的幽深幽邃的哈。
3: 哎，通过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而且那会儿茶馆啊，它消费也不高，可能就几块钱。
0: 是，而且现在的话，其实也就是涌入到了一些新的那个娱乐的业态进来嘛。你比如说现在很多年轻人说，哎呀，我茶馆嘛还很少去干啥子呀？比如说去听哈那种相声啊，
3: 相声
0: 那种类似于车馆这种
3: 脱口秀
0: 的，就还很好。像比如说那个德云社，他不是。
3: 在成都有
0: 在成都有了自己的场子了嘛， 对吧？好，当然呢，还有比如说那成都本地的啥子哈哈去一些呀，
3: 一直卖
0: 哦，一直卖呀，这些大家都可以去感受一下。
3: 对，其实我特别建议大家去，可以到成都，比如说到成都玩的话，可以首先去一下成都的有一个地方叫博物馆。当然说在这个十一国庆节期间啊，你约不到了，没票了已经。
0: 哦，对，但是我跟你讲，今天我也看到一个哈，就是四川省文旅厅发的一篇推文
3: 啊，
0: 比如说喜欢看画展的，比如说你喜欢看一些文艺作品的朋友，四川省美术馆哈，在成都嘛，
3: 哎，对，天府广场
0: 看一下，在中国国庆期间，它有自己特别的一些展示。
3: 哎，没错，
0: 啊，对，
3: 就是如果你要逛展的话，比如说，就给大家先说一下嘛，因为我看的那个票的预约好像是在10月5号之后是有票的，
0: 哦，
3: 啊，然后成都博物馆，如果成，因为成都在成都片区呢有两个博物馆，就是比较大型的这个博物馆，有个应该有三个，一个是成都博物馆，它的地址呢就是在这个天府广场，就是在市中心的，绝对的市中心的这个位置，然后旁它的正对面就是这个天府广场，然后左边是成都美术馆和成都图书馆啊，四川省美术馆和图书馆，
0: 对
3: 啊，然后还有科技馆，他们就在一个集群，然后还有个呢就是四川省博物院，这个呢是在杜甫草堂的周围，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金沙博物馆，
0: 大家可以提前在他的相关的一些公众号去看一下，哎，看那个是否还可以预约上啊。
3: 对，我觉得如果去玩的话，可能成都博物馆是我首推的，因为它第一个特别方便，坐地铁1号线就可以到，然后
0: 再有一个的话，你会更直观的了解到成都这座城市的历史前世今生，
3: 对，它会更加细致一些，这个成都原来发生过什么样的事儿，包括姑姑宴啊，包括麻婆豆腐是怎么来的呀，春熙路原来的业态它怎么一步一步发展到现在的呀，我觉得它讲的特别的详细。
0: 哎，没错啊，其实我会看到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身在外地的内江人啊，在这儿怀念我们的家乡味道，你比如说蒲城千和他说，内江牛肉面我在南岳让我魂牵梦绕，不仅仅是味儿啊，更是乡愁，
3: 没错，
0: 哎，这个佳期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家乡内江来哈。
3: 哎，是的，也希望你下次回到家乡了以后可以带一些牛肉面回去，因为现在咱们内江牛肉面都盒装了是吧，都特别的方便，
0: 哎，
3: 是不是可以邮一箱过去，
0: 没错。林也在讲到关于我们刚刚提到这个老茶馆啊，狐狸死街坊邻居的这种味道，
3: 没错，
0: 更多的是人气和烟火气。
3: 没错，其实很多的朋友到茶馆里面就是休闲娱乐呢，都是在晚饭过后，或者说下午下班了以后不想做晚饭了，今天晚上不想吃饭了，是不是？我到茶馆里面去。

0: 坐一坐闲聊一下，或者在周末的时候，总之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嗯、没有人专门去泡茶馆的，在成都哈，没有人专门去泡茶馆。
1: 可以感受一下成都人的那种闲适的生活哈。
0: 对，然后
1: 老一代的成都人，你说现在新一代的成都人，他们有没有时间，可能更多的是在奔波于自己的工作当中。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新一代的有新一代的玩法，就比如说你刚说的那个脱口秀，我知道两个，
1: 我自己就很喜欢。
0: 对，我知道两个，就是他们土生土长的成都人，然后他们平时怎么玩呢、嗯、就是也不算是白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他爸爸是成都的，妈妈是自贡的，然后就是土生土长的四川人了、就是他怎么玩的呢，他中午下班了以后都要去打一盘麻将。
1: 哎，我们内江养的有这种人哈，就是觉得哎，我要在自己的生活要自己享受。
0: 哎，就是中午下班了以后，我说你不睡觉吗？哎呀，睡啥子觉嘛？哎，怎么是打麻将噻？
1: 打麻将起身的嘛。
0: 他打麻将一定要到哪个地方去呢？我说怎么一个年轻人过得那么老？
1: 老茶馆。
0: 对，就是不是老茶馆，到公园头打麻将。
1: 哦。
0: 到他一定要
1: 就是要那种厂房的地方。
0: 哎，对，他一定要晒着太阳，越是冬天越冷的时候，他愿意到愿意越是愿意住到公园去打麻将。
1: 四川真的就是对于外地人朋友就很怪哈。刚刚就有个朋友在讲嘛，他说那些四川最让人受不了就是夏天那个热呀，热得遭不住。
0: 哎，这个温度到了冬天你就会觉得特别怀念。
1: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哈，到了冬天呢，我们四川就是追着太阳走。
0: 哎，对。
1: 好，然后到了夏天呢，就天天就黏，这个太阳一天都在上面行。
0: 而且我觉得四川人打麻将特别好玩，就是有一点，各位正在听广播，通过我们网络平台蜻蜓啊，包括通过云听收听我们广播的外地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四川的话，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在夏天，你们可以对比一下，夏天四川人打麻将的地点，尤其是在野外哈，脚底下一定有一条河。
1: 哦，对嘞，就一定要在河根头。
0: 对，一定有一条河。冬天呢，一定是在太阳坝上面
1: 晒起啊。
0: 对，所以说到冬天就这么，在成都有这么一句话，只要有一块空地，是不是只要有太阳出现，
1: 就一定长满了成都人，
0: 长满了成都人，知道吗？满地都是成都人。
1: 当然，在我们内江一样的，会有一些好的地方。你比如说啊，在花鸥湿地公园哦，那秦溪湿地公园、萧青龙河湿地公园，其实现在啊，各个城市都在追求公园城市的这么一个名号。
0: 没错，
1: 其实不光光只是一个名号了，是更多的刻在我们生活的印记当中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就是要增建。为啥又说到这样很多的公园呢？因为最近确实，你像比如说我们身边的，就我家附近的嘛，奥特莱斯马上就要开业了，在10月份就要开业了。
1: 没错，
0: 那奥特莱斯旁边的这个公园呢，也要正式的面向大家了。我相信这个环境会越来越好的。包括放眼到咱们内江，因为我来内江5年的时间，这五年我是见证了内江很大的一个进步。第一个呢，就是公园，就是城市的这整个的规划呀，
1: 更新
0: 换代呀，就是让人眼前一亮。很多的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很多的外地朋友回到自己的家乡了以后呢，就是看到哎，怎么和我去年回来又不一样了？
1: 是，像今年的话
0: 都是一个样。
1: 没错，像今年的国庆节，如果大家不出去的话，其实还是会有这么几个地方提供给大家去走一走、逛一逛的、
0: 哎、
1: 啊。你比如说各大商圈肯定会真人流嘛，这个时候啊，它会有一些啊，就比如说所谓的演出哦，啊，互动游戏啊这类。好，还有一个的话，如果你要追求自然的话，我前两天才带着自己的家人去走了一趟，在那个城南新区的黄金坝这个位置。
0: 哦，黄金坝大桥。
1: 对，然后这是干嘛呢？
0: 太阳花。
1: 去看一下向日葵，可美了，一整片整片的，非常出片。
0: 那向日葵看就行了，不要摘哈，上面葵花籽不能吃哈。我跟你说，就是别指望它早上起来的时候一猛甩头。
1: 这个野调杨顶天说这小嘴巴超级厉害，那可
0: 不。其实我觉得不是小嘴巴超级厉害，是我们的城市真的是这样发展了。
1: 就是足够的丰富，足够的精彩，才让我们足够的有的说。
0: 对，其实我觉得主持人就是这样的，将眼睛看到的东西转换成语言来表达出来，让更多的人去欣赏，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到。
1: 所以就把我们整个城市啊和大家链接在一起啊，这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就是此点我要由衷地感叹一下，感谢我的热爱，让我在自己的这个热爱当中工作着。
0: 嗯，还是可以的，至少在自己的家嘛，不像我已经漂流到别人的家了。
1: 但是我说实在的，你作为一个新内江人，我觉得说出这句话不太好。
0: 不是要漂流到别人家了以后，问题是现在别人没有给我一个家呀。
1: 这你自己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家，我觉得你还是很能干。
0: 就是要把我家大门常打开，知不知道？开房怀抱等你。你是谁呢？
1: 等那个未来的他吧。
0: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1: 希望你这个假期能够如愿。
0: 真的有吗？
1: 送一首歌给你吧。如果没有的话，
0: 来自王菲的《如愿》送给大家，是不是？
1: 送给大家，稍后就给大家放一放啊！哎，当然你要说来四川哪些地方好耍耶？有些啊，这样耍实在太多了哈。你比如说这两年不是特别那个什么呢？我们的动漫
0: 对。
1: 特别火嘛，对吧？我们的影视也特别火，对不对？四川就是一片影视沃土。你比如说，我们讲那《洛抓》八角笼中这样的一些佳片都在这儿诞生。
0: 而且，我如果要是说到影视的话，建议大家去到这个峨眉电影制片厂，就是老峨音厂，在那个成都的清江东路啊，清江东路这条路，因为我原来。

0: 在这工作，所以我对这个地方还比较有情怀。就是它是见证了很多咱们国内优秀影片啊，然后面试的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地名呢叫峨眉电影制片厂，现在叫峨眉电影集团。
1: 哎，
0: 里面它也是一个博物馆，
1: 没错，
0: 然后里面还有电影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没错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走进这些地方哈，一秒穿越回当年翻山越岭放电影的那种年代啊。哎。

0: 一些创意的这种门店呐、啊，也可以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1: 其实说到麓湖这个地方，要不是当年那儿房子太贵了，我真的买在那儿了。
0: 做一做梦吧，今天晚上哈、啊，或者是再努力努力，万一一个小目标就回来了呢？
1: 真的是小目标就靠就是
0: 靠梦，
1: 不是靠梦，
0: 靠想。
1: 我家大门常打开，
0: 看有没有一个富婆走进你们家是吗？
1: 对，没有问题，你说随时欢迎，你知道吧？就是我或者我走进你们家也可以，我把我们家门关上，你把你们家门打开。
0: 你这样一讲的话，其实我们家也可以，也可以敞开。
1: 没问题哈。
2: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7:30。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4: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5: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4: 专业除甲醛，
6: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3: 千子门酒，张大贤第三代弟子吴雪斌匠心打造，喝千子门敬大千人，千

0: 天色里好，吃饭，起火了，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扫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明天下午的5:35，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依旧为您直播到的是好吃又好耍的
3: 天秤好吃在。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3: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此时此刻这个点儿哈，可以在名正言顺的大张旗鼓的问大家：你下班的路上还好吗？
3: 我们还不能下班
0: 啊，就是很多人已经下班了。
3: 对，现在各位中心的领导开始打电话查岗，知道吧？
0: 赶着几袋看哪些跑了。
3: 对，因为我们的下班时间是下午的6点钟。
0: 是的。
3: 嗯，现在各位领导哈，赶紧打电话。
0: 现在但凡哪个领导是正在该上停电话了，多半他也在敲班。
3: 对，就是或者你们就是互相查嘛，是不是？
0: 来，大家都来我们的直播间嘛，证明你们没有敲班。
3: 对，然后我们直播间哪天给技术说一下，开启那个定位，知道吧？就大家可以看一看哈。然后建议大家来一个随手拍，就是如果说各位同事你在街上碰到了你的同事，来一个随手拍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是，或者是你们就相互包庇一下也行。
3: 不能包庇，这种事情一定要点破，你知道吗？说破无毒。
0: 哎，现在有一种素质叫啥子？看破不说破。
3: 嗯，那是素质，一般我们就没素质。看破，
0: 没素质的人，
3: 看破也要
0: 说破。只可惜现在没素质人都还在岗位上呢。
3: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就是工作的
0: 开个玩笑啊，
3: 工作的牢笼圈住了我们，但是我们依然很快乐。
0: 我们热爱工作，
3: 对不对？我们要把快乐带给大家。
0: 啊，是哈。当然要说到这个耍的话，还有一件事情，我今天突然想到那个，关于这个小长假，大多数人是要出去耍的。你出去耍，有些人说的，我出去耍是啥子？我回家探亲也算是一种休息。那你在，比如说你在现在哈，人在他乡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哎，我今天要带点我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东西，回到我的老家，带给我的亲朋好友？因为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同事。
3: 我也有啊，我也有啊，我每年回去都会带一些东西啊，
0: 对，
3: 带一些脏衣服回去，
0: 拿给妈妈洗噶，真害怕妈妈没有累到。
3: 带些，原来读书的时候就是带一箱脏衣服回去，然后我妈说你真的可以啊，
0: 是啊，你
3: 在绵阳
0: 读书，你懒成什么样子了？
3: 4000公里啊，你把脏衣服
0: 给我
3: 背
0: 回
3: 来，
0: 你也不嫌懒得背，后面想了一下，看这个二娃子就是要锻炼，
3: 这就给我扔出来了嘛。但真的我带过，我其实带的最多的东西就是四川的特产，像腊肉啊、香肠啊，这些都带过，但是都不受欢迎。你知道最受欢迎的是什么？
0: 是啥子吗？
3: 你猜一猜，真的猜不到。
0: 粑粑。
3: 也不是
0: 牛肉干儿，
3: 也不是
0: 啥子嘛，到底啥子嘛？
3: 你仔细猜，是你基本上每天都要用到的东西。
0: 米饭？
3: 咋子我们新疆没得米饭嘛？真的是。
0: 哎，我跟你讲，你要说这个米饭的事情，我为什么会脱口而出呢？因为以前刚读大学那一年哈，就是我突然发现，我说的不是所有地方的，他们的宿舍都是以米为主的，嘎。好，然后呢，有一个陕西的同学，他说
3: 我们那是米面，
0: 我吃不惯你们这边的米。我说啊，我们都还吃饭，你们为啥还吃米？我说我还是吃不惯这个米，有啥子区别嘛？我们那边的主食都是吃面。
3: 对啊，我们那边就是
0: 北方。我在想说，哎，我们这边天天吃的那就是
3: 南方以水稻嘛，然后北方以小麦嘛。就是我带过去的一个东西，大家可以猜一猜是什么东西，就是相当之受欢迎，基本上回去以后就被疯抢光。
0: 该不会是自中血橙吧？
3: 也不是，
0: 那是啥子？
3: 因为那个时候我没有到自中来嘛。
0: 哎，你给我讲一个品类，让我来猜一下嘛。
3: 讲一个品类的话，就是火锅需要用到
0: 火锅底料。
3: 也不是
0: 啊，
3: 火锅底料哪还买不到嘛？
0: 豆筋。
3: 也不对。
0: 那是啥子？香油。
3: 接近了。
0: 香油，那就是比如说我们内江的这个酱油。
3: 也不是。
0: 蚝油。
3: 也不是。
0: 妈呀，
3: 它是火锅。
0: 妈呀，你直接宣布答案嘛。
3: 花椒。
0: 花椒哦。
3: 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四川的花椒全世界都受欢迎。
0: 对，比如说青川的花椒哟，嘎。
3: 对、
0: 还有我们凉山州的那个花椒。我们内江的开心花椒也可以的嘛。
3: 对，以至于就是我第二年，因为我第一年回去就带的花椒。

0: 椒，然后我带给我奶奶，然后我外婆他们，就是他们做饭就是治好用。原来花椒都放一把，他们回去，而且在我们那边原来是买不到藤椒的，
1: 哦、
0: 就只有咱们这边有那个
1: 红花椒、
0: 青花椒。
1: 你想那藤椒，我印象当中藤椒就不就是
0: 青花椒吗？
1: 青花椒吗？
0: 对，青花椒，我们那边是买不到那个青花椒，就是藤椒的。
1: 但通常青花椒一般都是红花椒，
0: 哎，都是红花椒，我们那边比较多，因为红花椒比较好保存嘛，它的味道不容易那么散嘛。
1: 是。
0: 然后青花椒呢，就是很容易就飘味道就出去了。然后我当时带回去了以后，因为当时还没有像现在这种盒装的那个花椒，花椒粒，然后我就把它就是自己拿了一个那个吃完那个罐头的那个盒，把它密封好，
1: 直接给它封起。
0: 对，直接封好，封好了又拿回去了以后，哎呀，那个花椒真的，我一打开满屋子都是那个花椒味儿。
1: 哇，太香了！
0: 因为我们那边本身就干燥，你知道花椒在这种干燥的地方，它的味道会散发的更浓。
1: 哦，对，
0: 它不像那么在咱们四川水气大。
1: 我们还把它炒到了。
0: 对，我们那边特别干燥，然后就你把那个花椒盖一打开，整个满院子都是那个味儿，你知道。然后四邻八舍的全来了，说你们家做什么饭？然后我妈说没有，儿子刚从四川回来给我们带的花椒，然后第二年就找我预定，你知道吧？
1: 啊，
0: 我真的去买花椒。
1: 你
0: 是
1: 规班这个生意做不起来干？
0: 因为我确实我回不去啊，你说每年回去的次数有限嘛。然后我放假的时候，我记得我放假，因为第二年放暑假了嘛，就是我升大二的时候。
1: 是。
0: 然后六月份就是个考试的时候，然后我还专门请了两天的假，就从绵阳到北川去买那个北川的那个就是那个花椒。
1: 哦。
0: 就专门买它那个花椒，我还请两天假，然后真的是这个东西太受欢迎了，而且又好带，建议大家去带这个东西。
1: 是啊，你看这个王同学在讲说，这个汉源的花椒也不错。
0: 哎，
1: 其实我们四川啊，确实是一个宝地，
0: 各地的花椒都
1: 很好，物产很丰富哈。你比如说啊，这个有一些朋友啊、同事啊，噶以前的同学的话，他就会带啥子，比如说收集各个同学屋头那种特产，所谓的比如说啥子冷吃系列啊，噶哎，有的屋头会整团，有的屋头会整点啥子哎豆腐干啊之类的。今天我们正好也吃到一个豆腐干，我觉得还真不错啊。
0: 哎，真你没吃过吗？那一家
1: 我确实没吃过，因为平常你知道我的那个代言的那个商家是哪家
0: 吗？对吧？那华华
1: 就是我他旁边那个
0: 隐形
1: 股东，一切都看不到，入不到眼。
0: 对，
1: 就今天我突然就发现那家还有这样的好吃的小吃，
0: 就是那种经常看他，就身为一个皇帝哈，他看自己的妃子看习惯了，爱妃
1: 你好生说哈，
0: 王贵妃看习惯了之后呢，华贵妃看习惯了之后呢，
1: 只能讲我专一。
0: 对，旁边的妾根本就看不到，这会儿的看到了旁边的小妾，觉得哎非常不错，你知道华贵妃她虽然再宠吧，对不对？哎，旁边的妾呢也提为贵人了，你知道吧？
1: 你知道眼里只有那么一个东西啊，才是最好的。
0: 说吧，投了多少钱？
1: 那投了多少钱？老板把那个钱分给我。
0: 哎，真的是
1: 啊，还能分点那个账。
0: 现在接得起婚了，真的
1: 是
0: 娃儿都养得起了，投了多少钱？说
1: 投了多少钱？我就是天天在那儿打苦工。
0: 哎呀，真的是老就是百公里消耗一碗冰粉
1: 啊！是啊，关键是他还不给我发点券啊啥的。
0: 哎，但是说真的，我真的推荐你。
1: 但是如果说哈，我跟你讲，冰粉凉虾这些但凡带得起走的话，如果在旅途当中，我都要把它带起走。
0: 哎，我跟你说，我姐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啊，
0: 就她来的时候，她说我这次回去，因为前两天我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休假了嘛，走的时候我给我姐打电话，我说你想吃啥？我说我给你带。她说冰粉她们能带？我说你
1: 带不了，要换。
0: 然后我说你换一个吧。她说。
1: 凉虾，
0: 凉糕，
1: 带回去也不行。
0: 我说也不行，我说不许说凉虾。
1: 反正你们四川也有的东西，我们这边没得嘞，你得给我带回来。
0: 就是凉糕、凉虾、冰粉这些，对于女孩子，就在夏天来说，那真的是
1: 太爽了，
0: 致命的诱惑。
1: 而且再有一个的话，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讲，就觉得吃的又很健康，
0: 哎，
1: 然后呢，它这个价格又不像奶茶这样哈，非常的昂贵。
0: 我这个奶茶要少喝。
1: 你长得太窄那个的话，你都会觉得好像还可以接受。
0: 我跟大家说，就是冰粉对我来说有多吸引吗？我见完身。下楼了以后，在赵信下楼了以后，
1: 吸溜一口，爽得很，
0: 我都要去嗦两碗，你知道吧？
1: 对，
0: 哎，真的是，就是赵信下楼。
1: 但是我跟你讲哈，你要吃冰粉的话，必须要吃这种啊，在手工冰粉，
0: 就是啊，带气泡的那种。
1: 你但凡是那种啥子冰封粉烤的，我跟你讲，这家店可以直接宣布垮根儿。
0: 就是曾经我跟你说，我被一个朋友豁，然后他说带气泡的都脚踩出来的，
1: 乱讲，
0: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1: 手搓出来的，但是他有没有擤鼻涕，我就不知道了。
0: 就是看起来那个样子有一点点像哈，里面那么多气泡泡，然后是一甩一出来一截
1: 啊，是，然后这个雷江钻井大黄牛，他说。瑞江的冬条还是桃皮儿哦，干的
0: 太甜了。这个
1: 我跟你讲啊，以前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些东西呢就是归属于中老年人专属。但是后头才长大的，你像我们现在很多工艺都出新了噻。比如说像那个什么呢，威远那个专门做
0: 五花果
1: 的那家商家，那个金四方
0: 啊，对金四方的，
1: 他们做了很多那个啥子果干啊、冬皮儿啊之类的。哎，我觉得还可以，这种你可以随时带到路途身边。
0: 我觉得冬条那些，我真的作为内江的这个现在在这工作的一个主持人来说，我不太推荐大家带什么内江的冬条啊、天冬啊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 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甜了。
1: 嗯，
0: 就是我建议。

0: 大家带什么？带果干儿。
1: 哎，现在很多东西它都进行了啥子？低糖化的一些处理。
0: 它不是，它那个，而且它吃法比较单一。我推荐大家去，比如说你刚刚说的金四方的那个，
1: 很有嚼劲儿。
0: 对，金四方的那个无花果干啊，这无花果周边的产品，
1: 非常推荐给大家。
0: 对，我觉得这个可以带。然后
1: 再有一个，它里边的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将来对于女娃非常好的那个，那个叫啥来着？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哈。就是会有一种啥子养颜的效果在里头。
0: 哎，对。然后你说到养颜的这个，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哈，这个地方可能有点偏远。啊，就是在哪儿呢？在咱们，哎，就是资中县高桥镇还是高楼镇？
1: 高楼镇
0: 有一个山水坡村
1: 啊。
0: 然后这里昙花，昙花这个东西，我觉得大家可以去。
1: 小时候我吃过。
0: 哎，昙花，怪不得。
1: 昙花拿来干嘛呢？
0: 煮
1: 稀饭，拿来煮蛋，
0: 煮稀饭，煮蛋，煮水，泡茶喝，特别好。比如说，尤其是什么样呢？就是这个昙花，它那边有个昙花基地，然后呢，它里面卖这个干的昙花，大家在淘宝上也可以买到。然后在卖的这个干的这个昙花，这个昙花干嘛呢？泡水喝，尤其是你怀孕之后
1: 哦，
0: 你要生娃的那个阶段，你泡昙花水喝，我保证你的孩子生下来皮肤。
1: 请保证你小在。这给我乱保证，
0: 真的，我保证你的孩子生下来皮肤如金鱼般的这个吹弹可破。
1: 哇天哪，你这样一讲的话，我感觉好像
0: 我保证的是后半段哈，吹弹可破，
1: 吹弹可破哈，就是弹不弹不晓得，破不破呀也不晓得，只有你搞了才晓得啊。
0: 但真的效果真的，我觉得值得大家
1: 就是你可以试一下嘛，就没尝试过的朋友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哈，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天成雷江啊，大千故里来走一走，耍一耍，吃一吃。金钟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4: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5: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7: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十三，集合啦！开战！
1: 从沱江边到街角巷尾，从清早一碗牛肉面到深夜一把烧烤，
0: 苍蝇馆子老字号包上小摊儿，我们帮你先上为敬。
1: 甜城好吃嘴儿，
0: 好吃
1: 嘴儿才晓得。
2: 支付宝到账，
1: 开饭喽！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好吃嘴儿才晓得，此时此刻这个到底儿了，该饿了。大家今天晚上吃啥呢？不会又吃干粮吧？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在筹备出发了。
1: 没错，吃啥呢？咱管不到，但是呢，咱可以管得到你喝啥。
0: 哎，喝啥子嘛？今天我们送给大家。

0: 一瓶好酒。
1: 哎，是的，但是有一点答应本阳，对吧？然后答应他鱼，他答应本阳，
0: 他鱼，
1: 他鱼，
0: 我本鱼。
1: 我们是动物世界，你知道这个节目。然后
0: 又是羊又是鱼的。
1: 开车不喝酒，开酒不开不喝车。啊，开酒不喝车。啊，喝车不开酒，啊，就这样吧，
0: 喝酒不开车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啊。
1: 哎，是的，然后呢，今天送什么酒呢？送五粮春啊，一瓶52度的，然后呢，价值388块钱。
0: 是的，500毫升的一瓶酒啊，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名门之秀五粮春，香醉人间3000年。
1: 没错，然后今天在哪儿送呢？依旧是在金鱼的直播间。
0: 是的，所以呢，提醒大家正在收听广播的朋友呢，可以在抖音打开它，然后呢，关注到主持人金。鱼金色金鱼摆摆的鱼、
1: 那我们就开始吧，就直接送吧，就出一道题嘛。刚才就是我说的，大家让大家吃的那个花是什么花
0: 啊？吃的是什么花吗？
1: 啊，大家第二个、第三个答对的就给他
0: 吧。第三个答对的，我看今天有没有人认真在听。
1: 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希望大家来咱们内江，可以到山水坡村去体验一下什么花、那什么花？
0: 这个花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呢？花期特别短，就是可能一瞬间。
1: 你说的这个花期特别短，其实这个在山水坡村的这个人呢，就是唐总的这儿呢，他这个花不是一年一现吗？他可以让它一年实现。
0: 是吗？他是不是有什么绝技，还是施了什么大法？
1: 必然。所以说呢，这个还是让大家自己去探秘。
0: 哦，对对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中哈，来到我们雷江算一下。
1: 然后
0: 你看人间花草木，他就说绝对不是昙花，只有他一个人在答。好，来嘛，我们再换道题，再简单一点的。哎呀，哎。又有人来了，
1: 谁答对了？
0: 王同学，
1: 王同学答对了，
0: 第三位，他是我们第三位，
1: 来吧，那就王，恭喜，
0: 送给他吧，送给他，
1: 恭喜王同学哈。
0: 是的，
1: 来，那王同学将您的联系方式以私信的方式呢发到咱们金鱼的这个抖音里面，
0: 对，
1: 然后在节后的第三天吧，节后的第三天，上班以后的第三天，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的领
0: 去，没错，
1: 不是交通广播，综合广播的导播间，
0: 综合广播，是是是，
1: 对对对，
0: 都在一个地方哈，大家提醒大家，大家也可以分享给周边的朋友，搜索到93.4我们内江综合广播来听到这档优曲，哎，好吃又好耍的节目。
1: 最主要就是主持人很帅
0: 啊，
1: 又漂亮，
0: 是吗？
1: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
0: 那没办法、那大家一定要锁定周一到周五每天这个下午的5点到6点的这个时段、
1: 哎，是的，最主要就是看周一到周三下午5点到6点这个主持人
0: 过分哈，
1: 哇，然后只帅只漂亮，而且关键是女主持现在没机会了，男主持单身，你知道吗？你还有机会把他带走，
0: 是吗？当然，如果说大家有那种好的机会的话、大家也可以向大家来敞开这个大门，
1: 对吧？你带走了之后呢，说不定一买房子一高兴装修新房子它就好了
0: 啊。是，你要这样一讲的话，也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讲，就是什么呢？有出家券，就是秦风之家哈、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的朋友呢非常适用，在川内的朋友也很适用哈。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冠军在给他代言哈，即喷即入住，很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如果说大家有需要或者身边有朋友需要的话，不要私下再来问我们，急到节目当中急到他电话0832219831521985315。
1: 是的，
0: 这电话坚持倒背如流。我觉得真的，就是但凡你屋头买了新车、买了新房，你都有必要给打一个电话。
1: 对，然后我觉得健康还是很重要的嘛，是不是？只有身体健康了，才能和家人其乐融融的享受一个快乐的十一国庆节。
0: 人间花草木，你不会是我们领导的监视吧？
1: 他怎么了？他说什么？
0: 他说的还有9分钟哈，不准早退。我们好久早退过。
1: 把他踢出去，
0: 踢出去以后再也不想
1: 看到。对，把这个人踢出去，你知道吗？这个人真的是上个班把人家老板干倒闭，你知道
0: 吗？是，他说在哪儿干倒，干倒哪儿？
1: 五月广场某一家。我说的对不对？人间花草木。
0: 他说他错了。
1: 那肯定就是你这不敢承认，你知道吗？
0: 他错了，他已经承认了。
1: 对啊，你这承认就好同志哈，我跟你说。
0: 是，然后要提醒大家哈，然后此时此刻，你看我多敬业，马上点开了一条弹出来的那个广告哦，那个不叫广告，
1: 信息。
0: 信息说的是3000万四川文旅消费券即将开抢。
1: 哎呀，准备一下吧。
0: 哦，对的，大家赶紧去看一下你的那个啥子云山府哈、相关的一些那个城市的一个消费券。
1: 准备好。就是抢消费券哈、
0: 对，然后能让大家就是升到嘛，
1: 对，能让大家省一点就省一点哈。
0: 是的，
1: 最后呢也要祝大家十一国庆节节日快乐
0: 哦，那个天天开心哈，
1: 对，
0: 然后
1: 也要祝咱们祖国妈妈
0: 行程当中啊能够平安顺遂，
1: 没错，同样也要祝同样的祝福呢也要送给咱们祖国妈妈，
0: 哎，提前说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0: 没错哈。提醒一下，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这个消费券啊，它整个一个覆盖面非常的广，使用场景很丰富，涵盖了文旅景区的游览、演艺演出、酒店民宿的住宿、康养旅居、研学体验这样的一些领域，以及周边配套一些所谓的餐饮啊、住宿啊、搞文创的

0: 些消费等等、哎、啊，基本上就吃喝玩乐耍
1: 都已经覆盖 了，对，都已经覆盖了，抢到就是赚到哈，大家可以就是打开云闪付啊，这个可以玩一玩啊、哦、
0: 是它平台挺多的哈，提醒大家明天开始登录到携程旅行、同程旅行、美团、抖音或者是云闪付 APP， 在主页去搜索关键字或者进入到这个平台的主页的专属页面活动，好，然后呢就可以在消费券的专区进行抢额。
1: 嗯，我觉得还是不错，等会儿可以告一下，
0: 总搞一下，搞一下，哎，把那个老总搞去哈。
1: 哎，是的，是的。那同样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是吧？咱们的今天的节目也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嗯，
1: 那我们就11国庆节回来了之后，跟大家好好再摆一摆了，对不对？
0: 是的。所以呢，在假期结束，在假期结束之前呢，
1: 即将开始，
0: 即将开始之前，
1: 即将开始之前，
0: 我们这档节目即将结束之前呢，
1: 哎，
0: 要放一首歌给大家，来自于严仁中的《某年某月某天》啊，
1: 就是今年今月今天了，
0: 就是此时此刻啊。
1: 对，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0: 好，拜拜，
1: 拜拜，各位。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6: 内江网盘成都就坐便民快巴，29.9畅行双层，微信搜天府行即刻出发。便民快巴一周年，感谢信赖与选择。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8: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呀？
9: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1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中秋小长假，内江文旅市场活力足；
3: 内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市中区率先实现中小学公餐全覆盖；省残特奥会田径项目收官，内江斩获7金9银9铜。
12: 党代表在基层，市党代表邓洪刚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旗手圈。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2: 本台消息，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内江围绕山歌内江、双节同庆主题，集中推出52项文旅消费系列活动，打造集沉浸式体验、音乐赛事、美食消费、全娱乐购于一体的深度文旅场景。假日文旅市场整体平稳有序，消费拉动效应明显。据内江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统计，9月25号到27号，全市 A 级景区共接待游客44.82万余人次，图书馆、文化馆累计接待群众1.26万余人次，配套开展线上活动42场，线下活动27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充足。
3: 今年中秋假期，内江文旅活动一改

0: 来过去游客看景的传统模式，主打沉浸式互动体验。川南大草原的西游奇遇记互动项目，田园浙江的银票闯关游戏，范长江纪念馆的中秋灯谜会，石板河景区的户外探险活动，让游客全程参与其中，游玩体验感大幅提升。全市各大文化场馆、文旅商圈也同步联动，张大千纪念馆的放河灯公益活动，市文化馆的首届农民艺术作品展，图书馆的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书展，自忠文武庙的国学文化旅游活动中礼乐表演，各类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全方位烘托出浓浓的双节节日氛围。
1: 校园餐桌连着千家万户的民生福祉，也直接关系到广大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今年以来，内江市全域推进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通过盘活校园空间资源，升级硬件设施，规范供餐流程，持续补齐中小学生在校就餐服务短板。目前市中区已率先实现辖区中小学供餐全覆盖，上千名学生告别午餐往返奔波，在校就能吃上营养均衡的放心热饭。日前，记者走进内江市实验小学食堂，只见标准化操作间内秩序井然，工作人员严格遵循食品安全操作规范，根据学生成长需求精细烹饪菜品，荤素搭配，营养卫生。放学铃声响起，同学们有序列队安静取餐，暖心热乎的校园午餐成为校园里一道温馨的风景线。
0: 作为全市校园午餐提升行动的先行区域，市中区结合每所学校的实际灵活推进改造升级。内江市实验小学校把闲置的器材保管室改造成300余平方米的标准化食堂，秋季学期投用后，按2荤1素每餐9元的普惠标准供餐，可稳定保障全校1360余名师生的就餐需求。内江市第六小学校全新建成的标准化食堂，科学划分清洗消毒、食材加工、配餐储藏等功能分区，各项操作流程全程闭环可追溯。学校还建立了校长陪餐制度，同步推出每周食谱提前公示、家长膳食监督委员会入校查验等举措，主动把校园供餐的全流程晒在阳光下。不少学生和家长都反馈，现在在校就能吃上热乎的营养餐，孩子午休更从容，家长也不用特意赶回家做饭，实实在在减轻了不少负担。实现中小学供餐全覆盖，是内江市优化教育民生服务、擦亮教育惠民底色的重要举措。未来全市将持续深耕校园食品安全，以精准化、精细化的服务守护青少年健康快乐成长。
1: 本台消息，近日在广安奥体中心举行的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项目全部比赛正式结束，内江代表团20名参赛运动员奋勇拼搏，拿下7金9银9铜的总成绩，在本届赛事田径赛场交出了亮眼答卷。本届残特奥会田径赛事从9月16号开赛，成年组赛场上运动员郑长好一举拿下2枚金牌，投掷项目选手朱波斩获铅球、标枪2项冠军，陈嘉欣凭借出色耐力夺得5000米金牌。青少年组同样传来捷报，小将王琦发挥稳定，拿下2枚金牌。除此之外，全队在短跑、跳远、投掷等多个小项中持续发力，累计收获9银9铜。这些奖牌背后是运动员们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内江残奥健儿用赛场表现诠释了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体育精神，也展现了我市残疾人体育事业的扎实发展成果。
0: 他们从会场带回的不是文件，是沾着烟火气的民生嘱托。党代表在基层把大会声音送到群众家门口。今天我们要带您认识一位特别的宣讲员，是党代表邓洪刚。邓洪刚是一

0: 名外卖骑手。前不久，他作为新就业群体代表参加了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从风里雨里跑单的城市赶路人走进了会场参政议政，如今他又把党代会精神带到了骑手们歇脚的驿站里。跑单这些年，邓洪刚每天掐着时间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熟悉每一条路线、每一个小区门牌号。过去总觉得自己只是这座城市的过客，这次当选市党代表，走进党代会会场，他最深的感受是，我们骑手不再是外人，真正成了城市的自家人。审议现场，他没有讲空话，把新就业群体藏在心里的心声，实实在在带进了会场，传到了台前。从会场回来后，邓洪刚的宣讲没有选在大礼堂，而是见缝插针安排在骑手们的晨会、驿站休息的间隙。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大家天天能摸到的变化。从前骑手进小区难、歇脚难，现在全城建起了骑手驿站、外卖暂存柜，高温天节日里都有慰问关怀。这些看得见的改变，就是党代会精神落到身边最实在的证明。现在内江有100多名骑手兼任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跑单路上顺手上报隐患，搭把手帮有困难的群众，早已成了大家的习惯。邓洪刚说，自己心里一直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内江好，我们骑手的日子也跟着好，我们每个人踏踏实实干，这座城市也会变得更好。新就业群体和这座城市本来就是同成长共进步的一家人。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内江之声，欢迎继续收听本台消息。连日来，内江市中区林家镇的内江黑猪农牧产业融合园配套道路工程施工现场一片繁忙，随着崭新路牌陆续在盛田南路、盛田北路竖起，这条服务园区发展的交通动脉正式加速成型。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正规范有序开展路牌安装作业，每一道工序都严谨细致，不远处压路机、挖掘机往来穿梭，施工节奏紧凑有序。现场管理人员介绍，目前盛田南路、盛田北路已经全部建成，达到通车条件，青田三路完成路基换田和管网铺设，青田一路正在推进基础部分作业，所有工序衔接顺畅，整体进度推进有序。这条配套道路工程总里程约 1.73 公里，同步配套建设水电气管网，预计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园区周边交通体系，串联起各个功能板块，为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后续发展提供更便捷的交通支撑。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综合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综合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8: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7-1999。
9: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0: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2: 如果有一天早高峰坐地铁扫码闸机没反应，超市购物付款码一直转圈，楼下超市货架突然空了，是不是很崩溃？这些崩溃时刻背后关乎同一个名词，经济安全。或许你觉得经济安全是宏观大事，跟咱普通人没啥关系，恰恰相反，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是安邦定国的压舱石。四川作为经济大省、国家战略腹地，承担着产业备份、能源保障、粮食供给等特殊使命。这些宏大的词最终都会落到你的一碗饭、一度电、一次消费里。我是安全宣讲员依依，今天聊一聊经济安全的几道关键防线。经济安全关乎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在全球化的棋盘上，经济安全如同棋手手中的先手棋，一步落子，满盘皆活。那具体的安全线是什么？我们重点说说几道关键的。第一道安全线叫自主。守好经济主权安全线，国家才能独立自主制定经济政策；守好经济制度安全线，才能维护基本经济制度稳定运行。落到四川，就是加快建设国家战略腹地和产业备份基地。从一颗螺丝钉到手机芯片，产业链供应链容不得半点断档。当别人想卡脖子，我们要有底气说核心环节四川能扛。第二道安全线叫秩序。经济秩序安全是保障市场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防止市场失灵或操纵的关键。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能保证我们买东西不担心被宰，做生意不怕因为恶性竞争被挤垮。可以说，每一次放心消费都是经济秩序安全在为我们兜底。这些年，四川持续强化反垄断执法，就是要让市场在阳光下运行。 今年八月起，四川还承接了西南四省区的部分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反垄断审查工作，进一步参与全国反垄断监管体系。第三道安全线叫饭碗和能源。资源与能源安全关系着稳定供给，能减少对外依赖。在守好这道安全线上，四川扮演着关键角色。粮食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这是我们吃饱吃好的底气。水电装机容量、天然气产量全国第一，西电东送、川气东输，让千里之外祖国沿海也能用上蜀地的清洁能源。空调房的清凉，冬日里的暖气，背后都是巴蜀大地的能量脉动。还有一道安全线叫钱袋子。守好金融安全，就是要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有句话需要我们牢记，你看中的是利息，骗子看中的是你本金。高息诱惑、非法集资、虚拟币炒作，一旦中招，损失的不只是积蓄，还可能引发连锁风险。守住钱袋子，就是守护国家金融安全。经济安全像空气，平时感觉不到，出了问题就会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经济固本，方能行稳致远。让我们从点滴行动做起，做粮食安全的光盘侠，金融安全的反诈先锋，能源安全的绿色使者。唯有全民携手共筑防线，才能在惊涛骇浪中稳住经济基本盘，让国家安全的根基坚如磐石。
13: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和，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砖，待成正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

0: 方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5: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6: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5: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7: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8: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9: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1: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12: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

0: 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尹佳子：
1: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了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2: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3: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4: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一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5: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6: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8: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7: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8: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1: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0: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2: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0: 9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3: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14: 我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13: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5: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建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

0: 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降低了县、乡、村三级物流提示，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2: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3: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4: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5: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4: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意见，提出到2030年基本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赛事体系，培育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4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6: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3: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8: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9: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0: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9: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奋进的力量，
1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1: 听见国家的成长，
1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1: 听见世界的回响，
1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1: 听见伟大的梦想，
1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九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有监测记录以来，后核巡尺度海温指数首次突破3度。预计未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仍将波动走高，并在11月前后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2027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将快速消退，但气候影响仍将持续。我国长江流域发生流域性洪涝风险较高。气象专家表示，海温异常及其影响往往具有显著的滞后性。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对我国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专家表示，明年长江及长江以南的降水和极端强降水可能增多，会相应的产生洪涝、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会破坏农田，产生农田涝自害等农业气象灾害，对单季稻和双季稻生产极为不利。而北方的黄淮海小麦、玉米生产区可能面临干旱高温的农业灾害风险。不过，平原区农业灌溉设施齐备，可以缓解灾害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丘陵和山地区灌溉难度大，容易出现灾害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商务部近日发布两则公告，分别公布延长对美国破坏全球产供链、美国阻碍绿色产品贸易相关做法和措施贸易壁垒调查期限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消息称，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将于10月8号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2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3个月、89天。国庆假期临近，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预计将达21.3亿人次。10月1号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铁路方面，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据巴勒斯坦方面30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加沙城塔尔哈瓦街区的一辆汽车发动空袭，造成至少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另有10多人受伤。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拳击项目展开半决赛争夺，参加本届亚运会的中国队3名女选手吴瑜、杨成宇、包子怡和1名男选手韩雪镇全部晋级决赛。拳击项目各级别决赛将于10月2号举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秦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农鱼六步鲜大米。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此刻的您呢，是正在收拾行囊，还是已经踏上了出发的路？当手机信令、出行轨迹，还有平台预定这些大数据啊，汇聚到一张地图上，几亿人的假期出行图景徐徐展开。大数据预报显示，今年啊，大家走得比往年更远。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11%。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条条动线上人流涌动，走得远，玩的呢也更深。内蒙古、新疆、辽宁等地的异地租车日均活跃用户平均增长了43%，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用车轮丈量山河。这个假期还透着浓浓的亲情味儿，中小学秋假叠加长假。从杭州出发的游客当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也有另外一批人不敢热闹，转身去了阿尔山、稻城、延边、阿勒泰，在人少景美的地方找回久违的松弛感。出发之前，几件服务信息您记好了。大数据预报显示，10月2号到5号是各大景区的客流高峰，每天下午1点到4点人流最为集中，热门景点建议错峰安排，早场晚场体验会更好。出门前呢，记得提前预约门票，查好实时客流，预定住宿和门票，务必认准正规的平台。自驾的朋友呢，及时关注沿途的天气还有路况。异地租车的话，多问一句保险和里程条款。跨境出行的朋友，提前确认护照、签证和通讯漫游，留意当地的天气温差。带老人孩子出门，常用药、保暖衣物得备足，累了就歇一歇，安全呢永远是第一站。数据勾勒的不只是人流走向，更是千家万户对于美好假期的期待。这个国庆，愿您出行顺利，玩得开心，不辜负这场奔赴。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全球气候持续变化，遥远的北极海域正在发生着哪些深刻的改变？我国极地科考又解锁了哪些全新突破，收获了哪些重磅成果呢？自然资源部今天介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已顺利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本次考察完成了综合调查监测、前沿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系列考察成果为深入理解和有效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次考察是15-17我国组织的首次北冰洋考察，也是我国首次通过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不仅在海洋生态环境调查方面获得系列新发现，在地球物理调查研究领域取得新突破，还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通信，在北冰洋关键海区形成综合立体观测阵列。具体而言，如何认识此次考察的丰硕成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一同了解。
3: 此次考察由雪龙二号、雪龙号、极地号和探索3号四船共同执行，由来自国内外79家单位的336名队员组成，考察规模与任务总量均创新高，取得了丰硕的考察成果。谈及科研新发现，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何建峰介绍，科学家们在加拿大海盆北部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了关于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
4: 在加拿大海盆50到100米深处发现太平洋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在海盆北部高纬密集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和饵料生物，表明高纬冰区可能成为支撑极雪种群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域。赤霍线海区域声学影像记录结合获取的上千枚 梅的鱼类耳石，验证该区域普遍存在积雪等经济鱼种。此外，还在加克扬中脊东段海底深渊发现了新的巨大的热液雨流区。
3: 扬中脊是新生羊鞘的诞生地，其扩张速率是指两侧羊鞘每年新生并向外分离的速度。加克扬中脊是北冰洋最主要的大扬中脊，是全球扩张速率最慢的扬中脊之一。对其开展综合调查，能够在较短侧线距离内获取更长时间跨度的岩石圈演化信息。何建峰介绍，这次考察团队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岩石圈电性结构完整记录，推动加克扬中脊地球物理调查研究取得新突破。
4: 利用新型国产海底探测装备，在加克扬中脊东段获取了跨2500万年时间尺度的完整岩石圈演化记录，发现岩石圈底部界面在约60千米深处呈近水平延伸，突破了传统板块冷却模型关于板块增厚的预测，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北极超慢速扩张扬中脊增生机制研究方面的优势。
3: 北冰洋中央区是国际社会认知最为缺乏的极地海域之一，目前仅有中国、美国、加拿大、德国、挪威、瑞典、日本和韩国等少数国家的极地科考破冰船参与科学考察，多数仅有单船参与，并且主要集中在北半球夏季。有限的考察数据极大限制了国际社会对北极快速变化的认知，也因此尽可能获取更多更全的数据非常重要。何建峰介绍，本次考察我国首次通过雪龙二号、雪龙号双龙探极开展北冰洋冰站考察，在北冰洋高纬海域构建了一个局域无人值守观测阵列，无论是站位和布放的冰基浮标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4: 区域覆盖伯伯塔流涡和川际流区，可以更为全面地掌握北冰洋高纬不同环境特征海域的海冰的快速变化的特征。布放的冰基浮标的传感器是涵盖了大气、海冰、海洋生态，可以更好地解析大气、海冰、海洋和生物的相互作用机理。浮标可以无人值守开展全面的观测，冰基浮标是全部国产的装备，也为后续的整个观测阵列的维护奠定了一个技术支撑，不仅可以提高我国对北冰洋快速变化的认知，提升我国对北冰洋海冰和海洋变化预测精度和水平，也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北冰洋生态国际治理提供宝贵的跨际的第一手观测资料。
3: 如何建峰所说，本次考察包含自主研发的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技术装备在内，我国新研发的国产极地技术装备实现大规模现场应用。生态无人冰站布放首日就捕捉到了冰下积雪活动的影像，海底生物影像观测系统首次实现海底鱼类和底栖生物全年观测。同时极地考察通信也非常重要，何建峰说，这次考察我国在北极高纬通信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4: 利用国产卫星宽带终端星化系统和传输软件，实现了雪龙号、极地号、探索三号与国内即时消息互通、视频通话和文件传输。冰站作业期间，雪龙号在北纬86度通过卫星互联网传载设备与位于南纬75度的南极青林站实现了视频通话和数据传输，创造了国产卫星最大纬度跨度的一个通讯。
3: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那么今年夏季全球极端高温预警频发，对北极海冰的变化有什么影响呢？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首席科学家助理蓝木胜表示，本次考察在加拿大海盆以北高纬冰区确实发现了异常大范围融冰现象。
5: 2026年的6月中旬至7月份呢，北冰洋的海冰总体范围与2012年历史的这个最低值相持平。8月的海冰范围减少速度明显放缓，比2012年的这个同期呢略高一点。走航观测显示呢，7月初到8月上旬的主客区海区域海冰密集度的话，高达80%到90%。海冰的类型呢，以一年冰为主，少量的两年冰和多年冰。因为现场调查时间处于盛夏融冰期，冰面的溶池覆盖率还是较高的，约40%左右。8月中旬，在高纬冰区开展我们这个冰站作业期间的话，海冰密集度达到90%以上。受溶池表面再冻结和积雪覆盖的影响，海冰的表面溶池覆盖率的话是下降到10%以下。
3: 此外，本次考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国际合作，在鱼类和海冰调查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副领队杨雷介绍，考察期间，雪龙二号为法国塔拉极地站开展首次越冬漂流考察提供破冰和燃料支持，与德国开展鱼类联合调查，与俄罗斯开展海冰联合观测， 充分体现了中国极地考察开放、合作、包容的优良传统。
6: 来自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所的一名科学家与中方科学家联合开展鱼类调查研究，在楚科奇海苔发现

0: 大量的鱼类耳石，显示该区域历史上曾存在大量鳕鱼种群。两名来自俄罗斯南北极研究所的科学家与我国科学家联合开展海冰走航观测，合作新增了大气基础环境、船舶动能等要素，丰富了我国北极海冰观测经验和服务北极航道的能力。考察队在法国塔拉极地站附近的两块浮冰上布设两个冰站，并围绕冰站各布设六个海冰漂移浮标。塔拉极地站也在其停靠的浮冰上协助我们布设一套海冰温度链浮标，与我们的两个冰站形成阵列，以获取冬季和跨年的海冰观测数据。
1: 如杨磊所说，此次考察的336名队员中有7位来自俄罗斯、德国、泰国、中国香港，约40%的队员是第一次参加极地考察，通过船帮带培养了一批极地考察后备力量，00后也逐渐在极地考察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领队王金辉表示，这将为我国未来极地考察事业积累宝贵的人才储备与技术经验，为持续探索北冰洋、深耕极地科学研究筑牢坚实支撑。
2: 比如说雪龙二号船员队伍中三副三管人、网络管理员等4名船员啊，都是00后，年纪最小的船员呢是2004年，他们都是将来极地考察破冰船高级船员的储备人才。那雪龙二号呢，26%的科考队员呢是00后，其中包括4名科研助理啊，2名博士后，还有8名在读研究生。那专业呢覆盖气象、物理、海洋、地球物理、海冰环境、海洋化学、海洋生物、鸟类和哺乳动物等等，也有智能观测、装备安装维护等的技术人员。那经过3个月的极地考察呢，基本上他们都能独当一面了，也通过国际合作呢提升了他们的这个全球视野。应该说啊，他们都是未来极地考察的生力军，期待他们呢在未来全球极地的治理中呢发出中国声音。
3: 四川出海336名队员，79家单位，这次北冰洋考察的规模和成果确实让人振奋。从高纬冰区发现极幼鳕鱼，到加克洋中脊获取了2500万年尺度的岩石圈记录，再到国产卫星完成最大纬度的跨度通信，每一项突破背后都是中国极地科考一步步扎实积累的结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的00后走上冰站，登上破冰船，成为极地事业的新生力量。北极的变化关乎全人类，中国科考队用开放合作的姿态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期待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平安归来。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准备买房的人都明白啊，房贷利率哪怕降一点点，这月供呢也能省下不少。好消息来了，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明确自明天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期间呢符合条件的居民房贷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贴息支持。消息一出，网友讨论热烈，多数声音肯定财政直接让利，称贴息1个点力度不小了，对刚好刚需的购房者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消息，算是真金白银给钱了。这是中国财政首次，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那么享受这项政策支持需要符合哪些条件？具体又能享受多少优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解读。
5: 财政部等3部门发布的通知明确，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对同时符合以下3个条件的居民家庭给予贴息支持。首先是使用新发放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新房、二手房都可以，但存量房贷置换不在政策范围内。其次是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第三是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中央财政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住房领域保障和改善民生方式的一种探索。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向中国之声表示，对房屋总价、 房屋面积、贷款类别等作出界定，主要是注重政策的精准性，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于普惠更多的刚需群体。
6: 政策会更精准地惠及到目标群体，比如说新市

0: 民新就业的青年人，然后还有城市的工薪家庭，有利于满足这部分群体最基本住房需求，然后呢更精准的支持他们，同时呢兼顾财力的可能。
1: 根据通知，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单户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介绍，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
2: 比如我们的老百姓买一套房子，这个总价是150万，那么其中50万是我的首付，还有100万是我的一个贷款。那么100万的贷款里边，利率是这个3%这样的一个年利率，就需要是3万的这样的一个贷款的一个利息。那么呢，通过一个点的这个贴息呢，你的实际的你负担的只有2万，还有1万呢是贴给你的。那么平均到这个12个月演到简单的算术计算，那么一个月你能减少这个800到900左右这样的一个负担，相当于你的现金流就增加了800到900。本来你是要用于这个还贷的，那么现在你可以用来去装修，这相当的资金就有一些这个增加了。
3: 贴息是一项重要的财政金融协同政策工具。近年来呢，财政部指导地方和金融机构持续探索优化，不断提高政策操作便利性。此次组织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具体有哪些安排，又该怎么申请呢？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1: 考虑到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点多面广，为便于广大居民家庭就近贷就近享，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全部银行都可以按规定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只需在签订贷款合同时同步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在按月收息时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借款人正常还贷，贴息优惠会直接体现在每期还款金额里，银行将通过手机短信、APP 消息等方式及时告知贴息享受情况，让借款人心里有数。此外，对于首套住房认定、房屋面积、房屋总价、贷款金额这些要素，银行在审批放贷时已经掌握。为简化操作流程，本次政策明确，经办银行负责审核贴息资格，有关部门适时组织联合抽查。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这些机制将有利于政策的高效实施，让政策效应充分发挥。
0: 必要的实施机制和健全简化的实施流程呢，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政策的充分落实呢非常重要。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1: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表示，此次发布的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是财政金融协同联动的又一重大创新举措，贴息可以发挥出杠杆效应，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同时通过激发居民购房的积极性，有利于稳定房地产需求，实现房地产新的供需平衡，
2: 可以发挥出财政资金的这种4两拨千斤的重要作用和价值，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民生保障是财政支出特别重要的这个方向，那么这些年我们对于医疗、教育、养老、住房保障这一块做了大量的财政资金的一个投入，这四大块的财政支出占我们总财政支出的比重已经提高到了40%以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一次通过财政资金用到居民购房贷款贴息这个领域上，实际上也是进一步的去落实提高我们居民住房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3: 一句话总结啊，新办首套商业房贷120平以内，总价150万以下，贷款100万封顶，财政帮您贴1%，最长5年，月供呢能省800-900块。最方便的是不用单独申请啊，办贷款的时候授权银行代办就行，贴息直接扣在每期的还款当中。对正在攒首付准备上车的刚需家庭来说，这确实是一场及时雨。当然了，政策暂停一年，有购房计划的朋友不妨抓紧算算账，看看自己够不够条件。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今天拆快递了吗？有没有发现啊，现在收快递越来越快了，从村里智能快递柜扫码取件，到工厂生产线旁直接发货，一个个包裹正在加速跑进千家万户。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1500亿件包裹加速流动，折射出我国经济的强劲韧性和蓬勃活力。那么这些包裹的背后，农村寄递网络如何越织越密，快递又是怎样嵌入制造业链条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去了解一下。
10: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玲正在扫码取件。
11: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去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非常好。
10: 便民服务的背后是当地对传统农村物流模式的系统性重构。针对以往快递企业分散运营、重复派线、效率低下的问题，金昌市搭建县级统仓共配中心，整合多家快递企业资源。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12: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五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10: 当地还搭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客货邮信息中心，依托大数据监测、智能调度，实时优化配送线路、调配运力，让乡村快递配送时效大幅提升，实现城乡寄递服务同质同效。目前金昌市139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全覆盖。金昌市智慧物流有限公司经理狄金梅：
13: 以前快递、公交、村级站点各盖各的，信息不通，现在我们通过资源整合，可依托实时运行数据动态化优化路线，进行及时的调度和调整。以前村民收到快递都到第二天，现在村民当天就能收到快递，时效和我们市区一样。
10: 围绕提升农村寄递服务能力水平，国家邮政局持续深化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试点邮政兜底服务，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还主动嵌入实体经济运行，深化拓展服务场景。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江苏顺丰速运有限公司供应链业务总监叶玲介绍：
14: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像我们在这家医疗器械企业推行的快递进场，就是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10: 这家医疗器械公司副总裁于才浩告诉记者，依托厂仓配供应链协同系统，企业库存成本降低70%以上。
15: 快递环节迁移到了生产线旁边，多家快递企业同步驻场作业，真正的做到了产品出货即可揽收，全链路的物流时效平均缩短了4个小时以上。通过这套模式，我们企业有效减少了流通环节的资金占用，加快了货品的周转，实实在在提高了制造业的运转效率。
10: 快递深入嵌入产业链条，正加快转化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说：
16: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下行下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聚焦两促进三提升，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0: 国家邮政局监测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突破1500亿件，比2024年提前了37天。
17: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9。

0: 9: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

0: 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155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冯发贵、马奎见证签约，薛学生介绍有关情况。内江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我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隆昌市专场举行。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155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马奎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介绍内江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根据合作备忘录，155期间双方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互为对方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务实的配套服务，重点聚焦六张网、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改数转、纳电产业、量子通信等领域深化双向协同，共推内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马奎表示，近年来内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综合实力再上台阶，体现了内江干部谋有方略、干有实效的政治担当和务实作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履行央企责任，将服务摆在首要位置，全力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坚持投资在当地、产值在当地、税收在当地、发展在当地，高度重视内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产业生态培育，全力推动自身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内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川渝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既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标志，更是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政府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必将为内江推动数字赋能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再添强劲引擎，为川渝经济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对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内江地处成渝中心几何终点，担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是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特别是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数字赋能，恳请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更多支持和帮助，并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依托内江成渝之星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以项目为载体，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备忘录落地见效，在155期间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签约仪式上，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与中国移动四川内江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前，冯发贵、薛学生一行参观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文化长廊和创新空间展厅。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明球主持签约仪式。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牛怡、赖一鸣分别介绍公司在内江的投资建设和发展、川南大数据中心的规划与思考等情况。市领导唐南胜、蓝徐、于梅、市委秘书长曾强等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精神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工业倍增计划

0: 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情况的报告，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内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内江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第九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内江发展实际，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高质量筹备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严谨组织各项议程，认真审议各项报告，依法作出决议决定，确保把市委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组织引导各级代表深入基层，宣传大会精神，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汇聚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自身建设，对标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干部铁军标准，持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过硬本领与履职成效，为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2026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我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激励全市上下大力实施1333发展战略，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1: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陵园苍松翠柏环抱，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静穆庄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令人肃然起敬。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稚嫩但坚定的声音，表达着继承先烈遗志、立志报效祖国的铿锵誓言。队列方阵前，五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名礼兵抬着五个花篮正步前行，整齐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随后，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缓缓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用深情的目光瞻仰着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表达对革命先烈无限的敬仰和怀念。
2: 我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 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将来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报效祖国。
3: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要发扬革命烈士他们的不怕牺牲，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大为人民多做出自己能所贡献的力量。
1: 缅怀先烈英魂，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人民英雄不朽功勋，从他们的光荣事迹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以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
0: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资中县组织少年警校学员代表走进资中县烈士陵园，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研学活动，以沉浸式实景课堂致敬革命先烈，让英烈精神根植少年心田。
4: 当天，资中县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教官追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讲述英烈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崇高事迹，并寄予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盛世、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姿扛起时代责任。参加祭扫活动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并依次缓步上前，向烈士纪念碑躬身致敬，敬献鲜花。一束束素雅的黄菊，寄托了大家对革命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大家还认真为墓碑上褪色的五角星细致描红，一笔一画公正落笔，斑驳的星辉重焕光彩，红色信仰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童心。
5: 我志愿，
6: 我志愿，
5: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6: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5: 热爱祖国，
6: 热爱祖国，
5: 热爱人民，
6: 热爱人民。
4: 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烈士陵园陈列馆参观。教官结合金子山战斗、征粮剿匪等资中本土红色史实，为孩子们解读英烈事迹，让青少年们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红色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7: 我将以英烈为榜样，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正直勇敢、担当有为的少年警校学子。
8: 作为少年警校学员，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奋进，真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据了解，资中县烈士陵园共安葬69名烈士，涵盖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以及和平年代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英雄楷模。一代代英烈的崇高精神是激励当地群众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9: 采取现场教学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先烈的一种崇敬，从而激发他们继承革命先烈的意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锤炼品格，振作爱国守法，勇于担当新时代少年的信心。
0: 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现在出发”隆昌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隆昌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加快建设产业隆昌、亮丽隆昌、幸福隆昌的实施路径与重点工作举措，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10: 十四五期间，在内江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隆昌市全力推进产业提级、城市提能、民生提质三大工程，加快建设产业隆昌、亮丽隆昌、幸福隆昌，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10.38亿元，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监测排名从第145位跃升至第18位，归上工业企业达176户，增量总量均居内江首位，斩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创新型县市等国省荣誉70余项。交出“十四五”优异答卷， 隆昌正踏上新的征程。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周

0: 刘勇用三个字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推动产业兴旺的发展思路。
1: 产业强在城市兴，产业旺在民生富。如何做强做旺？农村产业，我认为就藏在三个字里：一个是"新字开路"，一个是"新字城市"，一个是"新字托底"。链条新在产业稳，主体新在活力主，平台新在生态优。龙滩的石牌坊立了600年，靠的是榫卯相扣，款式相称。产业农场也一样，链主带配套，龙头带鸡群。相信我们把基础一块一块的夯实，就能铸就一个更具竞争力、更有支撑力的现代制造业强势。
0: 本次发布会聚焦群众媒体关注的核心热点，围绕隆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举措以及十一小长假文旅消费活动的亮点特色等问题，逐一细致进行了解答。
2: 今年国庆活动，我们采用一加四加 N 的总体布局，在古宇湖设一个主会场，同步布局人民中路、云顶寨、新街里、南关四个分会场，金沙广场和图书馆等 N 个特色活动展位，推出潮流演绎、古湖开渔、实景演绎、文化惠民、景区商圈配套五大系列活动。说白了，就是把活动从湖边办到街上，从景区办到商圈。
3: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服融合，做强特色业态，补齐发展短板，推动现代服务业从配套支撑向赋能引领转变，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隆昌力量。
0: 围绕隆昌全力打造钠锂电池生产基地以及放大强村公司效应带动农民增收的实际举措，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4: 我们把主战场放在内容农高区，统筹园区空间、能耗、环评、能源配套，完善标准化厂房、管网、供电、供气等硬件配套，为钠锂项目预留产业空间，打造专业的承载园区，承接成渝产业外溢、成果转化，践行研发在成渝、转化在隆昌。
5: 国家镇的长春公司是我们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探索，我们就是要把村集体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真正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收、人人有盼头。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强村公司可复制经验，在全市进行推广，推动集体经济从单村分散作战转向联村抱团发展。
0: 日前，内江市第九次党代会代表、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秀琴在工作岗位开展党代会精神宣讲。他立足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工工作实际，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接地气、暖民心的工作指引，为社工团队赋能聚力，推动会议精神扎根基层、落地见效。宣讲中，张秀琴结合中心一线服务实力，生动诠释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据悉，中心爱助事实孤儿项目四年累计帮扶299人次，发放资助金50.12万元，打造的甜蜜蜜老年助餐关爱项目获评省级优秀，切实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实际难题，收获群众认可。立足新起点，内江市灵溪社会服务中心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党进引领，深耕基层民生服务领域，持续优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帮扶特殊困难群体，以专业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6: 听了张秀琴党代表关于此次党代会议精神宣讲后，我作为一名基层社工，要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工服务，组织志愿者扎根一线，做好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接下来，我将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做实志愿服务，助力内江基层社会治理。
7: 接下来我。

0: 将组织我中心的社工、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同行集中学习，重点宣讲民生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相关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我们日常服务的工作指引，带领团队同行一起对标先进。
1: 来看市老化教学设施配备情况，现场观摩课堂教学实况，详细了解老年学位供给、就近就学服务落地、老年教育阵地建设运行等情况。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优质线上课程，延伸服务触角，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社区，完善保障机制，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1: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师资储备、教学场地保障、校地协同等老年教育重点议题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予以回应解答，表示将逐条梳理，充分吸纳各方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据了解，开展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观摩、情况介绍、座谈交流等形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意见，持续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我市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 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温暖相随。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3: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4: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

0: 详情资讯雷张通行过营业网店。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5: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6: 太好了，
5: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朋友你好，我是然哥。今天我要为大家解读的这本书叫做《钢琴师》。如果你要问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事件是什么，那么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绝对会占据前三。而今天我要说的这本《钢琴师》的作者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就是一名屠杀的幸存者。这本书啊，其实是一本回忆录，包含了他在华沙的犹太聚集区居住和他在逃避纳粹的搜查时的经历。战后，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凭借着超人的记忆和客观的笔触，将二战期间自己的遭遇汇聚成了这本《钢琴师》，真实地还原了二战对于一个人所带来的痛苦和伤害。但因为波兰政府的干预，迟至50多年后，这本书才再次出版。这本书一发行啊，就备受瞩目，荣登德国畅销书排行榜。后来啊，被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更是囊括国际影展的多项大奖。好，接下来的时间呢，然哥就跟大家一起走进这本《钢琴师》。先说作者啊，皮什尔曼，这是波兰著名的钢琴家。他在华沙被纳粹党占领，并且把整个城市都毁灭的一系列恶行中，凭借着自己的能力、朋友的帮助和作为一个人对于活着的极度渴望，奇迹地生存了下来，并且在战后写了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作者什皮尔曼在二战当中的悲惨经历。1939年9月1号凌晨，法西斯德国突然出动了58个师、2800辆坦克，还有2000架飞机和6000门大炮，向波兰发起了闪电式的进攻。法西斯德国对于波兰的侵略战争是希特勒称霸世界战争总计划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仅10天，欧洲军事实力排名第5的波兰军队全线溃败；仅仅27天，波兰首都华沙全境沦陷。自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的拉开了帷幕，杀戮与死亡，炮火与废墟。小说《钢琴师》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所展开的。故事的主角是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这是波兰广播电台的一位钢琴师，他们一家人都是犹太人。这天早上，当他们在广播中听到盟军将会增兵波兰，华沙不再是孤立无援的时候时，决定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来庆祝英国和法国加入欧洲战场，庆祝他们能够共同对抗纳粹惨绝人寰的邪恶势力。可是幸福啊，总是来得很快，厄运也是如此。这天中午，当时皮尔曼正在电台弹奏肖邦的夜曲时，德军突然对华沙发起了进攻。什皮尔曼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毫不知情，一个炮火打进来，电台的同事隔着玻璃示意他快走。结果什皮尔曼在惊了一下之后，并没有丝毫的停止或者是犹豫的意思，直到气浪袭来将他掀翻在地，他才和其他人一样仓皇出逃。虽然德国军队进入了华沙，但是一段时间后，大家的生活似乎也恢复了平静，似乎德国人也没有那么

0: 坏。
1: 当各种针对犹太人的法令出台，形势才开始慢慢的转变。犹太人的家庭不能存款超过2000兹罗提的现金，多余的钱和贵重物品必须存到银行里，而且账户要封存。同时，犹太人的不动产一律要移交给德国人，犹太人必须要佩戴白袖章，并且必须有蓝色的大卫之盾标志。之后，德军又在华沙建立起了犹太人的聚居区，这是一个只能再容纳10万人的区域，但现在却有50万人要被迫来到这里找住处。高墙之内人满为患，物价飞涨，食物短缺，上演着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人间惨剧。1942年，德军对犹太人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聚居区里的居民要被转移，史皮尔曼一家人被押往了火车站，等待他们的是通向集中营的火车。此时的弟弟妹妹和父亲相拥而泣，他们都意识到了此次必定是有去无回呀。不远处有一个卖糖的小孩出现在了老弱病残的人群中，父亲从胸前掏出了皱巴巴的真皮钱包，拿出了10波币，别的人又凑了10波币，买了一块指甲盖大小的糖果，小心地用小刀切割成了6份。这是史皮尔曼一家最后的午餐。火车进站了，士兵们把犹太人当畜生一样赶进了臭气熏天的车厢。忽然有个犹太警察把史皮尔曼从人群里揪了出来，一脚把他踢到身后，大骂了一句：滚，快滚，老子救了你一命，快滚。原来这个犹太警察是史皮尔曼的朋友，他想拯救这个国家最好的钢琴家，于是让史皮尔曼下了车。但就算是朋友，也只救得了他一个人。史皮尔曼眼睁睁地看着父母还有兄妹踏上了最终通往地狱的这辆列车。他一个人又回到了聚居区，原来的街道被洗劫一空，恐惧和孤独占据了全部。恐惧是害怕被发现，再次被送到转运站，被装进火车。孤独是父母、弟弟、妹妹们就在那辆火车上，此时的他自己每向前走一步就离他们更远，而他们也离死亡更近。第二天，史皮尔曼找到了熟人，把他安排进了劳工队做拆墙的工作。之后他也做过几份不同的工作，也逃了几次清除行动，最后一份工作是仓库管理员。利用这个职务的便利，史皮尔曼帮助聚居区内的地下抵抗组织输送弹药和枪支。随后在朋友的帮助下，他联系到了一对文艺界的夫妇，愿意在他逃出来的时候收留他。1943年2月13号，他终于走出了聚居区，摘下了袖章。而在接下来的3年时间里，史皮尔曼在他的朋友们的帮助下是东躲西藏。他被反锁在一间公寓里，不能发出任何的声响，靠朋友定期送来的土豆和面包度日。史皮尔曼的房间里刚好有一架钢琴，钢琴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呢、可是此时的他可望而不可及，他只能抚摸钢琴键，却不能弹出任何的声音。把钢琴家和钢琴锁在同一间屋子里，却不能让他们发生音符的碰撞，这是多么痛苦的事情。但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他哪怕只是放纵一回，于是他只能坐在椅子上，想象自己的指尖在琴键上跳跃的感觉，想象音符从指尖流走的感觉，享受他一个人的孤独时光。即使肉体被困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生不如死，可他的灵魂依然悠然自在地活着。这种信念不是纳粹的淫威能够毁灭的。此时聚居区里剩下的一些犹太人开始反抗，波兰人的起义也在运筹中。东躲西藏的生活让史皮尔曼一度陷入暗淡无光的日子里，亲人生死未卜，自己也是朝不保夕。在这奔波劳累的逃亡过程当中，

时皮尔曼总能听到不知是何处传来的钢琴声，曾经热爱的艺术与生命比起来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望着同胞一个个惨死在纳粹的刀枪之下，史皮尔曼痛苦万分却又无能为力。也许人在面对未知时才是最绝望的时候，在这场战争中史皮尔曼是渺小的，他被战争推着向前却无力改变任何的局面，他只是无数个一步步忍受着自己命运的苦难者之一。他幸运地一次次活了下来，但他不幸地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悲伤。华沙起义失败后，德军开始焚烧整座城市，搜查躲藏的反抗者，同时将剩下的平民也迁出了城外。史皮尔曼已经累了，他已经不想再跑了，也不想再逃了，于是他吞下了30粒安眠药，心中默念着，爸爸妈妈，我来和你们团聚了。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实施新一轮乡村人才振兴五年行动，培育高素质农民、乡村工匠、集体经济职业经理人、一村六园一主播等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做好本土人才培养工作。这里的一主播就是指村播。最近几年，村播越来越火。那什么是村播呢？村播就是咱们本地村民返乡新农人在果园、菜地、农家院坝开展直播，用真实的乡村场景、地道的家乡话，向全国网友推介家乡的农产品。

而在我们身边呢，就有这么一位村播的典型代表，他就是资阳市安岳县通贤镇茂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关祖平。2013年，关祖平从四川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后，在深圳做了一年社区工作者，随后毅然辞职回乡。而后，他养过蜗牛，做过肉鸡代养，清除玉米种植，最终呢选择竞选村党支部书记。2021年当选茂石村党支部书记后，关祖平带着村民修路、筑桥、装路灯，硬化路通到了家门口，撂荒地被改造成良田。然而，村子环境改善了，增收的难题依旧如鲠在喉。李大爷编的刷子卖不出去，杨婆婆做的地道咸菜只能够送人。面对传统农产品销路受限的困境，2022年底，关祖平把目光投向了直播间。没有团队，没有经验，他就在村党群服务中心搭起简陋的设备，每天工作之余坚持播2个小时。起初直播间里只有十几个人，他照样对着镜头吆喝得满头大汗。转机出现在了2023年底，关祖平注册四川关支书账号，把手机变成新农具，正式上线茂石村新农人线上集市。上架的土豆一分钟售罄，村民养的土鸡3秒被抢光，李大爷编的刷子累计卖出6000多把。300多场直播突破500万的销售额，关祖平用不到3年时间，让茂石村的土货飞出了山村。为了让乡亲们零成本参与，他还创造性地探索出取商补农模式，用帮企业带货的收益补贴村民的物流和包装费。乡亲们的土货真正实现了免费包邮销全国。他说这话时眼里全是光。关祖平深知乡村振兴既要富口袋，更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2024年，他牵头组织川农助农联盟各村党务工作者开展交流座谈，把榜样力量转化为抱团发展的动力。在他的推动下，百村同行助农联盟正式成立，将茂石村的经验复制到更多乡村。截至目前，联盟已带动90多名村支书抱团开展助农直播1500多场，汇集近100个偏远乡村，助力农产品销售额突破4000万元。这一生动实践也为四川乃至西部丘陵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可借鉴的基层样本。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土货书记关祖平作为四川代表之一出席，并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成为本次资阳市唯一获此殊荣的基层党务工作者。当天下午，当他回到村里时，90多岁的李仲义大爷颤巍巍地走上前，将亲手扎成的鲜花递到他手中，嘴唇微微发抖：“谢谢你，让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挣钱。”各位父老乡亲，听完关祖平的故事，可能会问，做好村播基础准备有哪些？其实呢，新手起步，一部智能手机，一个简易的手机支架就够用了。直播地点优先的选田间、果园、加工工坊、原生态场景是最容易获得网友信任的。账号呢，取名最好简单直白，带上地名和产品，比如某某村果园、某某农家土特产，方便网友记住。另外，再给大家说说村播直播当中要把握的2个关键点。第一，贵在真实，乡土气息就是最大的优势。咱们呀，不用刻意的背诵华丽的台词，也不用刻意的打扮，实话实说，展示农产品生长、采摘、制作的全过程。大家愿意看乡村原生态，信任淳朴农户，这个是城里的直播间比不了的长处。第二，固定开播的时间，坚持长期运营，切记啊，3天打鱼2天晒网，尽量呢固定时段开播，培养粉丝的观看习惯。空闲的时候呢，随手拍拍短视频，记录一下种地管护。

采收的日常，这短视频啊，能够吸引观众走进咱们的直播间。各位乡亲，新时代的新农具不只是锄头镰刀，手机同样是种地增收的重要工具。农村村播就是数字乡村送给咱们老百姓的致富新机遇。希望有条件、有想法的乡亲主动了解直播知识，积极参加镇村组织的电商培训，勇敢地尝试乡村直播。好的，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村播运营，我们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哥，最近有在忙啥子耶？
1: 忙到办贷款哒，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十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审时审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4: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5: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FM 93.4，内江。

0: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

0: 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1: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 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

0: 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3: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4: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5: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4: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6: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7: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8: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9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个百分点。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10: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9: 3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个百分点。而且8、9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1: 支撑3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3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0: 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3: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2: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两位中国选手苑丽颖、王丽娟包揽了金银牌。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今天产生的2枚金牌，同样也都属于中国队。黄娟获得女子单人划艇金牌，胡兆山拿到了男子单人皮艇金牌。另外，在男子足球半决赛里，中国队遭遇韩国队逆转，1-2输球，没能进入决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6: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

0: 最近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1: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0: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起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了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3: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21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郭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当天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据了解，当地时间30号8:44，机场接到这架客机发出的求助，请求实施紧急降落，机场随后启动应急准备。涉事客机机长和副驾驶在事件中受伤，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消息说，相关调查工作正在进行中。塔布克机场方面已与迪拜航空公司协调安排替代飞机，以运送涉事航班乘客。据以色列方面当天早些时候消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在沙特境内机场紧急降落。目前以色列安全部门尚未排除这是一起安全事件。据客机所属的迪拜航空公司方面消息，有迹象表明其中一名飞行员试图

控制飞机并让其坠毁，但所有乘客最终安全无恙。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技术指南国家标准明天起开始实施。这项国家标准规定了废弃锂电池化学品定向循环利用的基本原则、循环产业链、可回收利用资源种类、循环利用途径及定向循环利用技术等。标准的实施将推动循环经济模式在废弃锂电池回收利用行业的落地实施，推广废弃锂电池定向循环技术，引领相关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了解到，秦兵马俑二号坑展厅历时半年多的展陈提升工作近日已全面完成。二号坑展厅将于10月1号面向社会公众全新开放。澳门特区行政会近日完成讨论修改敬礼及礼仪规章行政法规草案，引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敬礼方式及中式部操作为标准的敬礼及礼仪方式，法规自10月1号起生效。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3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核实，在这3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亚运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射箭项目比赛中，中国队在复合弓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和混合团体比赛中获得2银1铜，这是中国射箭队首次派出复合弓运动员参加亚运会。再来关注此刻提示，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18:31，云南昆明市盘龙区附近发生4.3级左右地震。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扣停到发昆明列车，并安排工作人员对线路设施进行检查。受此影响，多趟昆明到发旅客列车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明天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和原生纸浆比有何不同，以及闪身布切片视频近日爆火网络，不少人跟风模仿后受伤。贸然练这个动作，膝盖的哪些部位最容易受损？戏曲动作卧鱼，网红挑战盘腿抱柱，也有同样的风险吗？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唠嗑团。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生活中，我们每天都需要使用各种纸制品，卫生纸、快递盒、打印纸、书籍，制造这些纸制品的重要原料就是纸浆。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依存度较高，每年需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再生纸浆都能做成哪些纸制品呢？如何确保纸制品卫生状况达标？纸制品能循环利用多少次？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来聊聊纸。
2: 孙亚飞你好。
3: 嗯，何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再生纸浆。按照新修订的国标定义，再生纸浆是利用经过分类的回收纸、纸板或纸制品为原料，通过干法或湿法工艺去除杂质，解离成纤维，用于造纸工业使用的纸浆。那么再生纸浆相比原生纸浆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本质上的不同就是原料使用的这个不同。因为咱们的所谓的这个一般的纸呢，是采用一些天然的这个原材料，那比较熟悉的就是用草啊，或者是用这个木浆或者是竹浆，都可以作为这个生产纸的这个原料，所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认为的这个纸。那再生的纸呢，就是把咱们这些纸呢，在用完了之后给它回收起来，回收完了呢，然后呢再去打成这个纸浆，这样呢就可以去做成这个新的这个纸了。这个就是再生纸的做法，它的那个原料和咱们一般的纸是不同的，这个是最核心的这个区别。
2: 这里面提到的干法和湿法也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吧？
3: 对，干法和湿法在做这个再生纸浆上面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再生的这个纸呢，因为所用的这个原材料不同，是需要用到那些废旧的这些纸张，如果说这些废旧的纸张上面有一些污染物的话，就要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处理的方法呢，是分为干法和湿法。那如果是干法呢，就是把这些纸张呢直接就是打碎，然后呢去给它碾成这个就是纸浆，就可以去使用了。这个是针对污染并不是特别严重的这样的一些纸，并且呢也是对后续的这些纸张要求不那么高的产品是用这种方式去处理。那如果湿法呢，就相对更麻烦一些，它呢首先需要去把这些就是原来的这个纸呢还给它打湿啊，然后呢在水里面去给它处理成纸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把有一些这个污染物更仔细的给它挑出来，包括和这个纸浆比较接近的一些污染物，像毛发呀这样的一些东西，在这个湿浆的这个状态就能够给它处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像有一些纸张是会被油墨啊什么的这些东西去污染的，那么通过这个湿法呢也能够把这些东西去给它用一些化学手段把它那个脱除掉，这样得到这个纸浆相对要干净一些，再去做成这个产品呢，它的用途也能够更多一些。总的来讲呢，就是干法和湿法呢，湿法它更麻烦，但是它处理的那个效果呢更彻底一点。
2: 是，我们看到有一组数字哈，是2024年我国纸浆总消耗量是1亿2415万吨， 回收纸制成的纸浆6801万吨，占纸浆消耗总量的55%。可见再生纸浆的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其实我们也是离不开它的，是需要这个东西的哈。那再生纸浆都能够做成哪些纸制品呢？我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卫生纸、厕纸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制作吗？
3: 这个卫生纸和厕纸是可以用再生纸浆来做，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用的再生纸浆更普遍的就是可以看得到它的比例占比还是非常大的嘛。用的更多的其实是咱们的那些那个瓦轮纸的纸箱，这个呢很多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因为它呢一般呢是不跟咱们的那个食品啊什么的去接触，对于就是它本身的这些那个污染的要求呢相对没有那么高，再一个呢就是对于颜色呀外观呀什么的这些要求也会更低一些，处理起来只要它的强度足够就可以用再生纸浆给它那个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再一个呢就是工业方面的这个一些用纸，同样也是因为它不跟食品啊或者说跟我们的安全直接相关啊，也会用这个再生纸浆去做。那么卫生纸的这个情况呢相对更复杂一些，因为从使用的角度来讲不管是从健康还是从使用的那个舒适的角度来讲，卫生纸呢还是用原生的纸浆更好一些但是它毕竟又是一个附加值比较低的一个产品而且是。

0: 用完机器，所以它呢也有一些是用再生纸浆去做的。那么如果我们自己在购买的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原料一栏，它会标清楚是原生纸浆还是这个再生纸浆的，当然它们之间的那个标准也会有区别。做出来这个产品呢，在性能上面也是会有一些那个差异的，因为再生纸浆呢，因为它的处理的这个强度会比较高嘛，比如说像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对于一些污染物，它需要通过一些更彻底的方法去给它那个破除出来，它的这个化学残留物的问题可能会多一些。再一个就是使用的这个强度上面会差一些。当然，我们也知道，像这个厕纸的话，它还专门需要这个强度更低一点的纸，因为需要那个能够让水能够冲下去嘛，所以再加上菌落的那个要求也更低一些，所以在卫生纸和厕纸如果这两类再单独去分的话，咱们的面巾纸是原生纸浆更普遍，厕纸的话是再生纸浆更普遍啊，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对，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如果拿不准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用卫生纸、厕纸来接触食物或者擦嘴哈，这是比较稳妥的，是吧？
0: 哎，是的。
1: 虽然说我们的再生纸浆的产品哈，它大部分还是不接触食物啊，不影响我们的健康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很关注它的卫生情况。那像这次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最引人关注的一点就是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那过去针对这两项相关的法律法规还有国标是怎么管理的？为什么说这次新版的标准被认为主要是针对进口的再生纸浆呢？这个对海关工作的帮助有多大？
0: 对，您这个关注的点非常准确。这次的这个标准呢，更多的是针对进口这样的一些那个纸浆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国家呢，虽然说过去的标准并没有严格的对于再生纸浆它的这个原材料说来源于医疗啊，或者是来源于这个什么生活垃圾的这些废纸有明确的要求，但是我们的对于后端，就是它处理完了之后的这些产品的要求是比较明确的，就是需要达到怎样的一些指标，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些卫生纸，它有这个菌落呀，还有这个反光度啊这样的一些那个指标，这些要求。不管你是不是再生纸浆，它反正都是有产品的这个要求的。再一个呢，和这个进口纸的这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在于，我国呢对于医疗的这些垃圾是有一个专门的这样的一套处理流程的。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不去在这个再生纸浆这块去建立特殊的标准，那么医疗的这些用纸的垃圾，它也是进入不到再生纸浆这样的一个产品里面的，因为这套处理流程我们国内是完善的。但是现在的情况是有一些变化，可能这其实咱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咱们国内呢现在因为垃圾处理的这个技术上来了，所以呢有一些国外的这些垃圾也会拉到咱们这边来处理，这样的处理的一些过程当中可能就有一些纸张的这个垃圾，但是我们又不像说对于国内的这些纸张有那个相关的这些流程的监控，那就没办法了，就可能它这里面是通过这个医疗产生的这些垃圾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生活的那些那个像用过的那些厕纸啊什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避免不了，所以只能是专门针对这个进口产品，又把这个标准更严格的那个执行上去了啊，从明天开始那个执行。那么对于海关来说的话，在监察这些那个产品的时候，也需要上一些手段，比如说在技术上面，它需要有更严格的一些那个测试的那个技术标准，当然硬件也需要那个跟进，就是对于这些那个常见的这些医疗产品里面会有哪些特征的物质啊，或者是像这个厕纸它是有哪些那个物质啊，都可以在这个海关入关这个检验检疫的时候能够更快的那个检查出来。再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进口这些原料的厂家来讲，他们的这个压力其实也要增加，他们也需要针对这些那个垃圾，你不能够说什么垃圾都往这边来弄，我们是技术上去了，那也是为了那个能够把这个垃圾处理变废为宝，能够用在这个合适的地方，不是说什么东西我们都给你去处理，这个是也是需要那个企业去提高他们的那个认知的啊，主要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说呢，我们新版国标呢就对一些具体的参数做了一些要求哈，就比如说对再生纸浆的放射性污染做出了具体要求。 其实再生纸浆它原来也是各种纸制品哈，它应该也是符合相关的要求的。

0: 么这种放射性物质是怎么跑到废纸里边的呢？
1: 嗯，这个放射性物质其实刚才咱们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感受得到，就是你像这个医疗垃圾，这个对于纸张的这样的一些影响，就是它会把有毒有害的这些物质留在纸上面，那么其中就不可避免可能会有一些放射性物质。因为这个放射性物质在医疗这端其实用的是非常多的啊，就是包括咱们去拍什么 CT 啊什么的，这些时候都会有这个就是放射性警告的那些标志在那儿，那说明这在医疗当中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些专门用于治疗的啊，什么骨六零啊，或者是一些那个放射性的药物，这样的一些那个放射性产品，如果说和纸张接触了，它会存在一个长期的遗留的问题，并且通过一般的化学手段还不一定能够把它处理得掉。就是咱们这个一般的这些纸张的处理厂，它可能连这个上相关的这些检测设备的硬件之前可能都没有，因为没有预料到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在海关截留的这一关，我们就给他那个要查出来，然后避免把这样的一些原料呢给进口到国内来。那么如果说有放射性的这些东西的残留的话，在我们使用的过程当中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过去我们只是说一些接触性的那个有毒有害的东西，比如说油墨啊什么的，那你说再生的这个纸浆，我们只要不接触食品好像问题就不大。但是放射性的这个东西呢，除了有一些重金属能够把它挡住之外，它的那个穿透性是非常强的，像什么那个伽马射线什么的都是能够直接穿透各种这个障碍物，所以你就算说不跟那个食品不跟我们人接触，它的危险也还是在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专门对放射性物品呢有这么高的一个要求。
0: 除此之外呢，新版国标对重金属含量也提出了要求，像我们写过字的、印刷过的纸，还有蜡笔画，这些是不是都会将重金属带入到再生纸浆里边？
1: 嗯，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像咱们的一些油墨啊，或者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些蜡，这个是有可能有重金属的。当然还有就是像咱们这个黑色的这些墨，其实是以碳素的墨为主，到重金属倒不多。但是像这些彩色的这些油墨，确实是会有一些无机的矿物质，特别是镉呀或者是铅啊这样的一些无机物，这个是会带入的。还有就是其他一些来源的，比如说工业用纸，这个的接触到重金属的可能性会更多一些。比如说做一些包装啊，包装在一些那个含重金属的物质的表面，自然就会有一些重金属的吸附，或者是对于这个纸张在处理的时候，它就已经使用了一些那个重金属，它会残留在这里面。这个就是需要在后面做再生纸浆的时候，对原料就要进行那个管控。当我们日常能够接触到的这个重金属的对于纸张的影响，就是您刚刚说的油墨这些。
0: 所以说我们不能用报纸去包一些食物也是对的，是吧？
1: 没错，是的。这个报纸呢，虽然大部分地方是黑的，但是熟悉这个印刷的可能都知道，报纸呢它其实哪怕是黑色油墨，其实往往也是不同的那个油墨去调的啊，有四色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在咱们这个日常的包装当中，不要用报纸去包食物，这个其实现在应该比较少了，因为咱们一般的这些小店都是提供那个透明塑料袋的啊，那个是聚乙烯的，污染是比较小的。
0: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那通过干法或者湿法工艺能不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我们前面提到的各种杂质也是能够去除的吗？
1: 就是杀菌呢，其实对于纸张的处理来说它并不难，因为你像纸张往往都需要用到一些强碱性的物质，这个强碱呢基本就能够把细菌呢能够消杀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个咱们的这些再生纸浆，第一个是它的处理的像用这些碱性没有那么强，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是它里面有一些有机的这个残留物，这些残留物比如说含油脂类的呀，或者是蛋白质的这些残留物啊，它有可能会成为细菌的这个食物。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一般的纸对于细菌包括一些那个虫子来说，它的这个咬起来或者说作为它们的营养来源还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再生纸呢，它有这样的一些材料物，包括它的纤维的强度也降下来了，那么对于这些微生物，对于这些寄生虫来说，消解的难度降低，所以

0: 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它要让这个微生物尽可能的处理的干净，再一个呢是还要避免在这个存放的过程当中会有微生物滋生的问题。那么在处理的时候就需要加入一些防菌抗菌的这样的一些物质，去确保这个纸浆它是长期能够保持一个就是不腐败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再生纸浆做成的纸制品，我们还能够继续把它再做成纸浆吗？它性能会不会越来越差？最多能够循环几次呢？
0: 再生的这个纸浆，它再给它回收起来还能够再做。你像最典型的咱们那个纸箱嘛，纸箱很多就是用的再生纸。那这个纸箱呢，现在咱们都知道还它还能接着卖钱，那就说明它还能够再回收回去继续去进行加工。但是每一次加工之后呢，因为这个纸浆它的强度是和里面的这个纤维的长度直接相关的。我们从这个木头也好，从竹子也好，提的这些纤维，你这个纤维越来越短的话，那么它的强度是会下来。再一个和里面的这些添加的这些物质也有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包装的纸箱之所以显得硬，是因为里面添加了一些无机矿物。那这些矿物呢，提供强度的时候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会显得更脆一些，也就是说不耐那个撕裂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就是韧性变差了。那如果说不断的通过这个添加这些无机矿物的，那么它的这个性能就可以可想而知。第一个，纸张本身的这个强度下来，你需要添加更多的无机矿物。那么添加无机矿物之后呢，它就更像是咱们那个摸着石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光是硬，但是也会更脆。所以这样的一些那个力学性能的问题，就是需要制纸的这些厂家去考虑的。那么它需要做一个平衡。那如果说再生纸浆回来之后，它这方面的这些性能不够，它就需要通过原生纸浆去补充。那么回到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再生纸浆拿回来是不是可以再用？肯定可以。然后呢，在这个力学性能上面不能保证的时候，它就需要通过加入一些那个原生纸浆来进行那个平衡了。这个是在工业上面用这个纸浆的这么一个方式。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5: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贺佳。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将自明天起正式实施，将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与卫生安全水平。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疑问？纸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如何更环保呢？本色纸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除了植物纤维，还有哪些材料可以做纸？我们继续有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化学博士孙亚飞。
1: 孙亚飞你好。
6: 贺佳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纸我们可以理解为里边主要是植物纤维哈，我记得小的时候用过一些比较便宜的草稿纸还能够看到里边有那种没有被打碎的草杆哈。很想知道古人在造纸的时候在沤哈这个环节，还有肘化这个肘就是扫帚的那个肘啊，这些工序当中无意间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化学的方法呀？
0: 是的，这个在制纸的过程当中使用的化学方法还是很多的。您刚刚提到的这种能够看到稻草杆的这样的一些纸呢，其实就是草纸嘛。这些草纸呢，在我们历史的一段时间里面，确实它的用量比较大，但是现在其实应用的比较少了。我们现在是专门长了一些经济树种和一些毛竹，有的甚至都不是用的毛竹，不像一些优质的那个纸品的话，是有专门的某几类竹子去做这些纸品，绘画呀，或者是书法呀，这样它会有专门的那个需求。用草去做的不太多了，主要是祭祀用品可能会用 这种就是所谓的草纸，在这个处理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从哪个原料的，它都需要去把里面的木质素给它那个破除掉。木质素作用呢是把那个植物的纤维像胶水一样把这些植物纤维捆绑在一起。那么这个东西呢本身是有比较强的那个粘性的，它的这个主要的构成成分呢，从化学结构上面去讲，是一些那个芳香类的或者是杂环类的那样的一些酸性的那个物质，形成的那个滴聚物，是这么一个那个复杂的体系。那么在第一步进行去处理的时候，就需要把这些东西给它脱除掉。古代呢是用石灰水为主，就是用石灰水，然后再加入一些成分去调和，然后呢把那个这些木质素去给它反应降解，然后呢去吸收。那么这个过程呢主要是由各种这个化学反应来实现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在沤的过程当中，还有把那个植物的那些色素要让它那个降解掉啊，这个也是在解禁条件下面，然后呢利用这个氧气或者是利用光照的这个作用，把这些色素呢去进行那个降解。那原来的这些植物呢，它都是偏黄色，甚至有一些是褐色的。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就能够变得更白一些。这个就是刚才你说的沤纸的这样的一些主要的功能的所在。那么后面呢，纸化呢，其实主要不是靠化学反应，它其实是通过一些机械的作用，把这个植物的这些纤维像梳子一样，梳成一条条的啊，这样呢，就最终的结果就有点像扫帚的那样的一个形态，所以这个是主要靠机械作用去实现的。化学作用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呢不是太大。
1: 现在我们的现代造纸工业的效率就大大提高了，化学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重要作用？
0: 化学在这里面起到的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就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对于木质素的处理，古人呢是靠这个石灰然后去挑的这么一个原材料，然后呢去进行处理。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可以直接根据纸张这些原料的那个特性，通过一些合成的那个一些碱，比如说用氢氧化钾呀这样的一些原料去处理，那么它的这个碱性的控制起来要比原来用石灰要容易很多那么去进行那个调节去进行反应的时候也会更有效率。再比如说像刚才咱们对于这个色素的一些处理，你只能靠古人的那样的一些简单的化学方法，或者还利用一些微生物，然后把它的那个色素去进行降解。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漂白剂，比如说最简单的那个次氯酸物这种漂白剂就可以直接把那个色素给它氧化掉了，就不需要等空气当中的氧气慢慢的来氧化了这个是用工业方法去处理的一个优势。当然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纸张来说就比如说咱们的那个宣纸，常用的人可能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用传统方法和用咱们这个现代的方法处理呢是会有一些这个区别的。这个倒不是说哪个方法一定好哪个方法一定不好更主要的还是它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那个产品，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就是习惯用哪一种这个纸张，所以呢他可能还更喜欢用这个古代的那种方法。
1: 您说到古代造纸的方法哈，我相信大家应该看过很多关于古代造纸技法的相关纪录片，我们会觉得这个整个环境还挺干净的哈，我们拿那个筛子在水池里边一筛，然后拿出来晾干有一个烘干的过程就完事了。但是实际上现代的造纸工业面临的一个长期的问题就是废气废水的治理问题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哪些手段来让整个行业提升它的环保能力呢？
0: 我们觉得这个造纸就是比较干净，是因为纪录片只拍了最后纸浆出纸的那一个过程。很少有纪录片去关注到从这个竹子砍下来，然后呢去进行沤啊这样的一些过程的整个的那一套流程。其实在沤纸这个部分呢，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其实都是一个产生废水比较多的一个流程。因为你想沤嘛，其实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呢还可能利用一些微生物的这种发酵的这个作用去进行这个处理。那么它在处理完了之后产生的这些像木质素的这些产品副产物，一个是酸性， 在那儿摆着呢。再一个是处理完了之后呢，在过去的这个技术下面没有什么用，

0: 报纸的这些污染物已经能够很好的进行控制了。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木质素，它确实是一个比较麻烦的污染物，但是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的就是升级之后的这样的一些技术条件下面，是能够把木质素给它处理成一些像腐蚀酸的这样的一些原料的，那就是可以用在农业当中去充当肥料了。你想这个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就是原来还是污染物呢，现在就可以给它那个处理起来。还有像其他的这些气体，比如说像刚刚提到的二氧化硫，现在其实处理起来都是比较容易了，它可以通过这个把气体然后去和一些物质反应，把它去进行吸收，甚至呢还可以做成一些有用的产品。所以这个对于造纸工业来讲，这样的一些处理是可以去实现的，那么现代造纸术的污染呢也能够降下来了。
1: 这是生产端，那对于消费端呢，我们消费者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拿到手的纸制品啊，什么样的更为健康环保一些。就比如说卫生纸和纸巾，棕黄色的本色纸哈，这几年在市场上是大受欢迎的，它真的比白色纸更好吗？
0: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这些年受关注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并不能够就是用一个那个非常宏观的说法说，原色纸就一定比白色纸更好，这个只能说什么呢，需要看具体的产品。那么原色纸啊，它在生产的时候说不加漂白剂，可以说让它那个有一定的颜色保留下来。因为漂白剂呢，特别像刚才说的这个次氯酸盐的漂白剂，确实呢对于使用者来说是有一点健康威胁的。那如果说不用这个东西然后保留这个纸的原色，这个是听上去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原色纸呢，有一些厂家他为了让这个原色纸看着更有那种商业上的吸引力的时候，他在原材料这一端还有在生产控制这方面，其实都是有一些问题的。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原材料，它不再使用就是追求比较白的这个原材料，就比如说咱们现在竹浆本身它就是偏白的，就没有那么黄。那为什么那些原色纸浆会做出来那么黄的那个产品？那其实就在原材料这端，它干脆就用了一些那个可能不符合这个系列产品的应该用的这个原料的。那么还有就是在处理的时候，它虽然不用漂白剂，但是可能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物质也会影响到色素，它也不用了。那么对于这个产品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杀菌的这样的一些控制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污染物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控制标准可能也会有下降。所以在这方面呢，就是如果那个确实想用这种原色纸呢，还是需要去看一看这个生产厂家的能力的。就是相对来说大品牌肯定比小品牌要更好一点，只能说从这个角度去讲是这样的。再一个呢，是多关注这样的一些质量的那种报道啊，看看是不是有一些产品呢是被拉入这样的一些报告的那个值得警惕的这些名单啊，不能够说光靠这个颜色就迷信说这一定就更好啊。
1: 对，是您这个提示非常重要。另外就是办公一族对于不同打印纸、办公纸的质量也是有一个直观的感知的啊。比如说好的纸哎，它更厚更韧，也不容易卡纸。那除了纤维本身不同，据说纸里面添加物也不太一样啊。那打印纸表面据说还有胶，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
0: 打印纸的这个胶呢，其实就是这个实现打印纸的品质的一个非常核心的物质。就是我们这个打印纸最怕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卡纸。我们可能在办公室的时候都面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还使用过去那个不是激光打印时代的时候的那样的一些打印机的时候，可能会注意得到那会儿的那个打印出来的纸张更容易出现那个卡纸。因为什么呢？那会儿的打印比较慢，那个墨呢是长时间跟纸接触，然后透到那个纸里面的。等打印完了之后，那个纸呢，第一个是变得很热，再一个呢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被那个墨浸过的地方，那个纸呢都已经被浸透了，甚至打着打着纸都能被打坏。这个就是在这个激光打印机之前的那个时代我们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在现在的来讲呢，一个是打印机现在以激光打印机为主，再一个呢就是 在这个

0: 纸张呢上面呢是做了一些改进，通过这个表面施胶，让油墨呢是不容易浸透到纸张的那个内部，对于纸的这个强度，对于它的韧性是没有明显的那个影响。那么这个纸张在进去之后，它的那个打印速度又比较快，很快呢就是还以这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形态再卷出来，不会说因为打印让它的这个强度受损，然后呢卷到里面就卷不出来了啊，这种情况呢就减少了很多。
1: 对，好的纸哈，确实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体验。就比如说有些比较贵的书、精美的杂志，它是用铜版纸做的哈，有某些角度看都能反光，然后你要是不小心滴上一点水，马上擦掉都没有什么关系哈。这个铜版纸里边到底有什么？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0: 哎，这个铜版纸呢，就是这个名字其实比较有迷惑性。这个纸张本身其实不含什么铜的，它是过去的一个遗留下来的这么一个叫法。因为曾经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为了印那些彩色的那些画作的时候，它需要用那个铜板去作为这个底板，就是像咱们那个雕版印刷嘛，是用木板嘛，对吧？然后做这铜板呢，它是可以印得非常非常的细，用行话来说就是像素啊，可以做得很高。那么因为铜的那个加工用腐蚀的办法，就是用氯化铁去对这个铜呢进行腐蚀，加工的那个尺寸可以做到非常非常的细小，那可能就是0.几个毫米，甚至0.0几个毫米的那样的一个尺寸都可以去进行那个加工，但是它带来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这个纸必须非常非常的平整，你哪怕这个纸就是有一点点那个凸起，它可能就接触不到，那个印刷出来的质量还是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纸非常非常的平。要想做到这一点呢，只能是往里面添加一些，一般是加无机矿物，加这个无机矿物把那个纸呢弄得平了，就跟刮腻子一样啊，跟咱们在墙上刮腻子一样，刮平了之后再用高压给它压的那个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时候再铺到铜板上去的时候，它就能够把铜板的那个上面雕的那些花啊，能够原原本本的给它还原出来，这个就是铜版纸的这样的一个来历。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打印技术呢，已经不再用铜版去打了，但是这个纸张的叫法还给它保留下来了。主要的特点就是这个纸特别的平整啊，甚至就像您刚刚说的那个，如果是足够平的话，甚至都反光啊，这个只是它的一个特点。
1: 还有一些纸制品的表面呢，有一层类似于膜的东西哈，比如说方便面筒、恩赐贴，就这种膜它起到什么作用？有了这层膜的纸制品，它还能不能进入到回收环节做成再生纸浆呢？
0: 这个加的这个膜呢，一般是一些塑料的这个原料，像这个聚乙烯、聚丙烯都有可能会做这个膜。做这个膜的目的呢，主要就是像刚才你就是说了，是在方便面这样的一些产品上面，因为这类产品呢，它是需要隔水隔气的，你不能说我们这个方便面生产出来放在那儿，过一段时间那个油都已经被氧化了，那个一股哈喇味儿，对吧？或者是里面的这个水呢，又给它跑进去，那面呢都变得更潮了，这肯定不行，所以它就需要用塑料来起到一个隔水隔气的这个作用。这种包装的就是生产方式呢，在工业上面叫纸塑复合，就是把纸和塑料薄膜复合在一起，这种纸呢，进入到再生纸浆呢也是可以的，但是它在处理上面要更复杂一些，它需要把纸上面带的这些塑料也要想办法给它脱除掉。像刚才咱们说干法湿法，那这个肯定是只能用湿法的去处理，但即便是湿法也不能够保证那个处理的非常干净，所以对于回收厂家来说不是特别喜欢用这种纸啊，但是要处理也是能处理的。
1: 关于纸的发展啊，真的是日新月异。像近年来看到不少关于石头纸的报道哈、啊，这可能大家想，这石头怎么还能做成纸？这所谓石头纸呢，是以多量的无机物矿粉与少量的树脂以及其他助剂相混合加工制成的平滑的薄片状产品。那石头到底是怎么做成纸的？它都能够用在哪些地方？会不会摸起来有点粗糙呢？
0: 其实不会，因为石头本身也会有一些非常光滑的，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石头就叫滑石，非常的那个光滑。那么在纸张加工的过程当中， 其实。

0: 就已经会用到很多的这个无机矿物，包括刚才说的这个滑石，还有像碳酸钙，大的这个碳酸钙叫大理石嘛，碳酸钙可以从贝壳啊什么的里面提取出来，然后这都是属于比较常用的这样的一些无机矿物，还有像二氧化硅，这都是，一个是像这个纸，刚才说了有一些纸需要有一些强度，需要加入这些无机矿物，或者是像这个铜板纸，它也是用这个无机矿物去给它填平，所以咱们一般的这些纸，当中包括咱们书写纸啊，里面的这个矿物质含量都有，甚至有些还不低，能够达到20%左右。那现在用的这个石头纸呢，就只是说把无机矿物变成了主体，有机质在这里面相当于一个胶的作用，整个这个过程呢，就有点类似于这个混凝土的那种感觉，就是给它那个覆盖在上面。它这个书写起来也是好理解的，你想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白墙对吧，它其实也是无机矿物的去刷出来的，那个书写的效果也还行，所以只要有一点那个有一部分的那个树脂能够提供韧性啊，让它能够卷曲啊，做到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但是这个加工起来就像你刚刚说的，它也不是那么的容易，而且手感什么的和一般的纸还是有一些区别，包括它的那个使用的环境啊，这些都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点好，就是无机矿物它自身的那个就是承受能力比较强啊，比如说在高温条件下面，它也能够保持它的那个力学的性能，这是它的一些优势。
1: 是，那地球的石头都能做成纸了，我们在想月壤行不行哈、啊？今年5月，我国首件月壤纤维模拟实验样品已经搭乘天舟货运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将在舱外暴露平台开展长期空间环境验证。那既然都能够做成纤维了，是不是也能做成纸呢？这种纤维能够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
0: 这个从理论上来说，做成纸是可行的，就是通过这个月球的月壤去做，这个用途呢，我们肯定不可能说把月壤开发到地球上面来做，因为从月壤的这个组成来看呢，它大部分的那个成分和地球是差别不大的。我们到目前为止说发现了月球上的一些特殊的矿物，像什么嫦娥石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矿物，这些呢，它在月球上的比例仍然是比较少的。主要的那些矿物都是和地球上差不多的，那所以我们在月壤上面开发出来的这些矿物呢，去加工也好，或者说不管是做成建筑啊，或者是做成可以书写的纸张啊，这样的一些产品，它应该就是属于就地加工，在月球上开发做成月球上需要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说拿到地球上面来做做产品，这个必要性不大。那么在月球上面它的用途其实很多的，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在月球上面我们要想建基地，你需要用到大量的这个一些无机矿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包括说做结构件啊，或者是一些保温的这样的一些产品，都是需要用到它们。这个在月球上面就是比如说拿这些月壤做成蜂窝状的这些纸啊，那就可以做成保温的产品嘛，那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用途了。
1: 除了石头哈，我看有一些团队还把目光瞄向了秸秆，能够做成地膜，做成纸巾。农业农村部也鼓励以秸秆为原料生产非木浆纸、人造板材、复合材料等产品，延伸农业产业链。其实秸秆是挺常见的哈，长期以来我们也一直在农业当中不知道怎么去用它哈。为什么到了近代到现代，我们才想起来用秸秆去做成纸？它的难点是什么？
0: 说这个秸秆呢，我倒是非常熟悉，因为这个秸秆它有第一步的那个原材料处理，这个我是在车间里面专门去从事过的，就是我们叫酸爆，需要往里面加硫酸，然后去进行那个爆破的那个过程。这样的一个酸爆呢，主要是为了把秸秆里面的这些木质素什么的给它打下来，因为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木纤维还有竹纤维不一样，它第一个纤维就本身比较短，再一个呢是它的这些那个就是木质素绑得特别的牢固，再加上有一些那个秸秆，像稻秸秆的话，它外表皮还会有一层那个二氧化硅矿物，所以呢就是非常的那个结实，只能用一些强力的办法才能给它进行那个预处理。那么处理完了之后呢，一个是这个纤维本身的形态受到了影响，就是保持不住； 再一个呢。

0: 就是它由此带来的那个，把这个像这些硫酸引进去之后，后面的那个处理起来也会更加的麻烦。这就是为什么你秸秆儿，你说给它做成纸，如果是普通的这些纸的话，它的附加值也不高。那做成这样的一些产品，我费那么大劲，只是这么去做，好像又有点不值当。所以这个秸秆儿处理一直是个大麻烦。我们目前比较多的这个处理方式是给它那个做压缩的那个秸秆儿去做燃料啊，这是比较常规的这个处理方法。那么后面如果说我们能够解决掉这样的一些处理的那个困难，就第一个处理的带来的这些污染物，怎么去控制？再加上这个，处理完了之后，这个纸张的特性是不是能够做那些对于纸张要求更高的那样的一些产品，提高它的这个附加值？这个呢，也是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总之呢，就是秸秆的产量在这儿摆着呢，而且它的收集起来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像机械收集完了之后，都是给它堆在那儿的，就是免掉了很多收集的这个困难。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原材料，但是在使用，特别是做纸这个环节上面，还是需要去下一些功夫，解决一些技术性的困难。
1: 纸确实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可能性哈，也让很多之前我们认为没什么用的原材料哈，发挥着它的作用。除了我们刚才聊到的纸用在包装、书写、印刷、清洁等领域，其实纸还能做手工哈，就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就玩这个纸飞机，还有折纸等等。那随着造纸技术的不断进步，纸的性能不断提高，它都能够被做成哪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产品？
0: 其实我们现在这个纸啊，仍然是全世界用量最大的几种材料。如果按体积来说的话，可能都是最多的。那么这个纸的这个用途呢，目前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作为包装，再一个呢是书写，或者是印刷，这个是比较多的用途。那么后续的这个探索呢，主要是看看这个纸张有没有可能在做结构性的这个产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建筑，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概念，在想用纸张作为这个建筑的一些主体，因为纸的优势在于它轻啊，它的密度小，它自重就小，所以我们可能过去需要去解决的这些包括像抗震啊这样各种问题，有这样的一些性能在这儿，相对而说呢，它的那个优势反而能够体现得出来。当然，对于高层建筑不太可能啊，但是对于有一些这个低层的建筑，它对于这个结构要求不是那么的那个啊，比如说像咱们刚才说这个月球，或者是像地球上面的那些探测点啊。那你说用这个纸去做这个建筑是不是可行？并且呢，纸还有一个优点是，它可以做成多孔的，那样就可以实现冬暖夏凉。那这样的一些优点，又是我们过去传统的一些建筑材料非常需要的这种性能。当然，用纸张去做结构件，可能带来新的问题就是，需要怎么去阻燃啊？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纸能够见到纸张更多的这样的一些用途，但是呢，它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1: 是，我们也期待哈纸未来能够发挥更多独特的作用。今天非常感谢孙亚飞为我们科普讲解了关于纸的各种知识，谢谢您。
0: 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这几天，一段闪身布切片视频在网上爆火，引发不少网友跟风模仿。据了解，这个片段出自一段安徽花鼓灯舞蹈教学视频，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虽然它看起来只是身体一闪，脚步一错，轻巧利落，实际上对膝关节的稳定性和肌肉控制要求都比较高。随着视频走红，多地医院陆续接诊了因练习闪身步导致膝盖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的患者。那么闪身步是怎么导致膝关节损伤的？前段时间同样流行的网红挑战盘腿抱柱、戏曲动作卧鱼也会带来同样的风险吗？我们平时又该怎么保护膝关节？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闪身步为什么比较容易伤到膝关节呢？
4: 我看了一下这个舞蹈的视频，它突然的移动，两个膝关节要向侧方移动，一条腿伸直，一条腿打弯，这种运动呢，对膝关节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如果你没有经过一个严格的训练的话呢，

0: 有时候有可能会造成膝关节的这种损伤。膝关节的结构呢比较复杂，但是在这里边呢，对膝关节的稳定起到第一个作用的这个韧带呢，就是膝关节里边的前十字韧带，也叫前交叉韧带。如果说你膝盖损伤，特别是做一个比如说膝盖侧方弯曲，这个膝盖别了一下之后，最容易出现损伤的就是前十字韧带。如果说你膝关节进一步损伤的话呢，就会导致像膝关节的内侧副韧带呀、半月板损伤啊，甚至进一步的软骨损伤啊，甚至有些出现髌骨脱位这样的问题。
1: 刚才您提到前十字韧带，那它具体在膝盖的哪个部位呢？平时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0: 膝关节里边的结构呢比较复杂，咱们这个膝关节构成是上面是股骨，下边是小腿骨叫胫骨。股骨呢又分为内侧髁和外侧髁两块骨头，它中间有一个坑啊，髁结窝。这个前后交叉韧带呢，就是在这个股骨的内外侧髁中间，同时指点呢是指到了胫骨、小腿骨的上面的中间中前方这么一个结构。所以咱们在平时在膝关节的周围是摸不到，它是在膝关节里边的，是关节内的一个结构。这个前交叉韧带的作用呢，医学上说呢，它就是稳定膝关节，防止我们的小腿骨相对于股骨过度的往前移动，防止它小腿骨往前过度活动，所以叫前交叉韧带。后交叉韧带呢，是防止小腿骨呢往后方的过度的活动。
1: 即便只是拉伤或者是部分撕裂，前十字韧带也很难自己长好吗？
0: 人体的这些韧带啊，在人体当中起到一个稳定作用的时候呢，都是一个持续的在一个有张力的状态，就像皮筋一样，它一直是一个持续的一个收缩的状态，比较紧。一旦损伤或者断裂的情况下，它就会导致这个韧带松弛。即使它这个韧带呢能够愈合，它断了以后，它那个断端可以长到一起，但它韧带的作用就很难恢复到之前的张力，原来的这部分纤维素的作用就失去了，就恢复不了那个张力。你不经过外力的情况下呢，这个韧带是恢复不了原来的张力，起不到原来的作用。
1: 除了闪身步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动作也是比较容易伤到十字韧带的？
0: 其实只要说急剧的膝关节的变向啊、内外翻呐、前后移位的，都可能引起前交叉韧带的损伤。像运动过程当中打篮球跳起落地的时候，如果你被垫脚了，膝关节一个外翻，这就可能导致前交叉韧带断裂。踢球过程当中，如果你跟人一对脚，这个腿往外一翻，也容易导致这个前叉韧带损伤。打羽毛球过程当中突然的启动，脚一滑或者膝盖一扭一错，就导致前叉韧带损伤。还有一项网上这些网红的动作，卡椅子的挑战呢，这种呢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和膝关节甚至踝关节的一些损伤。还有这个盘腿抱柱，很容易导致一个髋关节、膝关节以及踝关节的一个损伤。还有呢，像我们这个在主角里边比较爆火的这个卧鱼的这种戏曲动作，它也是一个膝关节呀、髋关节呀、踝关节呀一个过度的一个髋膝是屈曲，踝关节是过度的一个折曲的动作，它很容易导致关节的髋膝踝关节的损伤。所以这些极端的一些动作还是不建议大家过度的去做。
1: 那如果有人真的是特别想尝试这些动作的话，有没有什么防护的建议呢？
0: 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说盲目的就做这些复杂动作，你可以先做一点轻微的这种动作。如果做在轻微的这种动作过程当中，膝盖就感觉不舒服，甚至有些动作都完成不了，那就尽量的不要再进一步的去模仿。还有一个呢，做这些动作的过程当中，先做一个预热，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和韧带它都有一个适应过程，先把这个膝关节周围的这些肌肉力量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再做这样的运动，否则的话膝关节是很容易损伤的。另外呢，这些相对复杂运动呢，不建议年龄大的这些人呢来尝试，特别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轻人呢经常活动的20-30岁的肌肉力量比较发达的，如果真的想学的话呢，建议找这个专业的教练对你呢先做一个评估，看你适不适合做这种舞蹈的锻炼，进行一个培训。
1: 平时要是想保护膝关节的话，什么样的运动是比较友好的，什么样的动作反而容易伤到膝盖？
0: 我们关节外科大夫会建议大家做一些舒缓的一些运动，对膝关节特别友好的运动呢，在保护关节软骨，避免过度磨损，同时应该避免外伤呢，一个是游泳，减少关节的负重的一个运动，还有就是骑自行车，这个关节的受力呢没有那么大，然后就可以锻炼关节周围的肌肉和韧带。没法游泳和骑车的话呢，可以适当的慢跑啊、散步啊、甚至快走啊，这样的运动呢对膝关节是相对友好的。其他那些剧烈的一些跳啊、深蹲啊、蹲起啊、爬山啊、爬楼啊，对这个关节的软骨呢都可能会造成损伤，我们一般不会太建议做这样剧烈的运动。
2: 穿越新闻表层， 架构知识体系。

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池文静、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今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2: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1: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

0: 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
5: 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6: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9: China

0: 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我们今天会继续聚焦第二十届亚运会。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亚运会的男足比赛赛场。今天男足的半决赛当中，中国队是很遗憾1-2输给了韩国队啊，没能够进入决赛。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评论员赵宇。赵宇晚上好。
1: 郝迪你好。
0: 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整体上首发阵容上又有了一些变化哈。我们虽然控球上不占优势，但却是率先取得进球，并且这个进球呢反击打得非常的漂亮，是多角的传递制造了一个王玉栋的一个插上的一个单刀球的机会。先来说这个比赛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啊。
1: 首先我觉得这个阵容，其实安东尼奥又恢复到了小组赛的时候的人员的安排，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他过去在U23亚洲杯，包括这一次亚运会，包括很早之前的一系列的热身赛，我们看到的熟悉的安东尼奥的思路，包括他的一些足球哲学吧。就他在面对比中国队实力强，哪怕强一点点，或者说实力均等这种压迫性强的球队的时候，他就会摆出了一副手势，就是甚至说我可以放弃这个球权。你看跟上一场比赛跟泰国队的阵容跟这场比赛的阵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就证明其实安东尼奥他对于这个韩国队的判断跟之前对朝鲜对这个伊朗是判断是一样的，他需要用一个这种手势来应对对手。当然你说打泰国他就可以攻出去，他甚至说能够更多的尝试一下控球。虽然说这场比赛的阵容跟小组赛的时候一样，但是在这个战术方面，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还是有一些微调。就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前场的这种压迫，包括在中路的这种拿球，比小组赛的时候更多。这个可能也是安东尼奥的一个调整吧。就是说，虽然说人员上调整的幅度跟小组赛比不大，但是在战术设计方面，跟原来不太一样，但可能也跟韩国队知道中国队这个打法，防守反击的打法没有扑得太猛有关系。我觉得中国队这场比赛就是基本上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吧。刚才郝迪也说了，王玉栋那个进球很漂亮，其实这个进球就体现出了王玉栋的特点，就是你能够把这个球首先给到他的脚下，然后呢他能够在面对对方没有那么多防守球员有空间的时候，把这个球趟起来，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和灵巧取得这个进球。没有想到啊，中国队能够率先破门。其实我还觉得这个比赛如果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丢太多球或者说早丢球怎么办，但是中国队可能让大家都没有想到王玉栋这个进球也是让所有的球迷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吧。就这个比赛说实话对于结果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期望，只是说在这个比赛王玉栋首先打破进球之后，让我确实高兴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你知道中国足球有的时候这种国字号队伍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经常踢得很压抑，或者说这个比赛没踢你就知道结果，但最起码这场比赛产生了很多的悬念，让我觉得非常的欣慰。
0: 韩国男足由于有这个免兵役这样一个政策，所以呢过往的三届亚运会他已经拿了连续的三届啊亚运会的男足的冠军了，这里面包括孙兴民自己啊练世龄那年，然后呢帮自己小弟又踢了一年，然后呢李刚仁在队的一年，就这个队呢其实现在在亚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是斗志最昂扬的一支队伍。所以今天呢中国男足面对这支队伍呢其实比赛难度比较大。我们过往的亚运会呢五次面对对手其实都是输球了，那这次我们说安东尼奥带队之后，算上这场比赛和韩国队近几年的交锋是四次两胜，应该是两负，现在是打成平手。其实今天比赛开始前呢应该是安东尼奥还占据一定的优势哈，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整体上来说呢就人员比较齐整，包括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这个为什么韩国队这届的这个这么重视呢，因为他这个旅游的九个球员全回来了，这里面有今天打进第一个扳平进球的李英俊啊，这是一个1.93米的中锋球员，在瑞士草蜢，还有这个严志兴啊，这个还有这个裴俊浩，这两个应该是在英冠踢球，还有李贤书啊在葡超踢球，还有这个金智树在布伦特福德。就整体来说呢虽然不如他们的前辈像

0: 孙兴敏啊，李刚人在同年龄段时候在欧洲那么璀璨那么闪耀，但这个队呢整体的这个身价来说能力来说呢不弱啊。但是这支球队其实我们为什么说今天遗憾呢，就中国队踢出的比赛内容有可能让很多人感觉有机会，因为我们是打防守的球队，我们并且通过防守反击我们先投了一个，那好，那我们回来就是立足防守，这5-3-2我们就抱着这个胜利的果实让对方攻就行了。但是这个防守，那就是现在我们现在回头想的话，有可能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在梳理的更好一些，就会有可能避免丢球。比如上半场我们不丢那个球，就徐斌那个球不要回传给自己中后卫，你直接一个大脚就往左门开，就开出底线是最好的。但这个呢，你不能说去赖徐斌，因为徐斌的那个位置上，他看不到自己身后什么情况，他有可能觉得呢往前怼了一下是速度最快的，开大脚你抡圆了，万一后面抢来怎么办？这个其实我们就是球迷是从一个更高的一个视角看这个比赛。但徐斌在场上，他第一反应肯定是最快速往前顶一下，这球传到一个所谓自己能看到目测的安全区是最好的。但是呢，自己的队友呢跟他想的不一样哈，所以说这个就是稍显有点遗憾。
1: 这个球其实我觉得徐斌啊，这个球就队友可能觉得，哎，你这个踢出就完了，但可能他觉得这个球咱们别轻易丢这个球传呀、啊，想传给队友，结果队友也没有想到，直接传出了底线。其实甘好迪，我觉得这个丢球啊，我们可能忽略了一点，就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丢球之前，韩国队在大概有5分钟的时间里是长期对中国队进行猛攻，就是把这个防线已经冲得很被动了。就是在这个丢球这是一个角球，徐斌出现了这个失误。在这个丢球之前，其实韩国队已经接连获得了角球定位球的机会，我没有具体统计次数，但是已经很多次了。就是当时我还在想，哎呀，怎么又一个角球，会不会这个角球中国队就丢球了？结果果然在这种长期的压制之下，中国队就丢球了。可以说这个球啊，其实一方面确实我们在这个球的处理上细节上出现了失误，同时呢，在这种长期被压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这个球员可能有点喘不过气了，这个就是实力的差距。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韩国队这个两个进球的球员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不管是草莽还是英冠的球队，就哪怕这个是一些欧洲的二级别、三级别联赛，哪怕是英国的这个二级别联赛，那他的这个价值，他的这种比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韩国队这两个进球传球的都是颜志星，就是那个7号球员，他是在斯旺西踢球。就你会发现，有了这些欧洲的球员之后，韩国队在节奏、在比赛感觉，在这个比赛阅读方面，确实是强于中国队的。那可能你如果说韩国队也没有这些欧洲的全回的，那我觉得中国队可能这个比赛还真是赢面更大一些。但是就是有了这些球员的加持，再加上在比赛当中他们利用某一个时间段对中国队发起的这种猛攻，就让我们不适应了。你看我们这些球员基本上除了徐斌之外都是在国内踢球的，而徐斌也是在英国的这个 U21 联赛，也很难说保证绝对的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差距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说也没必要怪队员。就是你现在的这个实力，或者说你现在的这个比赛能力，你的球员的整体能力就是摆在这儿的。我觉得这个比赛确实很遗憾，但是也必须接受这样一个结果。
0: 他的颜志星其实在这个赛季当中呢已经有上场机会了，在斯旺西。今天其实韩国队啊，如果在细分战术的话呢，他很有针对性。就比如说他是第一场比赛林俊是没有归队的，他是在第二场比赛之后采用这1.93米的中锋归队，因为他有这个针对性的是面对我们的这个密集防守。因为他那个小组总共就打2场比赛，他是赢了卡塔尔，赢了沙特阿拉伯，然后呢后面是斩下越南之后啊，后面会是这个4强的，他比我们少打一场。就如果说细分到这个比赛体能分布的话，中国队整体来说呢体能消耗比对方还要大，特别我们这5-3-2实打实说，打阿联酋、打伊朗，对吧，这些小组赛当中其实这些队员们踢的都不善，每个队员的消耗都很大，所以呢呈现出这样一个比赛的内容还是不错的。那这个比赛如果再有一些细分点再去细节抠一下的话呢，就是裁判的判罚啊，就特别是在最后阶段有一个球，我看球迷们现在是各方的就截图跟大家说呢，像这是不是手球了，这个

0: 当时我们禁区里应该有个挥脚射门，但那个球应该是看得再仔细一些的话，我们射门的同时，对方那个防守队员基本就扑过来了，对吧？扑过来之后，球弹到对方身上之后，反弹弹到对方的这个防守队员左手，那个细节怎么看哈？
1: 我觉得说实话，这个没有播放这个慢镜头嘛，但如果说弹到球员身上又弹到手上，其实我感觉那可能就很难去判定它是一个点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必要过于纠结于裁判这个问题，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超联赛也好，包括我们国字号队伍的比赛也好，我非常厌恶的一个做法就是赛后总有一方揪着这个裁判问题不放。我相信这个我们在平时也见到很多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而且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主教练安东尼奥赛后说的话让我很感动，他就是说我们这个事儿已经翻篇了，我们不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我们往前看，我们打好下一场比赛。我觉得这个教练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能够有这样的胸襟，那可能就证明其实他把更多的东西放到了主要的业务上，而不是纠结于这些小的细节。说实话，这个球到底是怎么样，到底怎么回事，我也没有完全看清楚。那如果真的像我们描述的那样，那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一个意外的手触碰到皮球吧。我觉得就是中国队其实整场比赛你能够打到最后一分钟还给韩国队制造威胁，还有这种破门的可能性，那我觉得已经非常成功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现有的这些人员，在现有的这种战术体系下，能够把韩国队打成这样，那过去我们会觉得跟韩国队踢没什么机会，现在我们会觉得我现在输给韩国队了，我太遗憾了。能够有这种心态的变化，这就是中国队的进步。而且很重要的一点，你会发现韩国队在肯定是赛前特别认真地研究中国队，中国队在死守的时候他也不上来摁着你打，不是完全说这个比赛九十分钟我有七十分钟是摁着你打的，他也会主动收回来，让你把防线去让你把三条线去往前提，这样可能韩国队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就是过去韩国队跟我们的比赛，不管是哪一级别的这个国字号队伍，那跟中国队比赛就基本上不用做什么功课，我们随便踢就能赢，甚至说赢了之后还把这个脚。
2: 内江市举行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冯发贵、薛学深、聂军等市领导与全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内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十五五”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冯发贵、马奎见证签约，薛学深介绍有关情况。现在出发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隆昌市专场举行。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内江新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市委书记冯发贵、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等市领导与全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挺拔，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200名各界代表手持鲜花，整齐列队，神情肃穆。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雄浑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我们是共产主义坚

0: 和市政协党组书记罗万东、内江军分区政委王俊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并敬献鲜花，表达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随后参加仪式的社会各界代表和少年儿童也依次行至革命烈士纪念碑前，逐一敬献手中鲜花并深情瞻仰纪念碑。仪式结束后，参加活动的市领导还瞻仰了内江市烈士纪念馆，缅怀烈士不朽功勋。当天，内江市东兴区、隆昌市、资中县、威远县也分别举行了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杨斌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市委会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代表、内江军分区武警内江支队官兵代表、内江市消防救援局消防员代表、烈士遗属、老战士、退役军人、军嫂代表、市中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和市级相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机关干部、学校师生、医护人员及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在成都举行“十五五”深化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市委书记冯发贵、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马奎见证签约。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介绍内江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根据合作备忘录，十五五期间，双方将立足自身资源优势，互为对方提供优质高效、便捷务实的配套服务，重点聚焦六张网、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改数转、纳电产业、量子通信等领域深化双向协同，共推内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马奎表示，近年来，内江经济发展步伐加快，城市建设日新月异，综合实力再上台阶，体现了内江干部谋有方略、干有实效的政治担当和务实作风。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履行央企责任，将服务摆在首要位置，全力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数字经济创新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等重点工作。坚持投资在当地、产值在当地、税收在当地、发展在当地，高度重视内江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和产业生态培育，全力推动自身和地方高质量发展。内江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重要节点城市，对川渝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备忘录的签署，既是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标志，更是第一时间贯彻落实省政府与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具体举措，必将为内江推动数字赋能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再添强劲引擎，为川渝经济协同发展注入新动能。冯发贵对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表示，内江地处成渝中心几何终点，担负着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时代使命，市第九次党代会提出了锚定一个定位、推动三大转化、走好三大路径、实现三大突破发展战略，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特别是要着力建设川南区域算力节点、成渝地区数字产业和算力应用高地，加快推动数字机遇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以及一二三产业的转型升级都需要数字赋能，恳请中国移动四川公司给予内江更多支持和帮助，并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依托内江成渝之星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以项目为载体，进一步建立健全长效合作机制，推动备忘录落地见效，在十五五期间实现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互利共赢。签约仪式上，内江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内江发展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还与中国移动四川内江分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前， 冯发贵、薛雪深一行参观中国移动四川公司文化长廊和创。

0: 新空间展厅。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林明球主持签约仪式。中国移动四川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经理牛怡、赖一鸣分别介绍公司在内江的投资建设和发展、川南大数据中心的规划与思考等情况。市领导唐南胜、蓝徐、于梅、市委秘书长曾强等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29号，市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9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聂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传达学习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精神和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工业倍增计划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情况的报告，对有关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度测评。会议经审议，表决通过了内江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内江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内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开内江市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决定，表决通过了有关任免案，并举行颁发任命书和宪法宣誓仪式。聂军代表市人大常委会颁发任命书。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市第9次党代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政治任务，紧密联系内江发展实际，找准人大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要高质量筹备市9届人大一次会议，严谨组织各项议程，认真审议各项报告，依法作出决议决定，确保把市委重大决策部署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全市人民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主体作用，组织引导各级代表深入基层，宣传大会精神，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汇聚推动内江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强化自身建设，对标敬业专业、善作善成干部铁军标准，持续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以过硬本领与履职成效，为加快建设长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贡献力量。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康厚林、何勇、苏小贝、陈代兵、秘书长郑敏及常委会委员出席会议，市政府副市长郭新亚、市法院代理院长梁晨、市检察院代理检察长胡邦勇、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毛丽、市监委及市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不是常委会组成人员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主要负责同志、部分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市政协机关有关同志、部分省市人大代表、镇人大主席列席会议，会议还邀请了公民代表旁听。
1: 9月30号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为缅怀革命先烈，弘扬英烈精神，2026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举行，我市各界群众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铭记英烈功勋，砥砺奋斗精神，激励全市上下大力实施1333发展战略，勇担成渝发展主轴战略支点使命，为助力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而不懈奋斗。
0: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在内江市革命烈士陵园，陵园苍松翠柏环抱，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静穆庄严。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令人肃然起敬。参加仪式的各界代表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上午9时，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开始，伴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响起，全场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用稚嫩但坚定的声音表达着继承先烈遗志，立志报效祖国的铿锵誓言。队列方阵前， 五个大型花篮。

0: 一字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十名礼兵抬着五个花篮正步前行，整齐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随后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缓缓走到纪念碑前，献上手中鲜花，并绕行纪念碑一周，用深情的目光瞻仰着纪念碑，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感受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表达对革命先烈无限的敬仰和怀念。
1: 我感受到今天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是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从今以后，我要好好学习，加强锻炼，将来付出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报效祖国。
2: 我虽然退休了，但是我们要发扬革命烈士他们的不怕牺牲，我们要发挥自己的余热，为党为人民多做出自己能所贡献的力量。
0: 缅怀先烈英魂，传承红色基因，大家纷纷表示将永远铭记人民英雄不朽功勋，从他们的光荣事迹中不断汲取力量，坚定信念，以实际行动继承先烈的革命遗志。
3: 9月30号是烈士纪念日，资中县组织少年警校学员代表走进资中县烈士陵园，开展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研学活动，以沉浸式实景课堂致敬革命先烈，让英烈精神根植少年心田。
4: 当天，资中县烈士陵园松柏苍翠，肃穆庄严。爱国主义教育课程教官追忆革命先烈浴血奋战、无私奉献的峥嵘岁月，讲述英烈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崇高事迹，并寄予青少年铭记历史、珍惜盛世、传承红色血脉，以青春之姿扛起时代责任。参加祭扫活动的全体人员整齐列队，脱帽肃立，默哀，深切缅怀为国家独立、人民幸福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并依次缓步上前，向烈士纪念碑躬身致敬，敬献鲜花。一束束素雅的黄菊，寄托了大家对革命英烈的无限追思与崇高敬意。大家还认真为墓碑上褪色的五角星细致描红，一笔一画公正落笔，斑驳的星辉重焕光彩，红色信仰也在潜移默化中浸润童心。
5: 我志愿，
6: 我志愿，
5: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6: 继承革命先烈遗志，
5: 热爱祖国，
6: 热爱祖国，
5: 热爱人民，
6: 热爱人民。
4: 宣誓结束后，全体人员走进烈士陵园陈列馆参观。教官结合金子山战斗、征粮剿匪等资中本土红色史实，为孩子们解读英烈事迹，让青少年们真切感悟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让红色种子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
7: 我将以英烈为榜样，传承英烈精神，争做正直勇敢、担当有为的少年警校学子。
8: 作为少年警校学员，我会铭记历史，刻苦奋进，争做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据了解，资中县烈士陵园共安葬69名烈士，涵盖革命战争年代浴血奋战的革命战士，以及和平年代挺身而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英雄楷模。一代代英烈的崇高精神是激励当地群众砥砺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
9: 采取现场教学的方式，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对先烈的一种崇敬，从而激发他们继承革命先烈的意志，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努力学习，锤炼品格，振作爱国守法，勇于担当新时代少年的信心。
3: 9月29号，内江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办“现在出发”隆昌市专场新闻发布会，全面解读隆昌建强成渝地区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地、 加快建设产业隆昌、亮丽隆昌、幸福隆昌的实施路径与重点工作举措，并就相关问题答记者问。
4: 十四五期间，在内江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隆昌市全力推进产业提级、城市提能、民生提质三大工程，加快建设产业隆昌、亮丽隆昌、幸福隆昌，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10.38亿元，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监测排名从第145位跃升至第18位，归上工业企业达176户，增量总量均居内江首位，斩获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创新型县市等国省荣誉70余项。交出“十四五”优异答卷，隆昌正踏上新的征程。发布会上，市委副书记、市长周勇用3个字介绍了“十五五”期间推动产业兴旺的发展思路：
10: 产业强在城市兴，产业旺在民生富。如何做强做旺？隆昌产业，我认为就藏在3个字里：一个是“新”字开路，一个是“新”字城市，一个是“新”字托底。链条新在产业稳，主体新在活力足，平台新在生态优。隆昌的石牌坊立了600年，靠的是榫卯相扣、款式相称。产业隆昌也一样，链主带配套，龙头带鸡群。相信我们把基础一块一块的夯实，就能铸就一个更具竞争力、更有支撑力的现代制造业强势。
4: 本次发布会聚焦群众媒体关注的核心热点，围绕隆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举措以及11小长假文旅消费活动的亮点特色等问题，逐一细致进行了解答。
11: 今年国庆活动，我们采用1+4+N的总体布局，在古玉湖设1个主会场，同步布局人民中路、云顶寨、新街里、南关4个分会场。金沙广场和图书馆等 N 个特色活动展位，推出潮流演绎、古湖开渔、实景演绎、文化惠民、景区商圈配套5大系列活动。说白了，就是把活动从湖边办到街上，从景区办到商圈。
12: 我们将持续深化产服融合，做强特色业态，补齐发展短板，推动现代服务业从配套支撑向赋能引领转变，为全市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隆昌力量。
4: 围绕隆昌全力打造钠锂电池生产基地以及放大强村公司效应带动农民增收的实际举措，相关人员做了介绍。
13: 我们把主战场放在内容农高区，统筹园区空间、能耗、环评、能源配套，完善标准化厂房、管网、供电、供气等硬件配套，为钠锂项目预留产业空间，打造专业的承载园区，承接成渝产业外溢、成果转化，践行研发在成渝、转化在隆昌。
14: 国家镇的长空公司是我们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探索，我们就是要把村集体经济这个蛋糕越做越大，让农民的腰包越来越鼓，真正实现村村有产业、户户有增收、人人有盼头。下一步，我们将总结强村公司可复制经验，在全市进行推广，推动集体经济从单村分散作战转向联村抱团发展。
3: 日前，内江市第9次党代会代表、内江灵溪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理事长张秀琴在工作岗位开展党代会精神宣讲。他立足社会组织和基层社工工作实际，将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接地气、暖民心的工作指引，为社工团队赋能聚力，推动会议精神扎根基层、落地见效。
4: 宣讲中，张秀琴结合中心一线服务实力，生动诠释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据悉，中心爱助适时孤儿项目4年累计帮扶299人次，发放资助金50.12万元，打造的甜蜜蜜老年助餐关爱项目获评省级优秀，
3: 切实解决特殊困难群体实际难题，收获群众认可。立足新起点，内江市灵溪社会服务中心将以党代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党进引领，深耕基层民生服务领域，持续优化社工加志愿服务模式，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帮扶特殊困难群体，以专业力量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15: 听了张秀琴党代表关于此次党代会议精神宣讲后，我作为一名基层社工，要把党建工作融入社工服务，组织志愿者扎根一线，做好一老一小困难群众帮扶工作。接下来我将把会议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凝聚社会力量，做实志愿服务，助力内江基层社会治理。
16: 接下来我将组织我中心的社工志愿者以及社会组织同行集中学习，重点宣讲民生服务、社会组织培育、志愿服务、基层治理相关部署，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我们日常服务的工作指引，带领团队同行一起对标先进，实干履职。
3: 9月29号，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组织开展优化老年教育学位供给，赋能银发生活品质提升政务开放日活动。活动中，与会代表先后来到市中区社区学院老年教育教学点和内江开放大学本部，实地查看市老化教学设施配备情况，现场观摩课堂教学实况，详细了解老年学位供给、就近就学服务落地、老年教育阵地建设运行等情况。
17: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数字赋能，打造更多优质线上课程，延伸服务触角，推动优质资源下沉社区，完善保障机制，让更多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3: 在随后举行的座谈会上，与会代表围绕师资储备、教学场地保障、校地协同等老年教育重点议题踊跃发言，积极建言献策。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予以回应解答，表示将逐条梳理，充分吸纳各方建议，转化为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据了解，开展此次活动旨在通过实地观摩、情况介绍、座谈交流等形式，广泛收集社会各界意见，持续完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全力推动我市老年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8: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更多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安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保洁最安全。早早起来上班，挣到钱，晚上回来回家。
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别个偷了部分有杂货。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4: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5: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一走，因为我84岁了，要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6: 师傅。
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6: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刚出去了一个。
9: 注意安全。
10: 有啊。
9: 注意安全。
10: 有啊。
9: 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10: 他会游泳。
11: 这里是监测警席位，请208注意。甘孜州汝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
12: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11点整。
13: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活在当下，一切美好都会水到渠成。FM93.4，内江综合广播，用心陪伴，

0: 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平安龙门阵，百家常讲平安护幸福。今天啊，我们要给大伙儿说的是关于那些让人防不胜防的骗局，帮助您守好一辈子辛苦攒下的养老钱。来，我们先来听一件最近新闻里报道的真事儿。
1: 近日，泸州市公安局江阳区分局北城派出所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报警称，一名年过八旬的老大爷在银行准备多次转账，神情慌张，且不听工作人员劝阻，疑似遭遇诈骗。接警后，民警王志杰、辅警王宇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2: 啥情况啊？
3: 哎，
2: 你手机？
3: 我的手机啊，
2: 一百多钱个别过啊是？
3: 我买东西，我买东西。
2: 你买啥东西哦？你买啥东西能买到十万？
4: 没有没有，那是买了一千万，那是对方给打三百万的首付款过来。
1: 经了解，张大爷家中有一尊珍藏多年、雕有18个菩萨的艺术品。最近他在刷短视频时得知，网上有渠道可以把自己的藏品高价卖出去。
3: 这个是清代的艺术品，是这个，是雕了18个菩萨的这个里面。
1: 一名网友看过大爷发布的藏品照片后，表示该藏品价值不菲，愿意以1000万元的高价收购，并主动提出预付300万元定金。
3: 他就把了这个操作流程就发给我了，这个必须的政府批，必然对科学艺术品、管制艺术品，这个必然费了好多钱呢，190万，这个就是他的流程，我呢就交了190万。
1: 取得张大爷信任后，对方向其发送伪造的银监局通告，告知张大爷需缴纳198元进行交易备案。待张大爷缴费后，骗子又谎称300万元定金被冻结，要求张大爷转账14万元来刷国际流水，然后才能解冻300万元定金。信以为真的张大爷缴纳所谓的备案费后，随即前往银行准备按照骗子要求转账刷流水。银行工作人员察觉异常，对其进行劝阻，但大爷拒不听从，工作人员随即报警。
2: 那很明显就是编译的，
5: 这个是银监会出的，总可以批了，来发给你这些东西。
2: 主要是可以批的，
5: 我们警察现在你还不信，我们警察你还信个龙源？龙源哪里来一个人？是北京一个人。
1: 经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联合劝阻，张大爷终于认清骗局，一时。

0: 到自己险些遭受巨额损失，并向工作人员和执勤民警连连致谢。针对该案，民警提醒各位，骗子所谓的198元备案费只是骗子行骗的开端，一旦受害人按照要求转账，骗子会接连编造各类理由，持续诱导受害人转账，让损失不断扩大。广大群众若遇到陌生人以高价回收、投资理财等名义要求转账的情况，务必立即停止操作，切勿继续跟进，谨防上当受骗。
1: 好险呐！要不是银行的工作人员警觉到了异样，坚持阻拦大爷转账，而且报了警，这大爷的养老钱可就打了水漂了。如今呢，骗子们的花样越来越多，套路也越来越新，他们呢就是看准了各位父老乡亲心软、想省钱、想增收的心理，设下圈套来行骗。除了刚才我们在新闻里听到的新型的收藏骗局，下面我们再给大伙儿拆解一些其他高发的骗局案例。首先是最常见的保健品的骗局，有的骗子啊，他们专门到厂镇去摆摊儿，一开始呢就免费测血压、免费按摩，有的还送鸡蛋、送面条、送洗衣粉，等到把大家吸引过去，然后所谓的专家就登场了，吹嘘他们的保健品或者是治疗仪器能治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痛等等，总之就是包治百病。但其实他们卖的那些东西根本治不了病，有的甚至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二种呢是养老投资骗局，这种呢一般是让大伙儿认养家禽，还有做康养公寓投资一类的，鼓吹什么零风险高利息，不用出力就能稳赚钱，而且刚开始他们也会给一些小额返利，打消大家的顾虑，让你以为这个投资真的稳健，等大家放心的把积蓄都投进去，他们直接就跑路失联了。老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凡是承诺高回报稳赚不赔的投资，100%啊都是陷阱。第三种呢是冒充身份加代办社保的骗局，有的骗子会打电话来冒充是你的晚辈，谎称自己在外面闯了祸急需用钱，还叮嘱千万不要告诉家里其他人，别报警，很多长辈慌乱之下很容易就上当了。还有人会冒充社保公安工作人员打电话吓唬大家，说你账户异常，可能涉嫌犯罪，需要你配合调查，诱导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那要是你相信，那可就上当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正规的公职单位是绝对不会打电话让老百姓转账的。还有呢，就是所有的社保医保业务只能在乡镇正规办事窗口办理，千万别相信可以私人代办。为了方便提醒，下面呢有一个防骗的顺口溜，大家不妨记一记：免费礼品莫贪多，听课买药要斟酌，高息投资不要碰，稳赚不赔是诱惑，代办社保找政府，私下交钱不能做，老物回收多留心，先缴费用全是坑，陌生电话多警惕，转账之前问儿女，验证码绝不往外说，遇事就打110。最后呢还有一点，如果不慎被骗，您啊千万不要怕丢人，藏着不说，一定要第一时间保存好聊天转账记录，马上拨打110报警，报警越早追回损失的希望越大。养老钱可是咱们一辈子的辛苦积蓄，守住钱袋子，晚年日子才能舒心安稳。听完了这期节目，希望大家相互转告、相互提醒，提高防骗意识，让骗子无机可乘。好了，各位父老乡亲，今天的平安龙门阵我们就摆到这里，感谢收听这期的乡村好声音，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一本书的文字。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曾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有哪些道理后悔没有早点知道，底下众说纷纭，其中一个高赞回答说，酒喝六分醉，饭吃七分饱，永远不要对一个人太好。真心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留给值得的人才不会被辜负。总是替别人着想的人，往往心碎了也只能自己收拾。感情里有来有往，适时保持联系，两个人的关系才能长久而稳定。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都说人心是相互的，你掏心掏肺对一个人，得到的将是一生的知己，却很少有人告诉你，换来的也可能是一生的教训。很多时候你以为事事为别人考虑，别人就会把你珍惜，可人心远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曾看过这样一则新闻，一名女子跪在街头痛哭流涕，紧抓住另一名女子的手不放。我借了你60万，你还我50万，我就什么也不说了。原来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平日里很要好，所以女子在借钱给所谓的闺蜜时，根本没想到写欠条，结果闺蜜收钱后就不认账了。有句话说得很扎心，现在借钱的都是孙子，还钱的才是大爷。你当初好心帮了他，换来的却身将仇报。这世上最薄不过感情，最凉不过人心，大概就是如此了。想起画家齐白石的一段经历，齐白石第一次为老朋友画了一幅琵琶熟了，对方拿到画后不提笔尖，连连称谢作别。第二次又来求画，白石老人灵机一动，在画作上添了首打油诗提醒友人，去年相见却求画，今年相求又画鱼，致意故人李居士，题诗便是绝交书。至此这个老朋友再也不好意思向齐白石求画了。一幅画在别人看来是风景，但在画家那里就是生存的手段，何来白拿一说呢？古人言，恩以自淡而浓，先浓后淡者人忘其惠，位以自严而宽，先宽后严者人怨其酷。你越是对一个人好，他越不拿你当回事，你越是没有底线的付出，他越会毫无节制的索取。有时候该拒绝就拒绝，该生气就生气，别委屈了自己，还助长了对方的气焰。对于那些不懂珍惜、手心向上的人，做一个不好相处的人也未尝不可。得不到回应的热情要懂得适可而止。书上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动了情的人活着可以为情而死，死了又可以为情而生。最怕的是这一生一死间，所有的奋不顾身都只是你的一厢情愿。要知道这世上真没有那么多将心比心，你越是对一个人好，输的时候就越狼狈，付出的精力越多，受伤的时候就越痛。爱情是一支双人舞，两个人都跳得不好没关系，可悲的是只有一个

0: 人在跳，另一个人在旁边站着。记得西蒙波娃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渴望能见你一面，但唯有你也想见我的时候，我们见面才有意义。好的感情不是一味的单方面付出，而是你来我往，互相惦念。如果发一条消息对方没有回复，就不要再发第二条。如果电话那头总没人接听，就不要追着继续。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年代，他不是看不到你满屏的心心念念，只是看到了也不想回。所以得不到回应的热情就适可而止吧。人和人之间长久而舒适的关系，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一味的付出和道德式的自我感动。俗话说，人怕冷漠，心怕伤，那些无疾而终的感情都是在冷淡中一点一点变凉的。这世间哪有什么高冷的人，只不过是不爱的借口罢了。所有温柔的付出都应该有深情的回应，如果没
1: 倾听城市脉搏，分享美好生活。 FM90.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ロ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ーリスカティング
0: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苗姐的文字。要找一个让你心定的人谈恋爱。在留言中看到一个读者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通过相亲认识了一个男生，各方面条件都挺不错的，自己也有好几次因为他的温柔体贴而动心，双方家里都觉得差不多就赶紧定下来吧，但他却有犹豫，觉得太着急了。他问我，如果和一个心动的人在一起，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感情的事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但往往当局者迷，所以有些问题总想向别人寻求答案。我常在后台看到类似的问题，他到底爱不爱我，我到底应不应该和他在一起。犹豫不决的时候，往往是既想尝试又很怯弱。其实我想没必要着急要一个答案，如果你喜欢一个让你心动的人，恰好他对你也有心动和欢喜，尝试着在一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对方当成结婚对象去培养，但不要抱着必须要和这个人走到最后的心态，那样只会把感情线绷得太紧，反而更难让自己看清对方到底适不适合自己。人这一辈子其实会遇到很多心动的人，在心动的瞬间，那一时的好感也的确是浅浅的喜欢，只是并非所有心动最后都能成为长长久久的心定。比起山盟海誓和极尽浪漫，往往柴米油盐和细节里的安定才更让人觉得踏实，毕竟日子本就是平平淡淡的呀。所以你可以和心动的人谈恋爱，如果你们彼此合适，就一定会从心动到心定，然后自然而然地走到最后。我记得曾看过这样一个视频，一个男生说，对于感情，他的妈妈是这样教他姐姐的，一个男生要是很有钱，你就不要他太贵重的礼物，你就要他花时间陪你。如果一个男生很暖心，你就要找他给你买一个贵重的礼物。如果一个男生很内向，你就让他当着所有人的面向你表白。看一个人是否喜欢你，不是看他有多少，也不是看他给你多少，而是看他是否愿意给你最珍贵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标准很公允。以前总觉得，见到一个人脸红心跳就叫爱情，会在本子上写很多他的名字，就是喜欢。但是后来却发现，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往往是当发觉和一个人也许有可能更深入的了解时，就及时把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了。其实不是我们不再相信爱情了，只是我们不再相信那种持续不了多久的心动。毕竟一辈子的时间很长，一次心动能持续多久的喜欢呢？等两个人愈发熟悉，彼此的缺点暴露无遗的时候，感情无法继续做加法，就注定只能分道扬镳。我们不再急着喜欢一个人，不再急着去发展一段感情，是因为我们开始渴望安定，想要这样一个人出现，配得上自己所有的等待。我不羡慕街边拥吻的情侣，我却羡慕那些牵手散步的老人。一生的时间太长了，唯有经历过了才知道，原来心定才是爱情。什么是心定？我想大概就像黑暗里突然亮起的一束光，当你想到它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满满的，全是温暖，不再有彷徨，更不会再感觉到孤独。你会很喜欢黏着他，在一起3年、4年、30年、40年都不会觉得烦，
他也会一如既往觉得你可爱动人，你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愈发温柔娴静，他也会为了你变得越来越有责任和担当。所以你看，心定其实就是有这样一个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从此你再也不必羡慕任何人。感情当然会有争吵和磨合，但你们不会逃避，而是愿意复盘每一次的不愉快，愿意在睡前，在下班路上，摊开来聊聊那些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相爱本就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但我却希望你们都能爱得更坦诚。希望你遇到一个对你心动，也让你心定的人，而不是权衡利弊，分析取舍之后，觉得你还不错的人。希望无论现在你的感情状态是怎样的，都不要将就着去选择一个人。因为结婚并不只是意味着一纸证书，它更意味着你未来的生活走向。好的人生绝不能将就。而如果有一天你要选择婚姻，我希望那一定是因为心定，好吗？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30。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
2: 张哥，最近又在忙啥子耶？
3: 忙到办贷款的，工行房一贷轻松房抵贷，一次授信10年有效，利率优惠，年化利率低至2.77%，随接随还。房子抵押贷款到工行，申时申领额度高，详情咨询内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林夕的文字。千万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我发现在爱情里，有的女生可以坐上天，而有的却偏偏懂事的让人心疼。明明一个人需要陪伴的时候，却倔强地擦干眼泪说放心我可以。明明内心早已千疮百孔，渴望得到拥抱的时候，却依然坚强微笑着说我没事儿。他们总是习惯将敏感和脆弱的一面伪装起来，假装自己是一个成熟的女强人，有时候就连面对自己最亲密的爱人，也丝毫不愿意将最真实的一面展露出来。每当我遇见这样的女生，都会带着一颗好奇心，心想既然你都那么独立，为什么还要谈恋爱呢？直到我听了越来越多的故事以后，才了解到原来成熟和懂事的女生大多跟她的经历有关。记得我有一个同学，读书的时候就很独立了，当时我们还在学校里读书，下课想着和

我们同学聚会喝多了，当聊到感情的时候，她微笑着和我们坦白说，自己当初分手是被男朋友劈腿的。在一起四个月之后，她就明显感觉到男朋友对她的关心和陪伴变少了。她着急搬家的时候，男朋友没有出现，是搬家公司的人帮她一起搬的。她生病的时候，男朋友也没出现，是她自己一个人打车去医院挂盐水。她说，她好像从小到大就习惯了事事都靠自己，所以一直到最后，当男朋友告诉她说有一个女生需要她照顾的时候，她也只是平静地说，那你去吧，我没事儿。只是没有人知道，那一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一天。她其实也想男朋友能够回来抱抱她，说一辈子都不会离开她。我问她，那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男朋友呢？她说不想麻烦她，更不想给她看自己脆弱和狼狈的样子。倒不是说内心深处真的一点都不渴望被人照顾，而是不想失望罢了。我一直觉得好的感情始终是一个互相麻烦的过程，人就是要互相亏欠，互相麻烦，才会对彼此产生爱和依赖。如果你连受伤的时候都不敢喊疼，连需要帮助的时候都不敢去麻烦，那么这段感情还有什么意义呢？就算你在职场上可以所向披靡，在外人眼里可以独立到不需要人照顾，但在面对爱人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卸下全部的铠甲，在他的怀里打滚撒娇，像一个事事都需要麻烦的小孩。这不是幼稚，而是感情根本不需要那么多的理智和成熟。想起我身边的一个好兄弟，前阵子刚谈起了恋爱，他和我们说，他女朋友是个看起来很成熟的人，但相处久了才发现，他其实很脆弱，也很作，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受伤，而且生活自理能力为零。我调侃他，说，那你不是遇到个大麻烦了？他笑了笑说，其实自己后来反倒是希望能被他这么麻烦，在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哄他，在他需要帮忙的时候可以像个大男人一样照顾他，就好像自己已经成为他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了。看吧，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他会爱你的全部，你坚强的一面，你脆弱的一面，还有你矫情做作的一面，他才不会教会你独立和懂事，因为他希望被你麻烦，被你依赖，被你需要和被你崇拜。都说女生有两句话千万不能信，一句是我没事，还有一句是随便你。可就算很多人都明白这个道理，依然还有人愿意相信你的一句我没事儿。正如他们走的时候从来就不会回头看你，打电话的时候也都是先急冲冲地挂断了电话，就仿佛他们从来就看不到你坚硬外壳下那颗柔软又无助的心。你其实早已在内心呐喊了无数次，可他就是听不到，也看不到你脸上的失望。想起一句话，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也无法感动一个不爱你的人。如果一个人看不穿你的逞强，你伪装出来的坚强，那么他又有什么资格成为你的另一半，来照顾你的一生呢？姑娘，我希望你在爱情里可以不用那么懂事，而是能被喜欢的人宠得像个幼稚鬼一样任性和胡闹。要记住，永远别对喜欢的人说我没事，而是要说我需要你，就现在。

位父老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现如今，互联网已经走进千家万户，农产品电商也慢慢成为咱们农村卖货增收的新路子、好路子。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提出，健全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包括深化客货邮融合发展，实施农村电商高质量发展工程，推动农村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咱们四川物产丰富，天府粮仓名不虚传，柑橘、雪梨、石榴、高山腊肉、木耳、竹荪，各类的土特产样样出彩。可长久以来，不少老乡都有个烦

正悄然上演一场关于土特产的数字化蜕变。那里不仅是全国一村一品茶叶示范镇，更有独特的研陶文化。如今随着莱谋甄选电商品牌的崛起，千年古镇的优质农产品正沿着网线走出深山，走向全国。走进莱谋镇，漫山遍野的茶园和柑橘林交相辉映。过去呢，这些优质的农产品往往藏在深闺人未识，这转机啊出现在镇级电商运营核心载体的搭建。由新四村集体经济联合社注册成立的荣县莱谋甄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正式挂牌运营。这可并非简单的挂个牌子，而是一套精密的系统工程。公司的内部构建了选品、运营、物流、拍摄、协调五位一体的专业化工作体系。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电商专题培训8场次，培育本土电商人才42人，为全镇电商发展筑牢了人才底座。如今打开抖音平台，精品茶叶的清香、优质柑橘的甘甜、散养土鸡蛋的鲜活，以及文创研陶的古韵，通过精心制作的短视频和常态化直播，源源不断地呈现在消费者眼前。从单打独斗到一加 N 融合生态，莱谋甄选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个一加 N 多元电商助力乡村振兴的生态体系。以主品牌为牵引，22类特色产品完成线上集结。在线下，产业融合的图景同样火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里，主播们对着镜头热情的推介。山间三个集仓储、直播、展示于一体的山间直播小院已经改建完成，将直播场景直接的搬到了田间地头。这种特色农业加文创产业加电商的深度融合，正推动着传统产业触网转型。小屏幕打开大市场，综合效益持续释放，数据是最有力的证明。截至目前，莱谋甄选品�牌已累计开展直播近100次，线上线下成交500多单，实现销售额50000多元。更重要的是，电商的引流效应已经外溢至线下，带动旅游、研学、食宿等综合收入超过100万元。其中，佛手柑电商直播产业园月销售收入更是突破200万元，带动周边群众在种植销售环节增收超过10万元。从卖产品到卖品牌，再到构建产业生态，莱谋镇正以莱谋甄选为笔，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书写着一片叶子赋一方百姓的生动故事。这不仅是农产品的上行通道，更是乡村价值重塑的数字密码。最后，当然不能忘记给各位父老乡亲讲清楚做电商的几个关键点，避免大家走弯路。首先，请大家明白，品质永远是根本。线上买家看不到实物，全靠口碑。比方说，柑橘，这果子的大小要分级，坏果需要严格挑出，不能够以次充好。一旦差评多了，店铺和直播间就很难做下去了。同时呢，各位父老乡亲一定要重视包装和物流。比方说生鲜水果，最怕运输的时候磕碰腐烂，需要防震包装箱和保鲜袋。有条件的乡镇呢，可以抱团集中发货，量大就能和快递公司谈更低的快递价格，降低成本。还有呢，就是提醒各位父老乡亲，咱们呀要诚信经营，规范手续。如果说长期做线上生意，最好呢办好营业执照，售卖腊肉、油菜等食品要按照要求完善相关资质，依法经营，不要虚假宣传，要实事求是的介绍我们的农产品。好了，今天的乡村好声音数字农技教学之农产品电商就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分享美好生活。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2: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テロメルジットエスレプディスダリスカティッ I love you，
1: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查查的文字。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好友28岁，公司高层，有车有房，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但说出去很多人都不信，他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少同事都在背地里议论他，有些话并不好听，但他也听到当没听到，然后该干嘛干嘛。他想得很清楚，不谈恋爱的原因就一个，还没有遇到那个非他不可的人，也没有遇到那个非我不可的人。也许旁人笑他太孤独，但我想在感情里这种态度才是正确的。恋爱也好，婚姻也罢，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更是对生活的一种交代。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交付答案，我们也不必向年龄或流言蜚语妥协。相信对的人总会来的，在这之前不将就也不放弃。有时候也会想，人到底是为什么要恋爱呢？有人说因为孤单久了想找个依靠，有人说因为想找个条件好的减轻负担，有人说因为岁数大了家里催得急。时间久了，大家都忘记了恋爱的最根本原因应该是因为爱情。我爱你与年龄无关，我爱你与家境无关，我爱你与其余人无关。我爱你只因为那是你，我爱的那个你。我们在一起不介意外人如何看，只要知道我们相爱就好。风雨相伴，不离不弃，这才应该是爱情应该有的模样。可是现在呢，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快餐化入侵每个角落，长久的爱情好像也成了一个奢侈的词汇。年纪、金钱、家庭，很多爱情一开始就失去了初衷。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等到一份明目张胆的偏爱，能嫁给心满意足的爱情。因为最持久的爱从不是意气用事，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平凡相守。希望会有一个人非你不可，给你不离不弃的陪伴，也给你一生不变的爱恋。曾经有一个朋友被家里人催得急，相亲以后匆忙结婚了，结婚不到一年离婚收场。他说，我以为搭伙过个日子就好了，但看到对方的种种行为真的忍受不下去，甚至连去超市买个菜都能吵一架。没有感情基础的爱情真的很难长久，因为只有真正相爱的人才能相互包容。爱情是浪漫与怦然心动，但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现实。小到吃

饭的口味，大到性格习惯。如果不够爱一个人，每件事都能成为导火索。其实大多数事情都不是非黑即白，不是谁错了，只是爱错了。那些走到最后的，不过是因为爱在努力经营这一切。因为爱，所以生病时候能够不离不弃，难过时候可以相伴相依。因为爱，所以白发苍苍时也依然不会放开彼此的手。就像我小区里的一对儿老夫老妻，他们是那个年代难得的自由恋爱。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对自己的名字和电话都已经记不清楚，却清楚地记得自己老伴儿的电话号码，记得他喜欢吃嫩芹菜炒肉，记得他耳朵后有一小片胎记。嫁给爱情，才会拥有改变生活的勇气，去妥协和接纳，去包容和感激，去为了未来而好好加油。所以当你牵着一个人走入礼堂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地问一问自己，这个人是你决定相伴一生的人吗？爱情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幸福来得晚，但迟早一定会到。余生那么长，一定要找一个非你不可的人在一起。我们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大多都只是匆匆过客，也许有过刻骨铭心，最终却无疾而终的感情，甚至曾让你怀疑自己是不是自己不够好，不配得到真爱。但亲爱的，不是这样的，只不过是人与人的相遇都有他自己的节奏。孤独不能成为一段感情开始的理由，将就开始，最后也只能黯然收场。我们可以轰轰烈烈去爱任何人，前提一定是这个人你非他不可。首先你不要将就，不要因为外在因素乱了分寸，只管做好你自己，那么终究会有一个人让你明白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也难免会拌口角起争执，也曾气到说出狠话，这日子没法过了。但吵完架

0: 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1: 还选真心话是吧？听好了，奇怪你爱小狗，奇怪你总是有，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害怕带你走吧，有兴趣的

0: 代志，怎看袂爽是毋是？
1: 大家好，我是吴宇，他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一架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

诚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整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

0: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

0: 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2: 立正，向国庆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3: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宁罗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龙宴。

0: 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1: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2: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3: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5: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4: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4: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5: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4: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7: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8: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9: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尼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

0: 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国庆节。在此，我们共同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愿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0: 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中国第一将军县湖北红安，听大别山的一粒火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工程不能失败，讲述85岁拱桥院士郑接连如何书写中国跨度。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安门广场举行2026年国庆升国旗仪式，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今天是国庆节，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运输部预测这个国庆假期全国出行客流量预计达21.3亿人次，今天将迎来出行峰值，单日3.4亿人次踏上旅途，几乎是日常出行规模的2倍。天气方面，今年第27号台风彩云已于今天凌晨在西北太平洋洋面生成，预计彩云将先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10月2号起转向偏北方向，强度逐渐增强，未来彩云对我国海域无影响。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天20点，重庆北部和东南部、贵州中北部、湖南西部以及浙江南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贵州北部、湖南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黄海南部海域、浙江南部沿岸海域将有7级风，阵风8级，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海域、东海西北部海域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新闻纵横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月30号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还称，与从阿富汗撤军时的情况不同，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有序撤离伊拉克。特朗普表示，他相信伊拉克新任总理扎伊迪能妥善处理各项事务。意大利内政部长马泰奥·皮安特多西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意大利再度将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延长15天。这是自西班牙休达自治市出现移民危机以来，意大利第三次延长和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措施。据俄罗斯外交部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俄方召见丹麦驻俄罗斯大使，就九月发生的丹麦军用直升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提出抗议。俄外交部指出，此类鲁莽行为的反复发生，可能致使局势升级，存在引发严重事故的风险。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产生29枚金牌，中国队将力争包揽射击最后2金，并在冲击男子速度攀岩金牌的同时挑战世界纪录。适逢国庆，中国健儿将在各个项目中奋勇拼搏，争金夺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天是10月1号，国庆节，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今天全国各地举行升旗仪式等庆祝活动，祝福伟大祖国。
3: 今天早晨，江西南昌八一广场举行了国庆升旗仪式，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南昌台记者金良。你好金良，请给我们介绍一下八一广场国庆升旗仪式的现场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江西南昌的八一广场。今天一大早，弘扬爱国志、奋进新征程国庆升旗仪式在这里举行。在升旗仪式之前，是举行了预热表演，江西师范大学女大学生军乐团身着礼宾服登场，他们带来了行进式现场演奏，演奏曲目包括歌唱祖国、青春舞曲、最炫民族风，青春嘹亮的旋律响彻八一广场上空。随后位于国旗台西侧表演区域的南昌英雄警乐团接续登场，奏响激昂乐章，打靶归来，我们走在大路上，旋律铿锵有力，让现场洋溢着浓厚的红色情怀与青春活力。伴随着分列式进行曲奏响，由96名驻赣某部队官兵组成的护旗方队从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下东侧后场区出发，向金水桥行进。行至纪念塔前方空地时，精准调整步伐，擒旗手稳步登上升旗台，完成升旗准备动作，整套流程衔接紧密，动作规范。当英雄警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来自南昌市南岗学校的少先队员们引领在场观众齐声高唱国歌，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现场全体人员肃立注目，这一幕成为全场最动人的场景。那么今天也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在连线采访之前呢，在连线之前的采访中，我也是了解到，今天来到现场观看升旗的观众，大部分是从外地专程赶来的游客。有很多都是沿着红色旅游线路来到南昌，像有一对来自广东60多岁的夫妇啊，他们是沿着福建江西的红色线路一路游玩，十一国庆正好来到南昌观看升旗仪式。他们说跟现场这么多人一起高唱国歌，觉得特别有意义。现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有很多都是昨天晚上就守候在八一广场，为的就是能够近距离观看国庆升旗仪式。他们说看到国旗飘扬的那一刻，感觉一切都值得。我还看到呢，有很多带着孩子一起来到现场观看升旗仪式，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大家纷纷表示站在八一广场上心情十分激动，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也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主持人，
3: 好的，金良。
2: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今年9月6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1800多公里，11个小时，一张高铁票连接的两座城市，见证了从绝境求生路向发展振兴路的沧桑巨。

0: 变。
1: 这个国庆假期，这条红色高铁迎来了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延安站采访的总台记者陈思莹。你好陈思莹，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趟高铁的开行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就在延安站的一号站台上。今天早上6:09，也就是大约一个小时前，高3997次列车从这里出发，搭载着300名旅客，预计今天17:09抵达江西瑞金。此前我在站台上观察到，这趟列车既有红色研学旅游观光的团队，有返乡探亲商务出行的旅客。站台的指示牌上滚动播放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祝福语，不少旅客临上车前都选择在这里拍照留念。车厢里也洋溢着国庆的喜悦，大家落座后有说有笑，有的小朋友手里还挥舞着小国旗，脸上写满了对这趟旅途的期待。那今年的9月6号，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从瑞金站驶出，一路向北驶向延安。9月7号，延安始发开往瑞金的高3997次列车正式开行，两地实现高铁双向直达。这条高铁通道被大家称作红色动脉，一头连着长征出发地瑞金，一头连着长征落脚点延安，也是串联我国中部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通道。在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当年红军用脚步踏出的信仰征途，如今已经化作飞驰南北的钢铁大动脉。这趟高铁列车全程大约1850公里，穿越陕西、湖北、江西三省，沿途经停21座车站，串联起西安、武汉、南昌、于都等一批重点城市和漫川关等红色地标，全程运行约11小时，延安始发可以实现当日抵达。那国庆期间呢，延安站的候车大厅也将举办红歌快闪文化活动，陕北秧歌、陕北民歌以及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将轮番上演，让旅客在候车途中沉浸式感受浓厚的国庆氛围与红色文化底蕴。从草鞋踏遍万水千山到高铁驰骋千里山河，这条红色动脉串联起红色地标，也助力老区振兴迈出坚实步伐。主持人，
1: 好的，陈思莹。
0: 此时此刻，从雪域高原到海防前哨，边防官兵依然坚守站位。在边防线上，他们为祖国送上祝福，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3: 升旗仪式现在开始，迎国旗。
4: 熹微的晨光中，北部战区陆军某旅东级哨所的司号员吹响升旗仪式的号声，官兵们列队肃立，迎接跃出江面的第一缕阳光。这里的五星红旗与东方天际的第一缕朝阳同步升起，东级哨所党天辰
5: 能守护在祖国的东极，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我觉得特别光荣。我会继续在站位上坚守，把我的青春和热血化作强边固防的勇气和智慧，请祖国放心。
6: 注意安全，脚底下啊，一定要踩实。
4: 以脚步丈量边关，用忠诚守护山河。国庆前夕，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顶着高原的寒风，踏上了崎岖陡峭的巡逻路。巡逻到一块画着国旗的巨大岩石前，官兵们郑重地为手绘的国旗重新补色。战士王克晕：
7: 风雪可以将颜料冲淡，却磨灭不了我们守边的初心。我们要让五星红旗永远闪耀在雪域边关，把忠诚牢牢镌刻在这片国土之上。
4: 在远离祖国大陆的南沙，一座座岛礁像宝石一样镶嵌在碧海蓝天间。国庆佳节，南沙岛礁的官兵坚守站位，枕戈待旦，像钢钉一样牢牢地铆在礁盘上。守礁战士朱秀平：
8: 确保每一起海空勤处置零差错、零失误，南沙有我在，请放心，我和战友会站好每一班岗，守护神圣国土。
4: 驻守西藏阿里的尼亚格祖边防连祝福祖国：
9: 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繁荣昌盛，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0: 时序辗转，万物各有归处，稻谷归仓，家宅换新，美酒入坛，一锅新米蒸腾，感念大地馈赠。
1: 金龙鱼六步鲜大米，全链路六步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
0: 各色物产丰盈，托举万家心安。
2: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一坛陈酿开启，致敬辛勤耕耘。
3: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一墙新色装点，寄托家的期许。
4: 三棵树守护居家清新，八小时敬畏住新家。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期。
0: 每个日常的小圆满
1: 都值得被好好珍藏。
0: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5: 和你一起温暖相伴。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大别山的一粒火种》，请听总台记者殷亮、林书、刘洪凯的报道。
12: 湖北红安上新集镇于家岗村，退休后的何玉生小心翼翼地翻开叔公何德庆将军留下的一箱箱日记，纸页已经泛黄，斑驳字迹间写着叔公亲笔写下的参军那一天。
13: 1930年5月一个晚上，我在同村三个哥哥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一位部队干部问我：小鬼，你为什么要来当红军呢？回答说：打白军，打土匪，分田地。首长说：天天要走路打仗，你能不能跟得上啊？怕不怕苦啊？怕不怕死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怕死，能跟得上。
12: 参军时，何德庆不到14岁，还没有一支枪镐，他从普通勤务兵做起，打饭、织铺、扫地，一个大别山脚下的农家少年就这样跟着队伍奔赴革命的征途。何德庆参军的1930年，正是大别山风雷激荡的年头。3年前，黄麻起义的枪声在这里打响，当年红一军宣告组建。而1年后的1931年11月7号，由红四军和红25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在七里坪正式成立，以红安为中心的鄂豫皖苏区成为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
14: 长征地理名片，红安位于湖北省东北部大别山南麓，原名黄安，当地流传一首民谣：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48万，南将打仗

0: 女将送饭。红四方面军诞生于七里坪，红二十五军重建于檀树岗，两支红军队伍都从这片土地启程，因此这里也被称为长征重要源头之一。革命战争年代，红安14万人为国捐躯，6万多人参加红军，到新中国成立时幸存的只有600多人。这片土地上不仅走出了61位开国授衔将军，还有董必武、李先念2位国家主席，投身革命的高级将领更是多达223位。徐向前元帅曾亲笔题词，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中国第一将军县由此得名。
1: 红四方面军成立大会特意选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14周年纪念日举行。当天，红安七里坪河滩上聚满闻讯而来的百姓，红旗招展，欢声雷动。红军将士们排成整齐方阵接受检阅，总指挥徐向前策马向前，发表了激昂的动员讲话。这支将近3万人的队伍自此化作燎原的革命火种，成为红军序列里举足轻重的力量。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
2: 第一个是从军事上啊，让这个根据地啊进行这个谨慎时期；第二个从武装斗争这个战略战术上奠定了进行大兵他作战呐、原先主要是搞游击战呐、运动战呐、夜袭战呐，从这个时候就开始进行与敌人开展攻坚战；第三个就是这个红四方面军成立之后，对收取老百姓的信心，对革命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促进。
1: 娃娃兵何德庆就这样跟着队伍，在一次次反围剿的战火硝烟里淬炼成长。1932年，30万国民党军发动第四次围剿，红军浴血苦战2个多月，主力被压缩在红安境内几十里的弹丸之地，情况岌岌可危。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立即转移。于是，20000多名红军将士向西出发，翻秦岭，渡汉水，血战漫川关，最终挺进川陕，创建了新的根据地。这次远征3000里的大转移也被称为长征的预演。何德庆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3: 32年冬天，红军经过陕南的汉中进巴山，上级要求每人打2双草鞋防冻，经过3天时间，终于翻过大巴山，进入四川北部地区，首战打开通江，我们四军一直打到万源宣汉。
1: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踏上远征，茫茫沼泽，饥寒交迫，漫漫雪山，风雪肆虐，数万将士在绝境之中顽强跋涉，最终于1936年10月抵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多年以后，侄子何泽湘才第一次听叔叔何德庆讲起这段九死一生的长征经历。
4: 那天晚上啊，他这第一次讲了，他身上受了7次伤，在这个从这边打进去了，他受了7次。那第二次讲到了草地，过草地别人是过1次，他们是过2次。
1: 红四方面军汇聚了许许多多的红安子弟，何德庆的无数同乡战友埋骨他乡，再没能回到大别山脚下。中国第一将军县为什么是红安？湖北红安革命纪念地管理中心红色文化宣传研究室主任来德胜说：这要先从一粒火种讲起。
5: 董必武、陈潭秋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在武汉各个高校培训了大量的红安学子，这些学子就把马列主义这个先进的理论思想在红安境内传播实践，就点燃了本来矛盾很剧烈的这个红安农村社会，让老百姓觉醒，投身革命。红军在我们这里走了一批又起了一批，走了一批又一批。
1: 来德胜说，红安人参加革命有自己的算法，当地人叫一要三不要， 意图

0: 两不图，
1: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
0: 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这是镌刻在红安人骨子里的信念。90年前，正是这份纯粹的追求，支撑着红军将士走完艰苦卓绝的长征。而今，这份精神正在化作家乡发展的底气。何德庆将军对家乡的牵挂落在了侄子何泽湘的肩上。何泽湘当村书记时，县里两次要调他去教书，都被叔叔拦下了。
2: 他就跟我们县的那个县委副书记、县长讲了，他说我的侄子何泽湘哪里都不能去，怎么大点的把这个村子搞好。
0: 这一守就是几十年，何泽湘在村里办起豆腐铺、油坊、压米厂，带着乡亲们谋生计，日子一点点红火起来。长征的故事代代传颂，引得无数人来到红安，当地百姓也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之下寻到生活发展的新路。红安高桥镇城河村是电视剧《亮剑》主人公李云龙的主要原型王进山将军的家乡，在这里，战神故里的名号一年比一年响亮。红安县旅游协会会长杨建文说起这几年的变化，最大的就是两次扩宽的公路。
3: 我们这个乡村旅游公路啊，跟住那个游客量太大了，我们已经扩宽了两次，再加了两个停车场，就周边的吃这个乡镇的农家乐都带活了，再有的要来住啊，酒店又带活了，在我们老乡的一些农副产品呢，随着那个游客多人多了，他也可以把它全部卖了。
0: 今天的红安依然是中国第一将军县，但它的名片上多了新的内容：全国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双拥模范县。全县274处革命遗址遗迹构成了一座红色露天博物馆，30多处革命文物展示工程，14家3A级以上景区，36个红色和美乡村，让红色历史从展柜里走出来，走进百姓生活。去年，红安接待游客超过1600万人次。
3: 旅游线路以前的就是主要是以单位的党建对着干部培训为主，现在我们倾向了年轻人，我们有红色拓展，比如说他来重走红针渡啊，搞一些体验活动啊，再搞一些野炊啊，我们把整个大别山、河南、安徽连起来，做好武汉，立足湖北，面向全国。
0: 在城河村，依托湖北红安干部学院、省委党校等资源，村里建起了3同教学基地，党员干部住进农家里，同吃同住同劳动。村民王某文家是村里第一批接待点。
4: 我们主要聊的就比方说我们的收入啊，我们生活啊，包括我们的就业、医疗，讲我爷爷那辈的红色故事。
0: 王某文的二爷爷18岁就牺牲了，没能等到长征出发的那一天。90年过去，大别山下的这些村庄因为红色研学，户户有了新营生。城河村30户农户腾出闲置房屋接待学员，户均年增收10000多元。除了红色旅游，还有红色产业，昔日不胜不休的坚韧，如今转化为新一代青年推动家乡发展的执着。90后小伙陶文成，武汉纺织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2015年辞职回乡，从母亲手中接过织梭，成为红安大埠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红安大埠就是当年支援前线的红军部，妇女们用它为红军缝制军服、被单、绑腿。
5: 因为比较耐穿、耐磨、耐滑，做军服的话是比较实用的。我们这儿流传了一句话，就是最后一碗饭做军粮，最后一纸布缝军章。
0: 大学生回到家乡学织布，陶文成起初自己都有些不甘心。
5: 我们红安大埠的所有的从业者，包括传承人，只有我一个男性，当时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第一个人游客进来了，他说：“哎，一个大男人来学这个织布，没出息吧？”但是我就想着，既然别人看不上，我就一定要把这个做好，让别人认可，

0: 凭着机械专业的底子，陶文成一个月就练成了熟手，办起非遗工坊，做直播，搞文创，把黄安窑织进布面，让百年土布登上中国国际时装周和巴黎图书节，带动百余名留守妇女就业。今年以来，相关销售额已达700多万元。如今，陶文成还兼职成为县职教中心的老师，把织布机搬进课堂，边织边讲解。刚上一年级的大儿子已经会踩着织机给来研学的小朋友当小老师。
1: 其实我们这个非遗传承呢，多数都是家族传承，我是第四代嘛，所以说我到时候是希望我们家小孩能够积极主动的来承担这份责任，来把这个技艺传承下来。
0: 伟大长征精神早已浸润红安的每一寸土地。90多年前，一群红安子弟从大山里出发，用脚步丈量了祖国的万里征途。如今，他们的后辈在家乡星火传承，继续守护这滚烫的土地。长征从一粒火种开始，长征永远在路上。
2: 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3: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转眼间，神舟23号乘组在太空当中已经生活工作了超过4个月时间。这个国庆，三名航天员将在轨道上怎样度过？而自空间站建成至今的5年时光里，这座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又经历了怎样的成长与蜕变？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5: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6: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7: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祝伟大祖国
8: 生日快乐，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9: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0: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像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要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9: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其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适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9: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4: 自2020年4月天鸽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9: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推动技术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跨越，未来有望在太空培育更多新鲜果蔬。据了解，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是以生物再生为特征，如何非再生和物化再生技术构建的生命保障系统，刘向阳透露，
14: 通过绿航星际4人1耳80天集成实验，完成了系统架构与运行模式验证，深化论证了不同任务场景下的受控生态生保系统方案和应用模式。目前已完成14种植物、21个品种在轨的栽培实验，为未来空间站内规模化种植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也为建立物化再生为主、叠加小规模生物再生的基本型受控生态生保系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3: 仰望更远深空，我国2030年前载人登月目标已经明确，登月任务需要攻克长期驻留、空间辐射、变重力环境下人体防护等一系列的难题。为此，我国实施了地星3号卧床实验，同步验证空间站1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
4: 什么是地星3号卧床实验？未来深空探测还要面临怎样的挑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简单来说，地星3号卧床实验就是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

0: 和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 综合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电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

0: 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0: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2: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潮涌东海，见证无数心怀憧憬的启程。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为每一次出发喝彩，阿拉宁波欢迎您。
3: 辗转归途，烟火暖意，消解行路的劳碌。
4: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行越山河，醇香滋味映衬沿途万千景致。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6: 爸妈，我这边一切都好，放心吧。
3: 天涯路远，一张网络连通世间万般惦念。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让思念随时在线。
3: 奔赴山海，
8: 情系家国。
3: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9: 和你一起携手向前。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2: 先生不仅是一种称谓，更蕴含着敬意与传承。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德性，豁达包容的胸襟，任风吹雨打仍固守信念，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为后生晚辈持起读书做人的一盏灯。
1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工程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4: 很多人把工程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5: 人物名片，正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12: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4: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
12: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聚

0: 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正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手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行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嘛，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地球凉衣服。
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

0: 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筑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证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斜拉桥呢？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0: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1: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你去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0: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1: 600米把西方甩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0: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1: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0: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1: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

0: 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洁莲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0: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四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又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2: 记者手记，
3: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洁莲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洁莲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4: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7: 国庆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集中，应急管理部提醒您，驾车出行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坚决杜绝超速、超员、超载、疲劳驾驶，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驾前往山区景点，面对路窄弯急、临水临崖路段，务必减速控速，谨慎慢行。出行前检查车辆轮胎、制动、灯光等关键部件。高速行车保持安全车距，不占用应急车道。与隧道、桥梁等重点路段留意路况监测提示，若车辆出现故障或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转移至护栏外安全地带，不要在车道内逗留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8: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
1: 放松心情，倾听内心的声音。
2: 呀啦呀啦呀啦